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月商城今日主播推荐，今日主播推荐。
1: 芬芳七月大牌香水宠粉季活动来了，大牌香水留香洗发水、柔韧沐浴露、居家香氛、车载香薰、香氛洗衣液等全系香氛好物，活动专区通通只要七折。宠粉特惠不等人，快来挑选你的专属夏日香气吧。今天的主推品是兰蔻是我香水，娇韵诗双萃精华弹力三件套。芬芳七月九七月商城大牌香水宠粉季，今天带来的是主打温柔干净少女香的兰蔻是我香水，100毫升，商城日常售价399元，现在芬芳七月宠粉季七折福利到手，仅仅只需要279.3元，素颜马克茶，品质有保障。浓郁的白玫瑰搭配绵密奶香香草，花香醇厚不齁，温柔又有存在感，接受度极高，贴肤留香7小时，适合温柔气质的女生和上班族，低调不张扬，不挑穿搭，日常通勤约会职场都能拿捏得住。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马上就要恢复日常售价了，还没下单的朋友抓紧时间吧。今天除了这款兰蔻是我香水，还带来了娇韵诗双萃精华弹力三件套。梅雨季节湿气重，皮肤锁水能力变差，环境的外湿锁不住肌肤内在的水分，脸部容易敏感干燥泛红，皮肤是又干又闷。连绵的阴雨天，不要因为肌肤干燥就盲目的补水，而是应该先修护屏障，再滋养保湿，最后抗老紧致。如何应对梅雨季节的护肤？今天九七月商城带来了专治多雨夏季闷脸滑脸暗沉肌的娇韵诗双萃精华弹力三件套，套装包括娇韵诗双萃精华50毫升加弹簧日霜50毫升加弹簧晚霜50毫升。双萃精华全能抗老，常年爆火的王牌精华，水油双管设计，适配所有的肤质，大滴滋润干皮，小滴清爽，适配混油和油皮，梅雨季节完全不闷黏。添加21种植草，加上高纯度的姜黄酮，精准去黄抗垮，坚持用隔天素颜，透亮不暗沉，雨季自带的黄气卷起全消，细小的干纹直接熨平，润而不腻，肤感巨舒服。弹簧日霜日间紧致锁水，暖若奶冻之地，上脸吸收特别的快，而且是属于那种秒吸收零搓泥，多雨闷热的天气用毫无负担，日间牢牢地锁住水分，紧致又维稳，还超级的贴妆。阴雨天底妆最怕的就是茶粉斑驳，用它打底啊，妆容是牢牢的趴脸，全天干净服帖不氧化。弹簧晚霜夜间深层的修护，雨季修护黄金步骤，白天皮肤被湿气温差折腾受损，而睡前涂一层晚霜，整夜的深层修护受损的屏障，第二天起床脸蛋是软嫩 Q 弹，松弛垮脸直接收紧，下颌线清晰利落，完美应对梅雨季节的疲态垮脸。娇韵诗双萃精华弹力三件套，单买任意一件都要大几百块钱，现在啊，九七月商城夏日特惠，三件套到手仅仅只需要469元，有素颜马可素颜，品质放心有保障，现在仅仅只需要一套就能够搞定夏季多雨天气的所有肌肤问题。还没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九七月商城抢购吧，您只要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商品就可以了。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很精彩。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4: 当巍峨的贺兰山横亘西北，挡住风沙与寒流，山脚下便孕育出一片独属于宁夏的紫色浪漫。这里是贺兰山东麓葡萄庄园，与法国波尔多同处北纬38度黄金酿酒带，是中国乃至世界都备受瞩目的葡萄酒之乡，也是藏在塞北江南里治愈人心的田园秘境。作为宁夏的父亲山，贺兰山为这片庄园筑起了天然的生态屏障，它阻挡了腾格里沙漠的风沙，阻隔了北方寒流侵袭，再加上黄河水的温柔滋养，让这里拥有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全年超3000小时的充足日照，15摄氏度以上的昼夜温差，富含矿物质的沙石土壤，透气排水，让每颗葡萄都能充分地积累糖分与果香，病虫害极少，天生就是酿造高品质葡萄酒的绝佳原料。从银川出发，沿着贺兰山东路一路前行，便能遇见连绵成片的葡萄庄园。每年5月，万亩的葡萄藤破土展叶，绿意顺着山势蔓延，生机盎然。9到10月是庄园最动人的丰收季，翠绿的藤蔓间挂满了紫莹莹、沉甸甸的葡萄串，空气里都弥漫着清甜的果香。这里的葡萄庄园不只有田园风光，更藏着深厚的酿酒文化和独特的游玩体验。一座座风格各异的酒庄散落其间，有古朴大气的中式石器庄园，也有简约雅致的欧式酒庄，每一座都别有韵味。走进庄园，既能漫步在无边无际的葡萄长廊，伸手触摸饱满的葡萄，感受田园的惬意，也能走进地下酒窖，看着整齐排列的橡木桶，聆听葡萄酒慢慢陈酿的故事。你可以亲身参与葡萄采摘、压榨、酿酒的全过程，从一颗葡萄到一杯美酒，感受时光与匠心的沉淀。可以坐在酒庄的观景露台，远眺贺兰山苍茫壮阔，静赏葡萄园绿意悠悠，细细品鉴一杯甘润醇厚的宁夏葡萄酒。曾经的贺兰山脚下是荒芜的戈壁滩，如今一代代宁夏人扎根于此，开渠引水，植树造林，把戈壁变成了绿洲，让荒滩长出了希望。如今这里已是全国最大的集中连片酿酒葡萄产区，上千款宁夏葡萄酒斩获国际大奖，让中国酒香飘向世界，也让葡萄庄园成为了宁夏最亮眼的紫色名片。在这里，葡萄酒不只是一种饮品，更是一种生活方式。没有城市的喧嚣，没有城市的浮躁，只有青山为伴，田园为邻，酒香萦绕。有人说，贺兰山东麓的葡萄庄园是西北大地上温柔的诗意，是戈壁滩上的紫色奇迹。它既有塞上大漠的壮阔风骨，又有田园生活的静谧浪漫。如果你向往远离喧嚣的田园生活，偏爱慢节奏的治愈之旅，一定要来一次宁夏贺兰山，走进这片葡萄庄园，闻一闻葡萄酒香，品一杯醇香的美酒。
5: 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 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6: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5: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6: 别着急，现在云南音乐广播97音乐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5: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6: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抓紧抢吧！
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8: 97月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7: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8: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月商城今日主播推荐，今日主播推荐。
1: 芬芳七月大牌香水宠粉季活动来了，大牌香水留香洗发水、柔韧沐浴露、居家香氛、车载香薰、香氛洗衣液等全系香氛好物，活动专区通通只要七折。宠粉特惠不等人，快来挑选你的专属夏日香气吧。今天的主推品是兰蔻是我香水，娇韵诗双萃精华弹力三件套。芬芳七月九七月商城大牌香水宠粉季，今天带来的是主打温柔干净少女香的兰蔻是我香水，100毫升，商城日常售价399元，现在芬芳七月宠粉季七折福利到手，仅仅只需要279.3元，素颜马克茶，品质有保障。浓郁的白玫瑰搭配绵密奶香香草，花香醇厚不齁，温柔又有存在感，接受度极高，贴肤留香7小时，适合温柔气质的女生和上班族，低调不张扬，不挑穿搭，日常通勤约会职场都能拿捏得住。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马上就要恢复日常售价了，还没下单的朋友抓紧时间吧。今天除了这款兰蔻是我香水，还带来了娇韵诗双萃精华弹力三件套。梅雨季节湿气重，皮肤锁水能力变差，环境的外湿锁不住肌肤内在的水分，脸部容易敏感干燥泛红，皮肤是又干又闷。连绵的阴雨天，不要因为肌肤干燥就盲目的补水，而是应该先修护屏障，再滋养保湿，最后抗老紧致。如何应对梅雨季节的护肤？今天九七月商城带来了专治多雨夏季闷脸滑脸暗沉肌的娇韵诗双萃精华弹力三件套，套装包括娇韵诗双萃精华50毫升加弹簧日霜50毫升加弹簧晚霜50毫升。双萃精华全能抗老，常年爆火的王牌精华，水油双管设计，适配所有的肤质，大滴滋润干皮，小滴清爽，适配混油和油皮，梅雨季节完全不闷黏。添加21种植草，加上高纯度的姜黄酮，精准去黄抗化，坚持用隔天素颜，透亮不暗沉，雨季自带的黄气卷起全消，细小的干纹直接熨平，润而不腻，肤感巨舒服。弹簧日霜日间紧致锁水，暖若奶冻之地，上脸吸收特别的快，而且是属于那种秒吸收零搓泥。多雨闷热的天气用毫无负担，日间牢牢地锁住水分，紧致又维稳，还超级的贴妆。阴雨天底妆最怕的就是爬粉斑驳，用它打底啊，妆容是牢牢的趴脸，全天干净服帖不氧化。弹簧晚霜夜间深层的修护，雨季修护黄金步骤，白天皮肤被湿气温差折腾受损，而睡前涂一层晚霜，整夜的深层修护受损的屏障，第二天起床脸蛋是软嫩 Q 弹，松弛垮脸直接收紧，下颌线清晰利落，完美应对梅雨季节的疲态垮脸。娇韵诗双萃精华弹力三件套，单买任意一件都要大几百块钱，现在啊，九七月商城夏日特惠，三件套到手仅仅只需要469元，有素颜马克素颜，品质放心有保障，现在仅仅只需要一套就能够搞定夏季多雨天气的所有肌肤问题。还没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九七月商城抢购吧，您只要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购买新衣商品就可以了。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越较劲，你说咱究竟是图个啥？
1: 嘿呀，我说朋友，去找你几岁，我深深体会呀。

0: 迎着光，奔向未来。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九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用心传递所有温暖，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狮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诗，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4: 当巍峨的贺兰山横亘西北，挡住风沙与寒流，山脚下便孕育出一片独属于宁夏的紫色浪漫。这里是贺兰山东麓葡萄庄园，与法国波尔多同处北纬38度黄金酿酒带，是中国乃至世界都备受瞩目的葡萄酒之乡，也是藏在塞北江南里治愈人心的田园秘境。作为宁夏的父亲山，贺兰山为这片庄园筑起了天然的生态屏障，它阻挡了腾格里沙漠的风沙，阻隔了北方寒流侵袭，再加上黄河水的温柔滋养，让这里拥有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全年超3000小时的充足日照，15摄氏度以上的昼夜温差，富含矿物质的沙石土壤，透气排水，让每颗葡萄都能充分地积累糖分与果香，病虫害极少，天生就是酿造高品质葡萄酒的绝佳原料。从银川出发，沿着贺兰山东路一路前行，便能遇见连绵成片的葡萄庄园。每年五月，万亩的葡萄藤破土展叶，绿意顺着山势蔓延，生机盎然。9到10月是庄园最动人的丰收季，翠绿的藤蔓间挂满了紫莹莹、沉甸甸的葡萄串，空气里都弥漫着清甜的果香。这里的葡萄庄园不只有田园风光，更藏着深厚的酿酒文化和独特的游玩体验。一座座风格各异的酒庄散落其间，有古朴大气的中式石器庄园，也有简约雅致的欧式酒庄，每一座都别有韵味。走进庄园，既能漫步在无边无际的葡萄长廊，伸手触摸饱满的葡萄，感受田园的惬意，也能走进地下酒窖，看着整齐排列的橡木桶，聆听葡萄酒慢慢陈酿的故事。你可以亲身参与葡萄采摘、压榨、酿酒的全过程，从一颗葡萄到一杯美酒，感受时光与匠心的沉淀。可以坐在酒庄的观景露台，远眺贺兰山苍茫壮阔，静赏葡萄园绿意悠悠，细细品鉴一杯甘润醇厚的宁夏葡萄酒。曾经的贺兰山脚下是荒芜的戈壁滩，如今一代代宁夏人扎根于此，开渠引水，植树造林，把戈壁变成了绿洲，让荒滩长出了希望。如今这里已是全国最大的集中连片酿酒葡萄产区，1000000款宁夏葡萄酒斩获国际大奖，让中国酒香飘向世界，也让葡萄庄园成为了宁夏最亮眼的紫色名片。在这里，葡萄酒不只是一种饮品，更是一种生活方式。没有城市的喧嚣，没有城市的浮躁，只有青山为伴，田园为邻，酒香萦绕。有人说，贺兰山东麓的葡萄庄园是西北大地上温柔的诗意，是戈壁滩上的紫色奇迹。它既有塞上大漠的壮阔风骨，又有田园生活的静谧浪漫。如果你向往远离喧嚣的田园生活，偏爱慢节奏的治愈之旅，一定要来一次宁夏贺兰山，走进这片葡萄庄园，闻一闻葡萄酒香，品一杯醇香的美酒。
5: 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6: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5: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6: 别着急，现在云南音乐广播九七音乐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5: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6: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抓紧抢吧。
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8: 九七月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7: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8: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点一点的降压药和降糖药就不再用了。为啥？咱们胡家老高让您身体往本源使劲儿了。这个本源是啥？其实就是一个标准，不得病的标准。您要是说想恢复成年轻小伙那样，那别找我，咱们胡家老高也做不到。那药估计在太上老君的炼丹炉里呢，生活里你找不着。但是说把身体调好，尽量往好的地方使劲儿，一天喝点咱们胡家老高，血压血糖一点点改善，一步步走，这是没问题的，既平稳又安全，更加证明这个老高是治疗型的好方法。调理是中医的精髓，是中医的精华。糖尿病也好，高血压也罢，一点点用咱们的胡家老高去给他调。每个人体质不一样，恢复的时间也不一样。这就像我们小时候种树，那个时候家家就爱种国槐，那大小一样的树苗，同一个地方种，啥都一模一样，有的很快就蹿起来，有的你看着它长得都着急，但是呢最后都能成材。人也一样，你就说同样吃咱们胡家老高，有的人那病半年就解决了，有的人得一年，还有的人两三个月，体质不一样，那快慢也不一样，但早晚都能好起来。方向对了，咱们就什么也不怕，选对一条路，咱们就走到黑。我做了一辈子大夫，天天都在和患者打交道，有些事情就见怪不怪了。有的患者就着急，为啥别人那高血压糖尿病吃了半年就好了，不用再吃了，为啥我这血压血糖咋还差那么一点儿呢？当时那患者焦虑，咱们都理解，毕竟病是在人家身上，换谁身上谁都得着急。但是很快，也就一两个月，这患者自己就都明白了，因为也好利索了。这龙生九子，那还各有不同啊。那人也不是机器，说下一秒这个东西出来，那就出来。人都是肉长的，同样的病，差个十天八天，三两个月好起来，那都正常。在中医治病过程中，不能苛求。苛求中医几天就能达到什么程度，那您最好别用。它跟西医的有伤治疗有本质区别，圆融不伤害，那就要付出一点时间，这是真话。但是您要是说吃一年两年还没啥大改善，那这个药就别吃了。反正咱们胡家老高没有这种情况，用上大家伙就都知道了。要说立竿见影，那有点夸张，咱换个词儿，马到成功吧。这别人没信心，我可有信心。这不是一年两年传下来的东西，上百年的东西，要是一点效果没有，不可能传到今天，而且是我们老胡家自己的东西，一辈子一辈子就这么手把手的递过来的。治啥病，恢复成啥样。

0: 没写在本上，但全刻在心里了。这几十年我见过的患者，无论是冠心病还是心绞痛，还有中风偏瘫，全身乏力没劲儿，整天病病殃殃，说不上哪儿难受的，多少天能有一个结果，基本上没和预想的差得太多。有人说治病难，难在哪儿呢？不是说花费大，而是花费大也治不好，找不到方法，最后就泄气了。我是过来的人，人生还有点经验，咱们无论是做什么事儿，把根儿给它挖出来，从根儿上去办，这事情就好解决了。病也是一样，就像很多人问过我，说胡老，这心脑血管病，您像冠心病、心绞痛、脑出血、脑血栓，又偏瘫，又口眼歪斜的，给人的感觉就根本不可能治利索。冠心病、心绞痛患者，自己能稍微做点轻活就不容易了。脑出血、脑血栓的，走路一瘸一拐的，口眼歪斜的，那些生活上简单的事儿，洗个脸啊，上个厕所，能自理就不错了。搁以前都得靠人照顾，你要是想彻底恢复的和正常人一样，啥都能自己做，那是不可能的。我不说这种想法是对是错，有没有这个可能，咱拿事情去说。我这个患者，我管他叫老张，是3年前的一个脑血栓的患者。老张就是一个普通的退休工人，年轻的时候，当时有子女能顶替父亲进钢厂的政策，他就是接替他父亲进的钢厂，干了一辈子一线炼铁工人，爱喝酒，爱交朋友，是一个红脸的汉子。退休了，工厂给的待遇挺好，子女也挺争气，不用老张管，老张和老伴儿在一起生活。这老张别的缺点没有，一个是爱喝酒，一个有时候就爱生气，一生气那就连呼哧带喘的，都吓人。谁身上有这两个东西，没有病也得折腾出病来。这病说来就来，你想挡挡不住。老张喝完一场酒，睡了一觉，早晨起来就发现这半拉身子好像动不了了，想起来直在床上打沫沫，赶紧叫老伴儿，发现说话也不利索了。老伴儿听着动静起来一看，吓了一跳，老张嘴都歪了，赶紧到医院检查，住院用药，确诊了脑血栓，折腾了20多天出来了，半拉身子没啥知觉，话说不清楚不说，嘴一动就是满下巴的口水，吃啥往外喷啥，这个罪遭的就别提了。脑血栓这个病不像别的病，别的病你像哪块风湿了，骨头疼，你治不好，但是也能维持，就是疼一点吧，走路费点劲儿，生活还是能自理的，家里大事小情，缝缝补补，洗洗涮涮的，都还能干。 脑血栓有了病，基本上多数人生活就不能自理了。其实这个病不仅是身体上的病，更是心理上的病。心理上这一关谁也过不了，谁得谁都得害怕。有胳膊有腿的得了病就像换了个人似的，啥事儿都得别人帮你干。有的严重一点的能下地走几步那都不敢想，这病是个磨人精。往轻里说，三天两头难受，没一块地方舒服的；往重里说，那人下半辈子就毁了。人活着其实挺简单，吃喝拉撒睡，行动坐卧走，谁也离不开这几样，这是最基本的。得了脑血栓这样的病，还有几样能实现？基本上一多半都做不到了。再往后说，说不上会什么样，说不上啥时候复发，一次比一次重，就像大树根子一天烂一点，一点点这大树就倒了。身边的人多少这样的，得上脑血栓治的还算比较利索，出院以后啥事儿也没有，结果没到三两年又复发了，这次就直接卧床了。人是肉长的，一而再再而三的犯病，谁也受不了啊，折腾折腾就把人折腾走了。有时候最可怕的就是活着遭罪，得脑血栓那生活也不能自理了，想吃就得喝稀的，想喝口水正常人咕嘟一下子进肚，脑血栓病人他咽的就费劲儿了，大口喝水那根本不可能，能呛个半天，这还都是个小事儿，您走几步道都不行，生活上全得靠人照顾，被人照顾那滋味不好受。是，话得这么说，得了病有人照顾是一种幸福，那是有人在乎您，但是时间长了就谈不上幸福了，上个厕所都得有人扶着，那心里能得劲儿吗？经济上生活上谁也受不了，这都还不是最主要的，最害怕的就是看不到希望，什么方法都试了就是不行，您说这生活下去的劲儿从哪儿来啊？还说这老张原来风风火火的，现在就整天卧床了，想下地扶着墙走都走不了，家里人那胳膊也不敢扶着，一拽胳膊疼得龇牙咧嘴的，还说不出话来。这得病不是一个人的事儿，家里孩子都得上班，也没时间照顾他，结果这任务全放在老伴身上了。老张这脾气也不知道从哪儿来的，经常就是大喊大嚷的，也不知道他在说啥，就看他嘴型呜呜的往外说。老伴脾气好就忍着，谁让老张得这个病了，老张憋屈的要命，脾气越来越大，家里人各种办法，什么偏方又是各种药，基本上全吃遍了，没啥改善。为啥没啥改善呢？血管变了，神经伤着了，你就通过血管那根本解决不了问题。但这些年家里人一直也没把老张扔下，这家人真是好样的，那药 是换着花样吃，没有效果。当时老张坐着轮椅来找的我，低个头也不说话，都是老伴儿和我讲。他老伴儿说，现在老张到哪儿看病都是这样，不相信这病能治好，就是白费功夫。我说，您个病啊，找不找我这都不要紧，但是这心里得有个希望，身子站不起来，咱们得让心站起来，把咱们胡家老高吃上再说吧。这老张不咋配合，也难怪，吃太多药了，把信心都给吃没了。老伴儿天天求爷爷告奶奶的，苦口婆心的劝呐、啊。要不说老小孩老小孩的，得脑血栓和孩子一个姓儿，这每天都像打仗似的，但还是挺好。咱们的胡家老高起码吃进去了，这病啊就是这样，您药吃不进去，说什么也没有用，不想治了，那谁也治不好您。最开始这老张老伴儿还三天两头的打电话和我诉苦啊，说胡老啊，这老张也不吃啊，天天劝，总发牢骚，后来电话一点点就没有了，没多长时间又和我联系了，高兴了，老张这药爱吃了，每天不用他提醒，自己主动去吃，为啥？半拉身子有知觉了，吃东西不呛，大口喝水也没啥事儿了，口水啥的都没有了，但是走路还是走不了，有那么一点知觉，但一下地那腿和脚还像踩棉花似的不知深浅。这一见好了，老张不但是按时按顿的吃，还要多吃。我说这个可千万不要多吃，给您的药量就够大了，咱们这个胡家老高不像别的膏方，吃多吃少没啥事儿，浓度相当高，吃多了就过量了，反而起反作用了。每顿吃多少怎么吃，那都是咱们胡家老祖宗多少年一点点研究出来的，吃到时候就自然好了。万事万物都有一个过程，你种地看那苗长得慢，非要把那苗拔出来，那苗还能活吗？这个小朋友课文里都学过，都懂得道理，咱们这么大年龄的人了，也不能犯糊涂，这才说服他，就按疗程吃吧。有时候做大夫的不仅得有治好生病的能耐，那还得有治患者心病的手段，要不这病就好不利索。老张后来还不错，可以出去溜溜弯，能动了，能自理了，心情也好了，原来身上那高血压也恢复正常了。老张一只手还稍微有点麻，还要坚持吃。我说你要继续吃胡家老高治病，那我就不让你吃了，剩下这点事儿，这都不是啥大问题，后期自己慢慢恢复吧，人身体还有恢复能力呢，胡家老高就不要再吃了，浪费钱不说，能自己慢慢恢复的就别用药了。但是话说过来，您要想长寿，要把身上其他的小毛病都给他去掉， 那您就在原来量上减半吃，可以吃一辈子，强身健体，预防疾病。这对咱们胡家老高来说，那就是大炮轰蚊子，多少有点大材小用了，是完全没问题的。人呐，干啥事儿还是得揣着那么点希望。有一句话说得好，叫世上只有不知之症，没有不治之症。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世上只有我们不知道的病，不知道怎么治的病，但没有不能治的病。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都是一物克一物，疾病也是如此，只要有一种病，就有一种药去克制它，去把它解决掉。现在解决不掉，是因为我们认识有限，但是早晚能让它有一个好的结果。就像我们胡家老高把病给大家解决了，方子是如何玄妙，这个治高怎么研究，我可能讲几天几夜讲不完，但大家也不用懂这个，只要踏踏实实把病看好就行了，您就按顿按时吃，这病就没什么问题。好，今天的节目讲到这儿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
2: 喂，你好啊，胡老啊。
0: 好，欢迎您啊，您请。
2: 哎呀，胡老，您这么大年纪了呀，这一天一天为我们这么辛苦啊，真的不知道怎么感谢你才好啊。啊，
0: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
2: 你真是为咱们这个医学事业呀，真是鞠躬尽瘁，我真是特别敬佩您。
0: 谢谢您啊。
2: 嗯，我是想着跟您汇报汇报我用咱这个胡家老高的这个情况。
0: 好的啊，您请讲吧。
2: 哎，我今年呢，岁数不大，64了，但是吧，毛病可是不少
0: 啊啊。
2: 怎么说呢？从年轻的时候就一直属于那种体弱多病的那种情况，老是弱不禁风的。慢慢的呢，是胃疼，没劲儿，招风就倒，吃多少不长肉的那么个人。反正是歪歪拉拉的吧，晃悠到退休了，然后就血压也高，心脏也不好，这个膝盖也疼，还老没劲儿，失眠，明显的记忆力减退，你去上医院一看吧，哪哪都是毛病，你要说哪儿吧。也够不着药病，但是呢哪儿都是毛病，就是比较受罪。
0: 对对对对。
2: 所以说我就感觉着，你说吃开药了哈，就没有，你上西医那儿去看病就没有哪个药我一吃就能好的，吃这儿影响那儿、多一样病添两种药，多一样病添两种药，我就成了药罐子了。
0: 可不是吧。
2: 从这么讲吧，我就老觉着这从心里头啊，还是咱中医它能够辨证，它能够就是说就跟把你这个整体啊就看成了一个那叫就是咱们那个流水线的车间似的。
0: 对，
2: 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你一个环节不对了哪儿都不好受，我觉着是得从这个方面着手，但是咱不懂啊。
0: 没错。
2: 后来我听您这个讲座，您就介绍这个胡家老高啊，就是说他不光能治还能养，养我觉着就是我理解的就是咱们扶正气呢，对吧？
0: 啊，没错。
2: 为什么小孩子他不闹毛病啊？小孩子他从小他那身体细胞生命力气血都是旺盛的，
0: 就是啊、
2: 老了以后这些个乱七八糟的事儿来了以后啊，这个正气他压不住他了。
0: 嗯，
2: 这问题越来越多了，我就特别赞同你讲的这个道理。
0: 哎、啊，
2: 这么着我就开始用，我说我得体会体会。
0: 啊，
2: 哎，当不住我就能弄好呢，对不对？要不然的话，你说这个岁数了，再往后年纪越来越大，这个病越来越多，那肯定就有压垮的那一天啊。
0: 那肯定，您所讲的这些个、
2: 嗯。
0: 看法都是非常正确的，我非常同情您的看法。
2: 是，我是每天都在认真听你讲。我从用上以后哈，我的变化就来了，特别大。我到现在真是用了有5个半月了啊。我从用上1个星期，就是感觉着这个睡觉比过去好，能睡觉。完了以后呢，能睡觉以后感觉身上轻松。
0: 嗯。
2: 不用别的，就是这个上楼我就能感觉出来，原来上楼这个腿发沉拿不起来。
0: 嗯，
2: 哎，那天这早晨把小孙子送下楼上学，我再上来说那个、
0: 啊、
2: 那个没拿着口罩，我说我给他去回头拿去吧。
0: 啊，
2: 我就觉得反正也着了点急，当当当就上去了，当当当就下去了，我还觉得我今天挺利索，
0: 多轻松啊。现在
2: 哎，实际上是觉着这个身体呀、啊、实际上是好转了，是吧？
0: 没错。
2: 哎，我这么觉着，我说行，胡老这个法是真灵。这么着我就接着吃，接着吃。早前我这个血压哈、啊、贪点着急啊，有点事儿，不单事儿，血压心脏呼通呼通跳，这血压就开始高。
0: 嗯，
2: 哎，慢慢的我觉着我这血压原来老是150-160，低也得145
0: 啊。
2: 从吃上这个药以后，一个月这个血压再量基本上就平稳了，在正常值范围了。
0: 您看看多
2: 快，85
0: 是吧？
2: 128130哎，还有的时候还有125哎，就一直在正常范围，脑瓜子也不像过去那么晕晕沉沉的了。
0: 太好了，来得很快、
2: 啊、
0: 而且是非常稳定的。
2: 对对，它是那种好，不是说咱们嘴说好了不好了，是你感觉到身上舒服了，轻松了，有劲儿了。
0: 就是哎。
2: 哎呀，就觉着每天的这个身上就跟咱穿了多少衣裳，然后你感觉的热，然后一层一层的减负似的，一件件的脱，一层一层往下扒，慢慢的感觉身上舒服了，轻松了。
0: 嗯，这给您，
2: 我感觉，
0: 哎，给您的这种体质带来很可靠的这种信任，是不是啊？
2: 是，这你这个能。治养结合的这个体会我说不准，但是这个意思我在我身上可体现的可明白呢。
0: 嗯嗯嗯，
2: 我就特别相信您。你看早上我这腿吧，下楼就是不能落地儿、
0: 啊、
2: 一落地儿这个膝盖钻心的疼。现在不疼了。
0: 不疼了啊。
2: 对，原来晚上睡觉哈，这个夏天我这个腿都没敢晾着过，都得盖着。
0: 嗯，
2: 现在有的时候感觉着这个腿热乎了，原来没有觉着热，老是觉着这腿这半截子都在冰里泡着似的。现在腿热乎了，哎，有时候呢这个被子盖不住，把腿拿出来也不觉着那么难受了。
0: 嗯，太好了啊！
2: 是，总体来讲，我觉着我这个身上这个变化，我特别满意。
0: 嗯嗯，
2: 别人也看出来了，老伴说，哎，看着你这一阵儿跟打了鸡血似的，有精神啊！我说是，我就觉着是这个。胡老这个药起作用了。
0: 嗯嗯，
2: 他也看着，他说你看过去吧，就是老身体不好受啊，自己干不了什么，还老没好气。
0: 嗯嗯，
2: 人家别人受了累，我还老看不顺眼，条条这儿叨叨那儿，一天就麻烦的不行。现在不用说了，我费那个口舌呢，我自己去干，哪儿都顺心顺意儿的、
0: 嗯、
2: 家里头也平和了，也不吵吵了，也不顶嘴了，挺好。
0: 哎，病没有了，精神就好了，这是必然的。
2: 对，
0: 太好了，
2: 我觉得挺好的、
0: 啊、
2: 我今天跟您说哈，一个是感谢您呐，胡老，你这么大年纪了也得保重身体，这是一。二一个呢、
0: 哎、
2: 我就想跟您说说这个情况，我想着呀，这个药我不能停，我得继续吃、
0: 嗯、
2: 我让他给我这个健康保驾护航，安安稳稳的到老了，不图别的，就图有个好身体。
0: 就是我先说呀，您别感谢我，您应当感谢什么呢？就是咱们的胡家老高啊。
2: 嗯，
0: 您所以有这些个改变，得到这么很好的效果，归根结底在哪儿呢？回归本源的作用啊，这点很重要。什么叫回归本源呢？就是 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了，也解决了咱们发病这个源头了。为什么得的病啊？就是这个源头，他这个源头找到了，去让他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这个标准，这才叫治病呢，这才是最上层的一个治疗方法。本源是健康的基础，这点咱们应当认识到。您所以得到这个结果，根本的动力是什么？那就是咱们胡家老高给他激发起来了，这种力量激发起来以后啊，他就引起了个很好的一个结果啊。
2: 嗯，
0: 咱们坚持使用它，它会让您的生命力增强，恢复您原有的生理功能，这就是回归呀。啊，老朋友，您理解了吧？啊，
2: 理解了。
0: 嗯，
2: 我也高兴。我就说我接下来我要是长期这么服下去的话，我应该是怎么个服法？您跟我再说说。
0: 哎，咱们就一天三次。每次一口就可以了，没有问题。
2: 行，
0: 您别担心他会有什么毒副作用，不会的，不可能的。
2: 哦，
0: 啊，
2: 嗯，
0: 咱们已经是用了100多年了，咱们若干万的朋友使用它，都起到这么相当好的效果啊。
2: 嗯，
0: 这是没有问题的啊，
2: 值得信赖。是，
0: 对，它不仅能够治疗您疾病，还能够让您养生，这是难得的啊！治养结合啊，人离不开这种需要，是不是啊，老朋友？
2: 对对对、
0: 啊、
2: 对，这是说的，咱这也找对了病根了，方法也得当，
0: 哎、
2: 这个效果真的是特别明显。
0: 啊，没错啊，你坚持使用吧，啊，
2: 好嘞，
0: 永远
2: 谢谢胡老
0: 是需要的。好的，嗯，
2: 哎，
0: 就这样，
2: 你也多保重啊，年纪大了，注意休息。
0: 哎，好，谢谢您啊。
2: 哎，
0: 好，
2: 好嘞，那再见，有什么问题我再跟您联络吧。
0: 好，就这样，咱先谈到这儿，再会，老朋友啊。
2: 哎，再会，
0: 祝你永远健康。
2: 哎，都健康，都健康。
0: 好的，好的，好，就这样，好，再会，
2: 再会。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胡老。
0: 好，欢迎您、啊。
3: 我向你鞠个躬，我不大会讲话，告你鞠个躬吧。
0: 别客气、嗯、啊。
3: 我呢是这样的情况，
0: 哦、
3: 我今年呢。62岁，在退休以前、
0: 啊、
3: 头发全白了，
0: 嗯，
3: 牙子呢掉了11个牙掉了、
0: 嗯、
3: 没了，换了假牙了。
0: 哦，
3: 哎，我检查身体的时候呢，肝上有囊肿，那个白的、
0: 嗯、
3: 每年去检查呢，每年那个囊肿也大也多了、
0: 啊、
3: 我问医生怎么办，他说没办法。还有呢，我这个胆呢，它检查下来呢是毛糙。还有呢，我有一个肾不好，小便的时候有泡沫，几年了。
0: 嗯。
3: 走路呢，那个脚呢没劲。
0: 嗯。
3: 蹬下来呢，腰酸背痛的，没力气、啊，一点力气都没有。
0: 你看看啊，病多厉害、
3: 啊。还有呢，我小时候呢。皮肤上有线，牛皮线呢、
0: 啊、
3: 到现在都有，就是小时候的牛皮线很多、
0: 哦、
3: 那个时候我每年都要发一次，到医院里面去看了也看不好
0: 啊，
3: 看了专家也没有用，药敷了敷好了，过几个月又不行了，你不敷药又不行了、
0: 啊啊。
3: 哎，主要是这个，还有呢，我这个关节不好，关节呢，4月20几号的时候，躺睡在床上动也不能动，
0: 啊，你看
3: 那个关节，还有屁股上两个关节也疼也不能动。后来呢，我姐姐呢陪我到医院里面去拍那个片子，拍出来呢骨头呢都是好的，没有问题。后来呢，他就配了一点一个星期的药吧，给我吃吃吧。
0: 哦，
3: 我吃了3天呢，稍微好了一点。那时候在30号的时候，我就吃那个胡加膏了，因为我胡加膏已经买回来了。那个时候我没有吃，吃到现在已经3个多月了吧。3个多月呢，我现在这个脚很有劲，腰也不酸了。
0: 你看看变化
3: 多快。原来那个小便呢也并不住
0: 啊。
3: 那个时候还没有退休的以前呢，我在单位回家的时候路上没有小便，到了门口开门了，并也并不住，2次都尿下来了。
0: 你看看憋不住尿、
3: 啊、看看
0: 是吧。嗯，
3: 哎，肾不好，肯定肾不好。
0: 没错。嗯，
3: 啊，后来呢我就有一次听到你的广播吧，听了有4-5个月以后，我就开始先叫我姐姐买你这个胡加老膏吃的。
0: 嗯，
3: 她吃了1个月以后，我买了开始吃了。嗯、现在呢，我姐夫也吃了。
0: 哦，都
3: 用了。他们都吃了。
0: 嗯
3: 啊，
0: 所以咱们用了胡加老膏以后啊，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说明什么问题呢？它起了作用了。肾主骨而生髓呀、啊。它是强肾健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药物，咱们用了以后尿频就得到很好的治疗了，这是必然的，见效特别快。而且呢啊，咱们的骨关节用了它也是刚才我提到的，肾主骨而生髓，所以骨头的问题肾气足了，这些情况都会得到相应的治疗了。太好了啊，您的姐姐呢也用了咱们的胡椒老膏，而且呢、嗯、您姐夫也得用了这个胡椒老膏。
3: 对对对对，
0: 他们对于这些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说明咱们胡椒老膏它有真功实效啊，是吧？
3: 对 对, 对，
0: 您说对不对啊？
3: 对，
0: 所以您很有幸运的得到这么好的效果，用了这么好的药物，这是难得的啊。
3: 对对对，
0: 咱们坚持用吧。
3: 谢谢
0: 老朋友啊，
3: 好好好，
0: 您会得到更好的治疗效果，这是没有问题的啊，坚持用吧，老朋友啊。有什么问题您经常给我打电话啊。
3: 好好、
0: 咱们多联系一下，我会对您有很好的帮助，特别是胡家老高会得到您相应的更好的治疗效果，是不是啊，老朋友啊？
3: 对对对对对，
0: 好的，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吧，好吧？
3: 好好好，谢谢胡老的大爱啊，向你鞠躬，再鞠一个躬。好好好，再见再见。
0: 哎，好，再见啊。
3: 好，再见。
0: 好，再见，老朋友啊。
3: 再会，谢谢胡老。
0: 好，别客气，好，再见。
3: 谢谢谢谢，再见。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4: 胡大哥，你好，你辛苦了。
0: 啊，您请讲。
4: 啊，我是河北保定的。今年70岁了，也算老听众了。
0: 好，欢迎您，
4: 老大哥。我心里早就想着打电话给你说说我的情况，给你报报喜。
0: 好，您请讲吧，老朋友。
4: 啊，我这个病啊，有5年多，快6年了，就没出过门。哎呀，自个心性也憋屈的不行。
0: 那可不是吧？
4: 我是有啊，这个风湿骨病才挺重，吃饭。自个都坐不起来，都得靠老伴儿啊伺候。后来就去了骨科医院一看，说是什么腰椎管狭窄，还钙化了。我这腰椎病啊也太重了， 三四节脱出，股骨头还有坏死，哎呀，这骨头给我疼了，就像刀子弯似的，我哪哪哈都去不了，也不好意思的说，哎呀，怎么就是这个岁数了，岁数也不算太大，得了这个病了，没办法，就住院吧。那医院住了有好几两次吧，也没有什么先进办法，就是给吃激素。咱原来也不懂得这个激素，也不知道这个病是吃激素什么样吧，反正就是也让吃就吃，结果啊，我就吃成了一个很胖的人。后来别人说我，你也别住院都是瘦了，你咋住院还煮成胖子了？我说我也不懂呀。后来这不有人就说你估计啊，是吃激素吃的太多了。
5: 没错，就是他的。
4: 啊，因为我不懂，就是后来又是别人说你也得吃多了吧，小便都命就搭上去了，
5: 就是，
4: 因为吃激素吃的，大小便也不能自理了，也不能去厕所了，吃喝拉撒都在这个床上围过着，这两条腿呀，啊，就肿的就像那个青枣似的，倍儿亮，哎呀，下不了床，有时候摸着这个床呀。扶着窗边才能把这个裤子什么的才能提溜提溜了，有时候裤子也脱不了，也穿不上，他这老是平躺着，翻身也不得劲儿，也得老板忙，哎呀，真是受骨头嘴了，你说这是谁呀？啊，
5: 理解。
4: 我老板比我小一岁，
5: 嗯，
4: 身体也不太好，孩子们跳着也不好，有打工的，有的离着的有两一个儿子一个闺女，啊，儿子在外地打工，闺女呢有俩孩子，你说，没烦恼，有时候说说话了，也就跟老板说一说，一说孩子们值不上，老板就不耐听，说孩子们有孩子们的忙，咱们能自个儿克服就自个儿克服吧，
5: 心疼孩子们，
4: 哎呀，没办法呀。再一个就是你说这个人情往来，不去又不行，红白喜事啊，都得去，老板去了，有的时候看看就赶紧回来，因为我这个弄不了饭呀，还得吃饭呀，这生活是简直是太不容易了。这个
5: 我在听
4: 医院里说我光吃药不行，要我加强锻炼，你说我这个情况我怎么锻炼？后来那个医院啊，结果我拿了那种那个白钢的，四个铜的不锈钢的那个凳子，就来回推，想办法，自己吃点药也没什么好转，反正能推着凳子了，在屋子里啊活动活动，心情一天也挺苦闷，状况也不好，还老爱发个脾气，后来这不是孩子们就给买了个。收音机，就叫我在家里说是消遣消遣呗，听广播，听到你胡教授讲课了，什么回归本源，用你们转，用你们家的这个串家包，胡家老高只能管用，听你声音非常浑厚，听着你岁数挺大，感觉到你讲的挺好，也是几代的医术了。非常实在，我就相信了，跟老板一商量，我就买了，心思着，不管能不能治我的病吧，我先吃个，万一这个好使，这不就找对了门，拜对了佛了吗？
5: 就是，
4: 买回来当天我就用了，用到一个月的时候吧，就见到效果了，用到一个月的时候，我这个脚啊，腿啊。就感觉有点热乎气了，不像原来那么凉了，也不那么木了，觉得在床上这个稍微的动弹动弹，不那么别扭了，不那么皱巴了，不那么死了。后来老伴看我有些气色，也跟着着急，就跟我说中午不行，咱们加点量吧。哎呀，我们这个岁数了，也没敢跟你那个。场外李大夫沟通，我就给加了一次，这就说私自做主吧， 哎，过了3个月以后啊，哎，这精神条件更好了，我就觉得我这个身份跟犯人的资格，可以翻身、起床、穿衣服，哎呀，一下子就有了兴趣了，就是
5: 效果多快啊！
4: 啊，谁说不是了？这精神头一上来，这自个能吃饭了，哎，那老高兴了。嗯，这是想不到，情况进步这么快，这么好。这不是？你看我房子也可以吧？住着将近120平米，上午也能来回慢慢的走一走，8点到9点。歇一会儿，走一会儿，歇一会儿，走一会儿。哎，这一走一动，这肠胃一运动，消化也好了。
5: 没错，哎，一好百好。
4: 一直到现在，我这个护家老高，吃了10个月了。
5: 啊。
4: 这腰、骨头不疼了，也能走路了，好像从脚底板这个血脉通了，现在。好了，哎呀，现在挺知足，原来那个激素药也停了，也不吃了。
5: 嗯。
4: 差点给我吃死，嘿，那滋味难受，不好受。
5: 嗯。
4: 哎呀，不得病是不知道那个滋味，熬苦煎熬，真不容易啊。
5: 是的。嗯，真不简单啊。好，我听到您这些个，我都非常高兴的。咱们首先说。风湿类风湿性毛病，尤其腰椎的问题非常严重的病人，再加上您有股头坏死，这一系列的骨关节的问题给您带来了很大的痛苦，这是必然。这些个很多的办法过去都是用激素的治疗是最可怕的，因为用了激素以后，你的骨关节不仅得到很大的损伤，暂时缓解以后是没法治疗了，这是一个。另外，激素对人体的损伤多大呀？可以造成很大的问题，甚至要了自己命啊！啊，可是我们用胡家老高有什么优势呢？咱们首先说，他是用回归本源的办法，从根本上来治疗，把一些疾病都恢复到正常的状态，啊。把已经消耗的、衰退的一些个生理的功能，沿着咱们的回归本源的道路，假如说您现在是70多岁了，老朋友，让您的身体的指标前移到60岁啊、50多岁这种状态，这就是回归。越往前面，咱们的生命力、咱的功能、免疫力就越强啊。坚持用，好吧，老朋友啊！
4: 啊，好，
5: 也为您高兴
4: 了。傅老师，这就是那歌里唱的了。遇见你是我的缘，很高兴，我也算有福气。我一定听你的，按照你
5: 的
4: 说法，我继续用下去。你也挺不容易的，这么大岁数了，还为我们这些患者操心费力的。
5: 这是
4: 我老伴也挺爱听你讲课，我坚持用这个护家老高调理的身体。
5: 放心吧，好吧，啊，
4: 好，
5: 祝您
4: 好的，
5: 更健康，更长寿。
4: 好，
5: 胡
4: 老哥，
5: 谈到这儿，
4: 好，谢谢，
5: 好，再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1: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 400-690-5869 400-690-5869。
3: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都会将围绕咱们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文玉堂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的3通疗法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自己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大家伙进行详尽的讲解。希望大家呢认真的收听，毕竟啊健康长寿是我们每个人共同追求的。那么问题来了，究竟是什么决定了我们人类健康与否、长寿与否的呢？像我们的老听众啊，应该是张嘴就知道，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没错，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呢，是守护人体健康的根基， 只有三大生命通道畅通了，我们才能够健康且长寿。啊，那么新朋友可能还不知道，说人体三大生命通道都是什么呢？一个是我们的生存之道，脾胃，另一个是我们的营养通道，血脉，而这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的排泄通道，肝肾。如果这三大生命通道是畅通无阻的，那我们是吃得香，睡得着，排得畅，各大脏腑欣欣向荣，你什么毛病都不会有的。那么同样啊，想要守护健康，我们最怕的也正是这三大生命通道的淤阻。我们这三大生命通道要是淤堵了，哎，那可就麻烦了，你各种的病症啊都会接踵而至。而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一方三通的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啊，也是唯一的一个药名就批准为延寿字样的国宝级的用药。它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直接治到病根了。并且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就顶吃普通中药的80天，从头给你痛到脚，从里给你治到外。所以说咱们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可以说它能够改写我们老慢病患者的命运。关键是什么呢？价格良心。我们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谁都能够用得起，谁都能够用得上。李老师绝对不允许咱们老百姓因为钱而治不起病的情况发生在延寿方上。因为李老师也是出身寒门，我知道贫困意味着什么。当年我因为家里太穷，差点放弃学业，如今行医近30年，又亲眼看到许多的患者因为贫穷没有钱治疗而放弃了生命。所以说我研发出来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绝对不能让它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正所谓病魔无情人有情，李老师无偿的奉献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全国统一定价。我说了一片就卖1块钱，我希望能够给贫困的患者争一条活路出来。其实听众朋友们，咱们仔细想一想哈，光说很多的老哥哥老姐姐害怕自个儿得病，而且不到万不得已都不愿意去医院，这是为什么呢？就像我们很多患者自个儿说的，因为医院是个烧钱的地方。很多患者给我打电话都说，李老师啊，你说我到了医院之后我什么药都没用呢，就光那个检查费啊1800的就没了，到最后啊给我开的那些药啊跟我自个儿去药房里买的都一样，那关键还是治不好。还有很多患者说了，说一旦罹患了大病了，需要手术救命了，你如果家里边没有几十万的话，那索性就给自己留下件寿衣的钱就得了。我听了之后啊，啊，真的就感觉特别的心酸。但这话一说到这儿，我又想起了一位河北廊坊的患者，叫李国良。去年找我看病的时候啊，才58岁。啊，他有快20年的老胃病的病史。之前呢，就是感觉胃胀不舒服，打嗝啊，或者说是疼痛，他就自个儿随便的买点什么健胃消食片啊，思密达呀，还有什么消炎药啊，止疼药，就这么顶一顶吧。哎，从来不去医院检查，主要是没钱呢。这个老李年轻的时候吧，就靠给人家修家电呢维持生活，后来这个家电生意也不好做了啊，就又靠着给人修鞋挣一点绵薄的收入来糊口。用他的话来说呢，我这样的人呢，小病小疾的去医院太奢侈了，真的是舍不得。但是最近这一两年，他就感觉到自己吃那些药物啊，一点效果都没有了，而且胃脘胀痛呢，也更加的严重了，人也是非常的消瘦， 浑身就没有一点力气啊，甚至就连那个修鞋的工具箱啊都快背不动了。这才在老伴的劝说下踏进了医院的大门。那么根据他的情况呢，医生叫他做了探测试啊，还有就是验血胃镜啊等等相关的检查，诊断为慢性萎缩性胃炎幽门螺旋杆菌呈阳性，而且镜下表现黏膜薄花斑状，伴随着肠化声。什么意思？这就是癌症的前期表现。所以说大夫直接给他开了两周的四联用药，用来控制幽门螺旋杆菌的啊，并且呢嘱咐啊，说你吃完了药一个月以后吧，你再来复查，还要求的抽时间呢要进行进一步的病理活检啊，另外还要改掉啊

发懵了，像失了魂一样，拖着沉重的双腿就回家了。这家里头本来就没什么钱呢，这一次检查再加上开的药啊，2000多块钱没了，这几乎啊花光了自己仅有的那点过河钱了。他还琢磨着，说我得修多少鞋才能把这钱给赚回来呢？但是他没想到自个儿的病情竟然已经是如此的严重。对他这样的家庭来说，这老李就想着只有等死的份儿。不过他有一个想法，就是活着的时候吧，自己一直穿的都是破衣烂衫，那一个修鞋能穿出什么好样的呢？对吧？而且是在外边修鞋的，他有一件能对付着就行了。所以说就想着说我死了怎么着的，我得给自个儿啊穿身像样的寿衣。哎，这个老李就亲自啊去挑选了自个儿满意的一件寿衣回来。啊，但是回来以后吧，他就开始琢磨了，就觉得自个儿这辈子活得有点冤。他想说，你说我从来没穿过上百块钱的衣服，这套寿衣就花了好几百。若是我死了我再穿，我也看不见他啊，你戴再好的帽子，你穿再好的寿衣，你登上再好的云鞋，他对于一个活人来讲他有啥用啊？对于死人来讲更看不见，更没啥用啊。我这都是一个不知道会活到哪天的人了，要不着我穿上这身衣服，我上照相馆去留个念吧，也好等着自己走了以后吧做个遗像啊，要不说这人得折腾，穿着这身寿衣到照相馆去了，非得要找人给照相。人家照相的呢嫌晦气，不愿意挣他这个钱。啊，这老李跟人好说歹说呀，总算是拍了一张。他说看着照片里的自个儿啊，想着死了以后啊躺在冰凉的地下呀，他就哭了。谁都不想死，但是他们家怎么样啊，治不起呀。就一分钱难倒英雄汉，好汉为五斗米折腰。没钱的人连自个儿的命都守护不住。但是老话讲得好，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啊，也就在老李走投无路的这个档口，他无意当中听到了咱们的节目了，也是马上的给我打来了电话。我得知了他的病情，了解了他的诊断结果之后吧，非常肯定的告诉他，我说你这是癌变前期的一种表现，那也可以说再继续发展下去那就是癌症。不过庆幸的是啊，目前还没有这个恶性病的程度，没到这个严重的这么程度，那抓紧治疗还是来得及的啊。那咱们老朋友都知道，李老师说话向来是非常严谨的，我也从来不打没把握之仗，能治义不容辞，治不好直言不讳。同时老李也知道，咱们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你这一点钱对于他的经济上来说就没有任何负担了，因此也是毫不犹豫的第一时间就服用上了。啊，现在人家恢复的特别好，三副药下来跟我说自个儿是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人都胖了10多斤，每天还是出去修鞋，而且那种死里逃生的心情让他感觉未来的生活更有奔头了。哎，但是咱们话说回来，老李能够在癌变前期及时的服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也算是非常幸运的，不仅挽救了生命，治好了病，还节省了很大的一笔开销。毕竟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呢是百姓药平价药，一片只卖1块钱，全疗程治疗下来他也花不了多少钱，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但同时呢，我们也要清楚的是老李是幸运的，可是有多少老王老张老刘跟老李之前一样，面对高额的药价天价的手术，正在无奈的等待着死亡呢？所以说没想到这儿啊，李老师就特别的庆幸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李老师的努力下，他成为了平价药百姓药。另外还有一点我想强调，就是正好啊就着老李这事儿，提醒一下咱们广大的听众朋友，救命要刻不容缓，治病更要争分夺秒。
这老李他再晚一步，一旦发展成恶性病了，那我就救不了他了。

我说过李老师有三不治，那三不治老朋友都知道，先天性的疾病我不治，再有就是各种的癌症我不治，第三急性发作期的我不治。啊，不治是因为没有时辰的把握，没把握咱不能治，耽误病情，浪费钱。听众朋友们，这是我的一贯原则，我希望大家伙新朋友也能知道。但除了这三种情况之外的剩下的所有病，我不怕你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也不管你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李老师都有绝对的信心，有这个把握给大家伙带来健康。可是你们不要把自个儿给耽误了，抓紧时间给李老师打电话。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为什么会有如此确切的神奇效果呢？啊，它是怎么做到一药从头治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的呢？这里边第一个因素就是他抓住了疾病的根源。我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给大伙说过，无论是心脑血管病、糖尿病、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你哪儿的病都好，追根溯源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所致的。咱们就拿老李的萎缩性胃炎来说啊，谁能一开始就得慢性胃炎呢？谁能一开始就得上胃癌呀？那不都是一点点发展出来的吗？最初它就是脾胃不和，脾胃亏虚，但这个时候症状不明显，大家都不在意。那我们中医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毕竟这个脾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又是后天之本。而且很多听众不了解的是啥，这个脾脏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 25%。它里边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和巨噬细胞，它是我们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再说这老李，他脾要是好啊，幽门螺旋杆菌怎么可能轻易的侵袭他呢？再一个，大家听过没有啊？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脾胃经一旦不通，你胀疼呕吐那不就接踵而来了吗？再说老李当时这个病情啊，要不是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给他通脾胃，他就非常危险了。并且三代延寿方二通血脉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经常讲，血脉通一身轻，血脉闭要断气，血脉堵人痛苦。血脉指的是什么？就是我们人体的血管和经脉，这是联系脏腑组织的一个营养通道。你像老李，他脾胃经不通，寒湿之邪深入胃络，气滞血瘀，必然会引发胃黏膜细胞得不到养料，继而就会出现萎缩。所以说必须得通，只有通了以后，我们服用来的药物精华才能够送到病灶的内部，该清毒的清毒，该修复的修复，对不对啊？你说这不通能行吗？另外就是三通肝肾。肾呢是先天之本，藏精滤血，它是干这个的。肝脏是干啥的呢？藏血解毒的。如果说肝肾功能要是强大了，我们解毒代谢能力就好了，垃圾处理到位了，我们人体的血液就不会轻易的被污染，脏腑也就不会轻易的受到毒素的侵袭，那人是不是就不得病了？那你治疗是不是就能够达到标本兼治了？他就不反复了，不反弹了，对不对？所以说这就是李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的道理。当然了，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除了一方三通的治疗方向准确之外啊，决定它疗效的还有一个关键的因素，那就是咱们是发酵中药啊，尤其是通过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这项技术先要 3D 打印出几套仿生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那通过自身服药的感受来尝试草药的功效。而我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啊，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在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

0: 服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那给中药带来了五大革命性的改变。这第一个改变就是药物结构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它可以百分百被人体吸收和利用啊！你看用我们三代延寿方治疗的患者，它就不存在说药治百病不一定适用百人的说法。我们过去很多人吃药说张三用的挺好，李四不行啊，咱们这儿没有不好使的。咱们老话讲，老百姓买药就是为了治病，你不治病我让你花一分钱都是错花的。哎，这是第一个革命，药物百分百被人体吸收。那么第二大革命就是疗效提速。过去很多患者吃一些中药吧，干吃不见效，但是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三天内我保准你见效，就三天，你看吧，高血压的血压稳定下来了，心脏病的我们感觉心不慌了，胸不闷了，气不短了，糖尿病的你瞧，三天血糖肯定往下走，你并发症指定有好转，风湿类风湿的三天之内痛感呢，包括身上发皱发凉的这一系列的表现症状全都减轻，中风偏瘫的就三天的时间，你看吧，咱这个胳膊腿就保证有知觉，别人摸着你的时候肯定有热乎气儿。其他的慢性病患者三天时间下来，你吃喝拉撒睡各方面都会有所改善，就这么快，就这么好。第三大革命是药效提升80倍，吃一片就顶吃普通中药80片，这一点也是遥遥领先前两代延寿方的存在。当然这也不得不说咱们使用的全新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啊，现在这一条流水线就花费了 5.3 个亿，让发酵后的中药充分的分解了毒性，让是药三分毒彻底成为了历史。任何的体质任何的年龄，你不用考虑说我吃完了会不会难受，你只会好受。还有就是口感好，改善了中药的口味了，使良药不再苦口。所以为什么老师讲这个世上没有长生不老药，但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是我们治疗各种慢性病真正的一个无上的圣药。正因为如此才能够把老李从鬼门关拉回来，也正因为如此三代延寿方才能够创造那么多的生命奇迹。只是美中不足的是，三代延寿方由于它成分应用的都是新鲜的草药，再加上它整个炮制工艺极其的繁琐，需要长时间的多重发酵，生产力度十分有限啊，而需求量又大，还得承担出口的重任，你不出口不行啊！你国外一片那就是8美金，合人民币50多块钱啊！你不从他们那挣钱，怎么来补贴咱们国内的患者，怎么能让咱们1块钱一片就用得上啊？所以说这个药源呢极其紧张。那为什么我们限购最多只能订三副啊，就是即便是这样依然还会出现一药难求的情况。所以说呢，只要你们当地有药的就赶紧用上啊！只有咱们用上之后啊，才知道自个儿占了多大的便宜。因此李老师也希望咱们听众朋友行动起来，病在谁身上谁难受谁知道，救命争分夺秒，治病刻不容缓。好了，先说这么多，接下来呢咱们接听听众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90-5869 400-690-586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 发酵新中药。

0: 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跟你通上电话可高兴了。为啥呢？啊，先谢谢你。说心里话呀，真的没想咱们这个一片一块钱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真挺好使。说心里话，
2: 嗯，
3: 别人怎么样我是不知道，反正我是自己觉得熬出头来。我今天打电话就是想麻烦你再给我看看，看看我下一步应该怎么办。我现在就相信你，我就听你的，用的好使。
2: 好好好啊，也非常感谢咱每一个患者呢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啊，你这样先跟我说说咱们这个具体的情况啊。
3: 这样的，我就是年轻的时候可累了，哎呀，我这老了，我这还得遭罪，我这身上病可真是太多了。现在说啥呢？就是天天最受折磨就是我这个风湿病啊。
2: 嗯。
3: 这浑身呐，就是串着疼，有时候就感觉这手指头麻木、僵硬，肩关节都疼，膝关节还有手关节都疼得厉害。
2: 嗯。
3: 你说早上起来吧，这手啊攥不住啊，伸不直啊。特别你说天气变天的时候，那比天预报还准。一变天呢，我这关节啊就开始疼得厉害。哎呀，疼得我没有办法，咋办呢？就得吃药吧，布洛芬，还有医院开那叫什么激素类的药。
2: 嗯。
3: 其实说心里话，我也知道这药吃多不好，但是不吃不吃不行啊。晚上你要不吃，那疼得根本连觉睡不着。哎，这还不算完，你看我这病啊没治好，那人的病又来了，就是后来吧，我这心脏又不好了，哎呀，心脏不舒服，憋闷，还咳嗽，吃多少止咳药、消炎药，没那不当回事儿，也不好使。后来我赶紧到医院去检查吧，结果说是什么二尖瓣关闭不全，
2: 嗯，
3: 而且肺部还有感染，又给我开那个药叫什么华伐林。华伐林，
2: 嗯嗯，
3: 还有那个抗菌药，
2: 嗯，
3: 哎呀，别提了，李老师，这些年呢，我这钱花的没数啊，就是我老伴那点退休金呐、啊，都拿给我治病了，就感觉自己啊是个无底洞，我真的有时候恨不得一下心过去得了，也别坑我老伴和孩子们，真那么想的。
2: 嗯嗯，要不说呢，就是被病折磨的呀，一方面是咱们遭这个病痛的罪，另一方面就是花钱。
3: 对
2: 啊，花钱也不怕，最主要的是花钱了他治不好病，这个心情是特别煎熬的。
3: 对，是要不说李老师讲课、嗯、你说咱们上哪知道啊，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样的好药，真的讲都不敢讲啊。关键是啥，李老师你心眼好，你说外国人这一片都五六十块钱，而我们才一块钱一片，哎，不仅便宜啊，关键是真治病啊。
2: 其实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就是真正的做到了让咱们老百姓花小钱治大病。
3: 哎
2: 哎，而且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好在哪儿呢？好就好在它是给咱们整体治疗，不是说啊我们出现一个病了我给你用一个药了，就一个药治一个病，它整体调理我们的身体，跟西医不一样啊，让咱们老百姓不用说你再大把大把的吃药了，我治的风湿我还得治的心脏，不是啊。而老师也告诉大家伙，发酵中药药效大，药力猛，一片就顶这普通中药的80片，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80天给咱们带来的效果。哎，所以说呢，所有服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呀，第一个感受就是效果来得快。
3: 嗯，
2: 哎，你这效果一来得快了之后了，咱们治疗上改善了，咱就有信心了。
3: 对对对，
2: 哎，您这样啊，说一下，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就你自己。
3: 嗯，我就是刚刚用头一天晚的时候，我就见到效果，哎，就感觉我身上串这个疼那种感觉减轻点。
2: 嗯，
3: 而且晚上嘛，这心口窝也不像原来那么憋闷了。过了有五六天的时候吧，我这个手脚也原来那么僵硬了，咳嗽呢感觉也减轻了，浑身感觉挺轻松。我记得我用完一副药的时候吧，我浑身的骨头就不疼了，哎，就摸着还有点热乎气儿，变天啥也不害怕了。
2: 嗯，
3: 而且之前那关节红肿的地方消了不少，尤其是这个右腿膝盖这个地方，原来里面都有积液，结果呢也没有了，现在腿也敢回弯了，而且这胃口也好多了，就是吃点啥东西啥吃。

0: 毕竟也不弄账了。总之这么说吧，就一天比一天强。
1: 对，哎，这就是给咱们治到了根儿上了，啊！你到现在为止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一共用了多少了？
0: 我现在用了有3副药，快用完了。
1: 目前感受怎么样？
0: 李老师啊，我现在真就像你说的，人体啊，三通七病五种，就好像脱胎换骨一样，这浑身呢，就好像是骨头给换成新的似的。最近吧，我不但自己能做家务，而且没啥事儿，我还去公园跳跳广场舞的。再一个吧，心脏现在也舒服了，你看我说话是不是挺正常？也不憋闷了，也不咳嗽了。现在我睡觉睡得可香了，我这20多年从来没有现在这么舒服过呀。
1: 那可不是嘛，啊，这甭管说有钱没钱的，咱要是没病没灾呀，平平安安的，哎，这就是特殊的幸福。
0: 对对，真是的。不过呀，这也多亏了李老师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便宜药，要不然呢，现在还遭罪呢。所以李老师，我真就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才好啊。
1: 你不用感谢我，啊，我也一直跟咱们服用三代延寿方的朋友们一直在强调，我说大家伙不用感谢我啊，我所做的都是出于我本心，我愿意去做的啊，我就愿意让咱们大家伙一片纸花一块钱去用上，我就想把这个好药啊给咱们所有的老慢病患者，给咱们大家伙解决病痛，这是我发自内心想去做的。但是咱们大家伙获得健康了之后呢？你们只需要啊，把你们康复的消息带给老师，这对于我来讲就已经很欣慰了。啊，我一再的跟大伙提到，咱们治疗各种慢性病啊，一定要知道我这病是怎么来的。老师给大伙讲过，说人体呀，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不是说你单独的个体，我们各个脏腑之间都是有非常密切的联系关联的。你比如说，你这个风湿骨病，其实它这个骨病是哪儿出毛病了？它一定是咱们的脾和肾出现亏虚了啊！很多人认为说，老师这八竿子打不着啊，啊，那骨头跟脾和肾哪有关系啊？但是我告诉大伙儿啊，事实就是这样，因为这个脾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再有骨髓它也是免疫器官啊，而中医讲肾主骨生髓。当我们脾肾的功能下降之后，我们自己的这个防御能力就不行了。哎，那风湿是什么？风寒湿邪是外边的东西，趁着我们这个自身防御力、免疫力下降的时候，它乘虚而入，它就入侵了。哎，继而就形成了骨痹之症。骨痹，痹是什么？血脉不通，你不通了，你就出现了僵麻、肿胀、疼这一系列的毛病。啊，而这类的患者为什么极其容易出现瓣膜的损伤呢？哎，这就是由于啊，风湿病它累积到咱们的心脏，它侵犯了我们这个心脏瓣膜，在瓣膜上形成了滋生物，哎，就造成了瓣膜的狭窄或者说是关闭不全，哎，就引发了血液流通的障碍，就形成了血脉不通。而风湿病患者为什么又会导致肺部感染呢？你看看，它是有机的整体，它不是单独存在的。哎，就像我们常说的什么，蔓延了、侵润了、扩散了。它一回事儿，哎，因为我们这类的人脾气不足。刚才老师讲了，你最早的是脾肾不好，脾肾亏虚了，脾气不足了，肺气就亏虚了，这就容易引发细菌的侵袭，啊，一环扣一环，啊，所以不是说你吃止疼药、吃消炎药啊、抗菌药啊，就这种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就能解决得了的，它不是那么回事儿。但是，无论我们身上有多少病，不管多复杂的问题，无非就是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所导致的。啊，那三大生命通道是什么呢？脾胃、血脉，还有肝肾。哎，而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看，咱们就是抓住了病根给你下的猛药。咱们是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并且也是独家的相关部门批准的。为什么呢？药名写着"延寿"两个字，它是国宝级用药。你看，任何一种药品，它没有说写"延寿"两个字，那延寿必须得具备延长寿命的这个效力的。哎，那延长寿命的前提就是你这人得健康，所以说它给大家伙带去健康的同时，还能延长寿命，因此国家批准叫"延寿"，延寿方。
0: 延寿
1: 哎，对，我们从很多的天然野生的药材当中，我们利用现代的发酵工艺提取出了。

0: 863种的活性多肽，咱们做到了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所以你看你现在焕然一新了，健健康康的，这多好啊。哎，那么像我们这种啊三通疗法痊愈的患者，以后就什么药都不吃了啊，不仅不会复发反弹，而且还能够益寿延年。所以说到这儿啊，老师得恭喜您，你也真是熬出头了啊。
1: 李老师啊，那现在我还需要再用点药巩固一下吧？
0: 没必要了，刚才老师不是说了吗、咱们治到根儿上了，而且用的是三通法啊，你现在已经完全康复，以后放心的停药，啥药都不用吃，咱就好好享受生活就可以啊。
1: 那太好了吧，谢谢李老师。
0: 不用谢，以后有什么问题呢，随时打电话找我，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90-5869，400-690-586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喂，你好。
0: 你好。
3: 是李老师吧？
0: 是我。有什么可以帮你的？
3: 李老师，你好。
0: 嗯。
3: 我是一个这个新患者，我就感觉你讲的这个人体三通哈挺有道理。再一个就是你看我也没用过这个发酵药，我就想试一试。所以说今天打电话就是麻烦你给我看一看。哎呀，我这个病啊，哎呀，大约得用多少能好呢？
0: 行，你这样啊，把你的病情详细的跟李老师说一下啊。
3: 好的。
0: 嗯。
3: 李老师啊，你听我说话，可能也能听得出来。哎，我这个是个肺不太好。可能就是跟我这个抽烟有关系。这去年呢，我这个把烟才戒了。之前我都戒好几次都失败了，没戒成。这回怎么说呢？是如果是个谁在我跟前抽个烟呀、什么的，我这无所谓了，基本上能控制住自己了。
0: 这回下定决心把烟给戒了。
3: 对。
0: 其实这个戒烟的毅力啊，说简单了就是源自于咱们对疾病的恐惧。谁难受谁知道啊？你现在这个肺部具体是什么情况？你跟我讲一下。
3: 我现在就是在医院检查，给我说的是肺气肿，而且说是已经发展成肺心病了都。
0: 你看看，这就很严重了。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一直都是被称作为叫死亡三部曲。你现在都具体有表现什么？就哪些症状？
3: 我现在主要就是这个感觉，这个气不够用。就是你像给你打电话，这我都是吃了药才给你打的。要不然就是说不了几句话，就得咳嗽，就得喘。再一个就是吐的都是黄色的大粘痰，有的时候你像我自己就感觉就是到晚上睡觉，只要是一口痰，就如果吐不出来的话，哎呀，我都感觉把人能憋死。然后就我媳妇儿不是在医院做护士的嘛，她给我买了一个这个吸痰器放在这个床头。但是这个胸口到嗓子眼儿啊，我始终就感觉呀，好像就是堵得难受。我是在去年冬天住院的时候，这不是看见这个一个，哎呀，也是我这边的一个老头儿啊，当时他都切开气管，都上呼吸机了。这一天呀都花1-2万，就在那个 ICU 病房里头啊，就那么那个呼达的一口气。哎呀，我看着真是害怕。
0: 那谁不害怕呀？在疾病面前咱们都是弱者呀。都说人活一口气儿，你这个肺它就是我们人体进行气体交换的地方。通过呼吸把这个浊气啊给排出去，然后把新鲜的空气也给吸进来。而且肺朝百脉，人体的血液都是通过百脉流经于肺。你气要是不足，它必然会容易引发百脉的淤堵。你这一堵就完了。血脉一堵人就疼，血脉一闭人断气，所以这个时候咱得抓紧通啊！但是这不是说西医西药啊，或者所谓的吸痰器它就能给咱解决了的，这个咱们得认识。
3: 是啊，对啊，我媳妇儿也告诉我了，说这边他们那个医院根本就没办法治啊。我呢也找过中医，但是他们就是给我开的这个中药啊，就像您说的都是干扁的，就没活性了。还没这个发酵，就没啥效果，就那一副就是

0: 好几百呢，
1: 嗯嗯。
0: 我也真是没有办法了。我感觉我自己再这么下去的话，也活不了几天了。所以说今天打电话就想让你给我看看我这个情况还有救吗？
1: 你也别着急啊，听老师跟你讲。我曾经说过，李老师有三不治。第一，先天性疾病咱治不了。第二，急性发作的病人，你像心梗跟脑出血这种马上突发的，咱治不了。
0: 对。
1: 第三种，癌症治不了。
0: 嗯。
1: 你是属于这三种范畴之内的吗？
0: 不是。
1: 不是，对吧？所以说，除了这三种情况之外，李老师都有把握给你治好了。
0: 哦，
1: 哎，而且三代延寿方最擅长的就是专门拔除一体多病的老病根子。一来呢，就是因为咱们治疗的方向非常的准确。我说过，三代延寿方是独家的一方三通的药品，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我跟你讲啊，如果说这个人要是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你吃什么灵丹妙药都白费的。而且肺气是否充盈，它是取决于脾气的盛衰与否，他们俩关系非常的密切，所以说这是治疗肺气肿、肺心病的基础所在，然后我们给你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很多人从最初的老慢支发展到肺气肿，又发展到肺心病，其实都是因为咱们血脉不断的淤堵所致，所以说这个是必须得通。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重中之重，因为你各大脏腑器官都是由血脉呀，给咱们串联在一起的，这是一个营养通道。你不给它打通之后吧，就像我说的，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运不过去，它到达不了你的病灶，那不就白费了吗？
0: 对。
1: 哎，所以说二通血脉要运送营养。把药物的有效成分得运过去，然后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他们俩功能好了以后，就不容易出现复发反弹的情况了。所以说，我们这种治疗方法解决的是整体，整个的机体，不是单独拿出来某一个脏腑就给你解决问题。另外，咱们是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你用上之后吧，你就知道咱们发酵中药那是普通中药根本没法比的，就像你这个情况，虽然说多少年的老病根了，也不需要担心，用上三代延寿方，基本上三天之内咱们就可以有明显的见到效果，没那么咳了，没那么喘了，身上有点劲儿了，气色好转了，一副之内基本就能够驱除症状，但是病情严重的，我们要想达到全面的康复。说我这个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吃的也香，睡的也着，呼吸得顺畅，精神头也棒，让我们再向天再借30年，你这都不是梦，一共需要三副药就可以达到啊。
0: 好好啊，李老师，听您这么一说，我感觉我又看到希望了。对了，就是咱们这个药是不是一片1块钱啊？
1: 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如果说你
0: 哦。
1: 要听到哪个城市卖的比李老师这儿价格贵了，你给我打电话，我会追究他们的责任，来保护咱们所有患者的权益。
0: 好的，好的，好。哎呀，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那就谢谢你了
1: 不客气，你稍后啊打咱们场外电话，看看当地有没有
0: 啊。
1: 药，有药的话呢，尽早的用啊。而且呢，你不用担心，老师说万一用了效果不理想怎么办？你要真用的效果感觉不理想，你把药给我拿回来，算老师的。那今天就说这么多，打场外电话去报名去订药啊。
0: 好好好，行。
1: 好，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90-5869，400-690-586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啊，
1: 嗯，
3: 我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治疗，我感觉啊特别的不错。
1: 嗯，
3: 这不啊，家里边药不多了，我就打电话就订了2副，结果呢，从我打电话订到现在到今儿都5天了，还是没给我送过来。所以呢，我媳妇有点着急了，我打电话催了，但是啊，人就说啊，说当地现在没药，哎，让我再等等，我就怕手里边药用完了，你说他买不到药，这要断了药。它不影响这个效果吗？
1: 李老师常说这个事儿， 我能够保障让大家伙花最少的钱，一块钱一片，咱们。

0: 用上三代延寿方。啊，但是唯独惭愧的是我没法保障大伙随时用药随时都有。所以说为什么我一直跟咱们大家伙强调，我说你们当地有药咱们一定要提前备，原因就在这儿。啊，不过李老师我答应你啊、
1: 哎、
0: 不会让你断药的。实在不行咱们就近的从其他的地区给你调拨，我不能让正在服用的患者去断药。但是我能做的是我做的。我希望咱们所有的服用咱们三代延寿方的这些老朋友们，你们能够提前想到这一点，就是咱们地方有咱们一定要备上。
1: 对，哎呀感谢感谢啊，我现在也后悔啊，当初备少了。行行行，感谢人家这话、我就放心了。
0: 你这样啊，用咱们三代延寿方用了多少了？
1: 这不啊，马上这个就一副药了。
0: 嗯，
1: 现在呢我各方面恢复的都挺不错的。那首先啊，我这血糖是完全正常了。
0: 你这糖尿病病史有多久了？
1: 哎呀，我查出来呀、十多年了。之前啊，空腹9点多，
0: 嗯，
1: 餐后啊能达到17-18。哎呀，您这就说呀、我不管用什么降糖药啊，我感觉啊都没有咱这三代延寿方好使。
0: 嗯嗯，
1: 这个发酵中药啊，不得不承认这劲儿啊都是大。您看啊，我用了十来天的时候啊，我这血糖哎就下来了，而且呀、我都没忌口。血糖啊哎也挺稳定的。这不哪天啊我这小孙子过生日，我吃了一块蛋糕、吃完之后啊我有点担心，这不测血糖啊哎没上升，空腹啊是5.7，餐后2个小时啊又测了是7.5。
0: 嗯嗯，非常好啊，你这血糖可以说是平稳了、也都在正常的一个范围内。用咱们三代延寿方来讲的话、不需要特别的忌口啊，因为我们人体需要营养。那为什么血糖会稳定呢、就是咱们抓住了病根呢。老师说过，糖尿病它其实就是脾的病，因为糖尿病患者其实都是我们这个脾胃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脾脏呢就是管消化吸收的。另外糖尿病也叫代谢病，跟肝肾有关、而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有多种药材呢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所以说咱们这种治疗方法那就是标本兼治啊。
1: 还真是啊，真特别不错。哎，另外啊你看啊李老师，我前年夏天的时候啊，这不是因为家里边哎呀有点烦心事儿啊，自己生了点闷气，结果呢一下就心梗了。
0: 哎呦
1: 啊，当时做了支架啊才把这个条命给救回来。
0: 下了几个支架啊？
1: 下了一个。
0: 国产的还是进口的？
1: 下的国产的，可也没少花钱。
0: 对，但是不管进口的还是国产的呀，它都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因为支架它只是在你淤堵严重的地方给你扩充了一下通道，但它没有改善我们血液的质量。你为啥会心梗？是因为咱们持续的血糖升高造成的血脉淤堵，所以才会出现的心梗啊。你后来又怎么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
1: 哎呀，我能用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还是我们邻居老刘头告诉我的。
0: 嗯嗯，
1: 这个老刘头啊，他之前啊这个胃溃疡挺严重的，当时啊他就担心怕转成胃癌，这人瘦的都一把骨头了，但是啊人到最后啊就是吃了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好了。
0: 嗯，
1: 也能吃饭了，气色也好了，而且他人呢都胖了有差不多10来斤呢、哎一看就是这人就活过来了。
0: 嗯嗯，
1: 哎用老刘头的话说啊，说这药啊把他身上这个脾胃啊肝肾啊血脉啊全给通了。
0: 嗯嗯，
1: 从头到脚都给他治了。哎呀，我跟他还说呢，我说你说这么好的东西，你说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呢？哎，就这样啊，我把三代延寿方用上了。
0: 嗯，
1: 到现在啊，李老师，你看啊，我血糖也好了，嘴里边也不黏了，身上有劲儿了，心口啊也不憋闷了，感觉啊呼吸顺畅了，就连我这眼睛看这儿啊，看东西啊都感觉清亮了。
0: 嗯嗯，
1: 手脚也不麻了，也不木了。
0: 好，啊，你这是怎么回事呢？主要就是我们这个血液的灌注量增加了啊，我们血脉畅通了，所以说我们身上的并发症啊就都没有了。那咱们三代延寿方自打上市以来啊，帮助无数的糖尿病患者以及一体多病的一身的并发症的患者恢复了健康啊，不仅仅是阻断了我们所有的并发症，同时也从根本上治愈了糖尿病啊，而且我们愈后的患者是一片西药都不用再吃的。所以说咱们这个中间的你别断药。
1: 对呀、
0: 哎，你在治疗过程当中，我们就怕什么？就怕断药。
1: 哎呀，我也害怕，
0: 啊，所以说你刚刚说了，你说怕断药了之后影响效果，我也担心我们大家伙我们老患者断了药之后影响效果，啊，这些我都理解大家。
1: 嗯，

0: 是，
1: 啊，现在有真正治疗疾病的好药了，而且还没有什么经济负担，一片就1块钱，谁都能够用得起。
0: 嗯，
1: 哎，无外乎就是药少一点，有的部分地区的经常出现断药的情况，所以说大家伙一直在强调，就是你当地有，你用的效果。我们说了，订购一副药干什么？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订购一副药就是为了看看这效果怎么样。
0: 也是也是，
1: 我用上了个3-5天，我看到效果了，接下来就把药备齐了。你不然的话，你中途断药了，你等去吧，对吧？啊，你这样啊，像你这种情况的话，我也完全了解了。我还是那句话，老师争取不让你断药啊，你再等个1-2天，药还没有到的话，啊，我就近的，我看看，我想个办法给你解决了。
0: 哎呀，太
1: 啊，
0: 好了，太好了，太好
1: 你这个事儿呢，我一会儿下节目之后，我催促他一下。
0: 了。哎呀，感谢感谢感谢感谢，太感谢了！有
1: 嗯，
0: 您这句话，我心里边这就踏实了，放心了。
1: 好，然后你保持电话畅通，不要关机，注意接听电话。那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啊，李老师也祝你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3代研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90-5869，400-690-586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是3代研寿方的李老师吗？
1: 啊，我是李老师，你好，这位听众。
3: 啊，李老师，你真是个大好人啊！我们家条件不好，我老伴不是都躺在床上好几年了。当时呢，他是脑出血，做了手术。花的钱呀都是借来的，到现在当时那个欠的那个账还没还完呢。要不是咱们这发酵中药3代研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可能呀都买不起也用不上，当然也不会有我老伴的今天的。他现在自己呀能站起来了，你看昨天那个我扶着他还能反正走得慢点，他能颤颤巍巍的走上几步了。明显的感觉呢，他这个脚上能用上劲儿了。哎呦，昨天你看那个老头不是自己能走了，他高兴的那个劲儿呀，眼泪都流出来了。
1: 这就是喜极而泣。啊，这个眼泪是幸福的眼泪。你老伴儿多大年纪了？
3: 今年70岁了。在没吃3代研寿方之前，他总说哎呀，怎么不让他一下子过去呢？你都不知道，李老师，我老伴儿没得病之前呀，身体可好了，人也挺能干的，还特别勤快。一天都不歇着。而这次就是突然不是倒下，直接就是昏迷了。而且当时还那个犯那个癫痫病了。哎呦，当时给我吓的呀！我们邻居的儿子不是开3轮车，就把他给用3轮车不是送的医院抢救的吗？要不说远亲不如近邻呢。没有邻居这个老李家的这个二儿子，我老伴那天可能就过不来了。
1: 是是是，
3: 得了这场大病以后呀，我和老伴这棺材板都搭进去了，问题还不够啊，还东借西借的。好歹把人事救过来了。
1: 要么说呢，10年努力奔小康，一场大病全泡汤。
3: 对，
1: 摧毁这个家庭往往就是一场病。同时这也说明什么呢？咱们这个防范意识非常的薄弱。我问一下，就之前咱们是不是从来都没有去测过血压呀，全凭感觉去治病去吃药的，对不对？
3: 是的。因为他之前那个身体挺好，也没测过血压，他也没有说过犯那个迷糊头晕呀，反正农村也不懂这些。就是感觉人好好的，怎么就得了这么大的病呢？
1: 就是这样，有的人血压呀都189了，他也不觉得天旋地转啊，这种情况就往往就被忽略了啊。而且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咱们人体3大生命通道它肯定是薄弱的，所以说呢就容易出现血液垃圾长期堆积在咱们血管壁上啊，然后它就导致我们出现动脉硬化了 啊，他这种情况呢，你看看，动脉硬化一旦出现了，血压高我们还不知道，血管崩了就是脑出血，直接要命。

0: 啊，我问一下，他这种情况多久了？就是发生脑出血多久了？
1: 3年多了。他得病从那个医院回来以后，就是吃喝拉撒全都是我伺候着，有的时候呢，我还给他翻个身子按摩，我就怕他长那个褥疮嘛。这几年反正给我也累得够呛，关键是还跟着上火。不过这回行了，这不，昨天我扶着他慢慢的能走了。再一个，吃饭不用我喂了，自己也能吃了，喝水也不呛了，吃饭能吃的比以前多点了，而且呢，拿出东西了，反正感觉比以前有点劲儿了。过去你不知道，他那个手呀软的跟个面条似的，而且现在还不像以前那半个身子那么凉，现在有那个热乎劲儿了，这个眼睛呢感觉比以前有神了，不像以前呀，跟个傻子似的。我现在反正这也算是熬出点头了吧。我那要求也不高，只要他自己能照顾自己，我这就知足了。李老师，你看他这个情况，要是恢复到生活能自理，还得用多少呢？
0: 你也别着急，啊，咱们现在呢已经是看到黎明的曙光了，啊，
1: 对。
0: 你要知道，像你老伴儿这个病情，在西医那儿的话，那就是判了死刑了，啊，但是咱们老话讲啊，自古中医无绝症，找我看病的好多都是无药可医的，那最后呢才找到我的，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凭借的是从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里边，通过发酵技术提取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它不仅能够帮我们一通脾胃，促进我们人体消化吸收，把药物精华100%的利用啊，而且这个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那堪称人体的第二大脑啊，它可以给我们脑部足够的供血供氧，接着二通血脉，血脉一通之后啊，能够让我们的脏腑协调好，脑细胞释放出的信号和指令，运动中枢、语言中枢才能够有效的接收。所以你老伴儿现在为什么肢体，包括他的语言，你发现是不是都逐渐的在进步了？
1: 是的，
0: 哎，同时呢，他这个血管啊都能够得到滋养，恢复这个弹性。然后咱们三通肝肾，让他解毒代谢好。你这样一来的话，血液就不容易受到污染啊，咱们就能够确保一劳永逸，同时还能够益寿延年。所以说，像你老伴儿这个情况啊，你看咱们整体一看呢，恢复的还是不错的。但是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像他这种情况呢，我后边再给他开上一副药啊。到那个时候，他什么都可以自己来，也就不再是任何人的负担了啊。
1: 好好好，那我知道了，谢谢李老师啊。
0: 嗨，不用谢，直接打场外电话就行。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也可以打电话找我，也可以找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那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吃饭，吃的是精华。
1: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1: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1: 声色无限。

一味小吃一座城，欢迎收听《美味中国》。今天我们走进古城西安，打卡国民级小吃肉夹馍。很多人开玩笑说啊，肉夹馍就是中国最早的汉堡，它可比汉堡早了2000多年。早在战国时期，秦人就有吃肉夹饼的吃法，古称含肉。到了唐宋，彻底火遍长安，是真正的千年古早味儿。肉夹馍啊，讲究铁圈虎背菊花心，说白吉馍要外皮金黄微焦，圈圈鼓起，内里层层松软。卤肉更是灵魂，精选肥瘦相间的五花肉，加入八角、桂皮、香叶、老汤，慢火咕嘟炖煮数小时，炖到肉质软烂脱骨，汤汁儿浓稠挂肉。做好的白吉馍烤得外酥内软，一刀切开不切断，满满的碎卤肉塞得鼓鼓囊囊，再浇上一勺秘制老汤，香气瞬间炸裂。一口咬下去，馍脆肉糯汁香，肥肉入口即化，一点都不腻，瘦肉紧实入味儿，面香混合着肉香，咸香醇厚，满口都是老长安的烟火气息。西安人常说，没有什么烦恼是一个肉夹馍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2个。我是佳诺，感谢收听《美味中国》。

0: 现大魅中国，
1: 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2: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2: 别着急，现在云南音乐广播九七音乐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2: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抓紧抢吧。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

0: 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九七月商潮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九七进入商城下单。

0: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4: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5: 我是一滴水。
6: 我也是一滴水。
7: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8: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9: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0: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1: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音乐商城今日主播推荐，今日主播推荐。
1: 芬芳七月大牌香水宠粉季活动来了，大牌香水留香洗发水、柔韧沐浴露、居家香氛、车载香薰、香氛洗衣液等全系香氛好物，活动专区通通只要7折。宠粉特惠不等人，快来挑选你的专属夏日香气吧。今天的主推品是兰蔻试我香水，娇韵诗双萃精华弹力三件套。芬芳七月九七月商城大牌香水宠粉季，今天带来的是主打温柔干净少女香的兰蔻试我香水，100毫升，商城日常售价399元，现在芬芳七月宠粉季7折福利到手，仅仅只需要279.3元，素颜马克茶，品质有保障。浓郁的白玫瑰搭配绵密奶香香草，花香醇厚不齁，温柔又有存在感，接受度极高，贴肤留香7小时，适合温柔气质的女生和上班族，低调不张扬，不挑穿搭，日常通勤约会职场都能拿捏得住。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马上就要恢复日常售价了，还没下单的朋友抓紧时间吧。今天除了这款兰蔻试我香水，还带来了娇韵诗双萃精华弹力三件套。梅雨季节湿气重，皮肤锁水能力变差，环境的外湿锁不住肌肤内在的水分，脸部容易敏感干燥泛红，皮肤是又干又闷。连绵的阴雨天，不要因为肌肤干燥就盲目的补水，而是应该先修护屏障，再滋养保湿，最后抗老紧致。

如何应对梅雨季节的护肤，今天九七月商城带来了专治多雨夏季闷脸滑脸暗沉肌的娇韵诗双萃精华弹力三件套。套装包括娇韵诗双萃精华50毫升加弹簧日霜50毫升加弹簧晚霜50毫升。双萃精华全能抗老，常年爆火的王牌精华，水油双管设计，适配所有的肤质，大滴滋润干皮，小滴清爽，适配混油和油皮，梅雨季节完全不闷黏。添加21种植草，加上高纯度的姜黄酮，精准去黄抗化。坚持用隔天素颜，透亮不暗沉。雨季自带的黄气，卷气全消，细小的干纹直接熨平，润而不腻，肤感巨舒服。弹簧日霜日间紧致锁水，暖若奶冻之地，上脸吸收特别的快，而且是属于那种秒吸收零搓泥。多雨闷热的天气用毫无负担，日间牢牢地锁住水分，紧致又维稳，还超级的贴妆。阴雨天底妆最怕的就是爬粉斑驳，用它打底啊，妆容是牢牢的趴脸，全天干净服帖不氧化。弹簧晚霜夜间深层的修护，雨季修护黄金步骤，白天皮肤被湿气温差折腾受损，而睡前涂一层晚霜，整夜的深层修护受损的屏障，第二天起床脸蛋是软嫩 Q 弹，松弛垮脸直接收紧，下颌线清晰利落，完美应对梅雨季节的疲态垮脸。娇韵诗双萃精华弹力三件套，单买任意一件都要大几百块钱，现在啊，九七月商城夏日特惠，三件套到手仅仅只需要469元，有溯源码可溯源，品质放心有保障，现在仅仅只需要一套就能够搞定夏季多雨天气的所有肌肤问题。还没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九七月商城抢购吧，您只要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购买新衣商品就可以了。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1: 王赫野的全新专辑《珍宝 Starlight》中的力量单曲《Ring to Fire》，独特醇厚的磁性声线，讲述了一段从低谷风雨走向炙热星火的成长蜕变。歌曲以咒语隐喻了人生困顿与迷茫，旋律层层铺展，将过往失意与煎熬尽数淬炼为奔赴心中热爱的滚烫火焰。一句 Turn the rain into a fire 道尽歌曲内核，所有经历过的坎坷终将成为点亮自我的燃料。

0: 愿我们都能冲破前路风雨，绽放独属于自己的光芒。感谢收听新歌速递 FM 九七，好音乐在路上。
1: 兴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2: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3: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4: 小明，接球。
2: 爸爸，陪我踢球吧。
5: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2: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3: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2: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3: 你怎么不去上学？
5: 你怎么早恋了？
3: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5: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6: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7: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8: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9: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8: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0: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1: 好重啊，
12: 我帮你。
13: 德在传递。
1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4: 智在飞翔。
15: 跳绳技术
16: 准备。
14: 体在跃动。
1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0: 在旋转。
1: 大扫除了，
2: 我来拖地，
3: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
5: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6: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7: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6: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7: 别着急，现在云南音乐广播97音乐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6: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7: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抓紧抢吧。
8: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9: 97月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8: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9: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0: 服务员，点餐。
1: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聚香蒸鱼、芷林薄盐豉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2: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1: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3: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2: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3: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

0: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电梯门即将关闭，请站稳扶好。
3: 你说坐电梯是不是总碰到隔着电梯门聊半天还反复按开门键的人？
1: 这么做特别危险，电梯电机频繁启停，超时会触发保护强行关门，很容易发生故障并导致电梯夹人的安全事故。
3: 我还发现好多人赶电梯都爱伸脚伸手去挡快要关上的门，看着都悬，
1: 这样很危险。电梯门的感应装置有盲区，万一失灵，轻则夹伤手脚，重则引发故障，太冒险了。
3: 不光是这样，有人搬东西拿杂物堵着电梯门，太不靠谱了。
4: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反复按电梯开关键会让电梯门频繁启停，超时会导致电梯强行关门，造成夹人困人，甚至引发电梯故障。乘用电梯时不要用身体部位、手脚、杂物阻挡电梯关门，规范乘梯，平安出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月商城今日主播推荐，今日主播推荐。
1: 芬芳七月大牌香水宠粉季活动来了，大牌香水留香洗发水、柔韧沐浴露、居家香氛、车载香薰、香氛洗衣液等全系香氛好物，活动专区通通只要七折。宠粉特惠不等人，快来挑选你的专属夏日香气吧。今天的主推品是兰蔻是我香水，娇韵诗双萃精华弹力三件套。芬芳七月九七月商城大牌香水宠粉季，今天带来的是主打温柔干净少女香的兰蔻是我香水，100毫升，商城日常售价399元，现在芬芳七月宠粉季七折福利到手，仅仅只需要279.3元，素颜马克茶，品质有保障。浓郁的白玫瑰搭配绵密奶香香草，花香醇厚不齁，温柔又有存在感，接受度极高，贴肤留香7小时，适合温柔气质的女生和上班族，低调不张扬，不挑穿搭，日常通勤约会职场都能拿捏得住。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马上就要恢复日常售价了，还没下单的朋友抓紧时间吧。今天除了这款兰蔻是我香水，还带来了娇韵诗双萃精华弹力三件套。梅雨季节湿气重，皮肤锁水能力变差，环境的外湿锁不住肌肤内在的水分，脸部容易敏感干燥泛红，皮肤是又干又闷。连绵的阴雨天，不要因为肌肤干燥就盲目的补水，而是应该先修护屏障，再滋养保湿，最后抗老紧致。如何应对梅雨季节的护肤？今天九七月商城带来了专治多雨夏季闷脸、滑脸、暗沉肌的娇韵诗双萃精华弹力三件套。套装包括娇韵诗双萃精华50毫升加弹簧日霜50毫升加弹簧晚霜50毫升。双萃精华全能抗老，常年爆火的王牌精华，水油双管设计，适配所有的肤质，大滴滋润干皮，小滴清爽，适配混油和油皮，梅雨季节完全不闷黏。添加21种植草，加上高纯度的姜黄酮，精准去黄抗化，坚持用隔天素颜，透亮不暗沉，雨季自带的黄气卷起全消，细小的干纹直接熨平，润而不腻，肤感巨舒服。弹簧日霜日间紧致锁水，暖若奶冻之地，上脸吸收特别的快，而且是属于那种秒吸收零搓泥，多雨闷热的天气用毫无负担，日间牢牢地锁住水分，紧致又维稳，还超级的贴妆。阴雨天底妆最怕的就是爬粉斑驳，用它打底啊，妆容是牢牢的趴脸，全天干净服帖不氧化。弹簧晚霜夜间深层的修护，雨季修护黄金步骤，白天皮肤被湿气温差折腾受损，而睡前涂一层晚霜，整夜的深层修护受损的屏障，第二天起床脸蛋是软嫩 Q 弹，松弛垮脸直接收紧，下颌线清晰利落，完美应对梅雨季节的疲态垮脸。娇韵诗双萃精华弹力三件套，单买任意一件都要大几百块钱，现在啊，就七月商城夏日特惠。

三件套到手仅仅只需要469元，有溯源码可溯源，品质放心有保障。现在仅仅只需要一套就能够搞定夏季多雨天气的所有肌肤问题。还没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九七月商城抢购吧，您只要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内回复九七，进入商城下单购买新衣商品就可以了。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一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用心所有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夏天。
1: 骚客陛下，化为诗篇。

0: 客岸上，化为美食。
1: 这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金黄。
2: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0: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2: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0: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2: 声色无限，

一味小吃一座城，欢迎收听《美味中国》。今天我们走进古城西安，打卡国民级小吃肉夹馍。很多人开玩笑说啊，肉夹馍就是中国最早的汉堡，它可比汉堡早了2000多年。早在战国时期，秦人就有吃肉夹饼的吃法，古称韩肉。到了唐宋，彻底火遍长安，是真正的千年古早味儿。肉夹馍啊，讲究铁圈虎背菊花心，说白吉馍要外皮金黄微焦，圈圈鼓起，内里层层松软。卤肉更是灵魂，精选肥瘦相间的五花肉，加入八角、桂皮、香叶、老汤，慢火咕嘟炖煮数小时，炖到肉质软烂脱骨，汤汁儿浓稠挂肉。做好的白吉馍烤得外酥内软，一刀切开不切断，满满的碎卤肉塞得鼓鼓囊囊，再浇上一勺秘制老汤，香气瞬间炸裂，一口咬下去，馍脆肉糯汁香，肥肉入口即化，一点都不腻，瘦肉紧实入味儿，面香混合着肉香，咸香醇厚，满口都是老长安的烟火气息。西安人常说，没有什么烦恼是一个肉夹馍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两个。我是佳诺，感谢收听《美味中国》。

0: 现大魅中国，
1: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2: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97御商城安井鸿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2: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1: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

0: 错过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下单。
1: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0: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97悦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0%。迪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1: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0: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三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8: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7: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

0: 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欢迎使用较接近耳畔投篮，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音乐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1: 主播推荐。
2: 芬芳七月大牌香水宠粉季活动来了，大牌香水留香洗发水、柔韧沐浴露、居家香氛、车载香薰、香氛洗衣液等全系香氛好物，活动专区通通只要7折。宠粉特惠不等人，快来挑选你的专属夏日香气吧。今天的主推品是兰蔻是我香水，娇韵诗双萃精华弹力三件套。芬芳七月九七月商城大牌香水宠粉季，今天带来的是主打温柔干净少女香的兰蔻是我香水，100毫升，商城日常售价399元，现在芬芳七月宠粉季7折福利到手，仅仅只需要279.3元，素颜马克茶，品质有保障。浓郁的白玫瑰搭配绵密奶香香草，花香醇厚不齁，温柔又有存在感，接受度极高，贴肤留香7小时，适合温柔气质的女生和上班族，低调不张扬，不挑穿搭，日常通勤约会职场都能拿捏得住。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马上就要恢复日常售价了，还没下单的朋友抓紧时间吧。今天除了这款兰蔻是我香水，还带来了娇韵诗双萃精华弹力三件套。

梅雨季节湿气重，皮肤锁水能力变差，环境的外湿锁不住肌肤内在的水分，脸部容易敏感干燥泛红，皮肤是又干又闷。连绵的阴雨天，不要因为肌肤干燥就盲目的补水，而是应该先修护屏障，再滋养保湿，最后抗老紧致。如何应对梅雨季节的护肤？今天九七月商城带来了专治多雨夏季闷脸滑脸暗沉肌的娇韵诗双萃精华弹力三件套。套装包括娇韵诗双萃精华50毫升加弹簧日霜50毫升加弹簧晚霜50毫升。双萃精华全能抗老，常年爆火的王牌精华，水油双管设计，适配所有的肤质，大滴滋润干皮，小滴清爽，适配混油和油皮，梅雨季节完全不闷黏。添加21种植草，加上高纯度的姜黄酮，精准去黄抗化。坚持用隔天素颜，透亮不暗沉，雨季自带的黄气卷气全消，细小的干纹直接熨平，润而不腻，肤感巨舒服。弹簧日霜日间紧致锁水，暖弱奶冻之地，上脸吸收特别的快，而且是属于那种秒吸收零搓泥。多雨闷热的天气用毫无负担，日间牢牢地锁住水分，紧致又维稳，还超级的贴妆。阴雨天底妆最怕的就是爬粉斑驳，用它打底啊，妆容是牢牢的趴脸，全天干净服帖不氧化。弹簧晚霜夜间深层的修护，雨季修护黄金步骤，白天皮肤被湿气温差折腾受损，而睡前涂一层晚霜，整夜的深层修护受损的屏障，第二天起床脸蛋是软嫩 Q 弹，松弛垮脸直接收紧，下颌线清晰利落，完美应对梅雨季节的疲态垮脸。娇韵诗双萃精华弹力三件套，单买任意一件都要大几百块钱，现在啊就去商城夏日特惠，三件套到手仅仅只需要469元，有素颜码可素颜，品质放心有保障，现在仅仅只需要一套就能够搞定夏季多雨天气的所有肌肤问题。还没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九七月商城抢购吧，您只要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购买新衣商品就可以了。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林子祥音域宽广，有铁肺美誉，又兼具创作才华。他作风低调，给人沉默寡言的感觉。他拥有音域极广的声线及独一无二的演绎方法，并将西化元素融入了粤语流行曲，创造了生动鬼马的独特演绎。请听林子祥《真的汉子》。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

一味小吃一座城，欢迎收听美味中国。今天我们走进古城西安，打卡国民级小吃肉夹馍。很多人开玩笑说啊，肉夹馍就是中国最早的汉堡，它可比汉堡早了2000多年。早在战国时期，秦人就有吃肉夹饼的吃法，古称含肉。到了唐宋，彻底火遍长安，是真正的千年古早味儿。肉夹馍啊，讲究铁圈虎背菊花心，说白吉馍要外皮金黄微焦，

圈圈鼓起，内里层层松软，卤肉更是灵魂，精选肥瘦相间的五花肉，加入八角、桂皮、香叶、老汤，慢火咕嘟炖煮数小时，炖到肉质软烂脱骨，汤汁儿浓稠挂肉。做好的白吉馍烤得外酥内软，一刀切开不切断，满满的碎卤肉塞得鼓鼓囊囊，再浇上一勺秘制老汤，香气瞬间炸裂。一口咬下去，馍脆肉糯汁香，肥肉入口即化，一点都不腻，瘦肉紧实入味，面香混合着肉香，咸香醇厚，满口都是老长安的烟火气息。西安人常说，没有什么烦恼是一个肉夹馍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两个。我是佳诺，感谢收听《美味中国》。

0: 现大魅中国，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 我是一滴水。
2: 我也是一滴水。
1: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2: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1: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2: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1: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2: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3: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4: 关门请当心 ，door closing。
5: 现在养宠物的朋友多了，带宠物坐电梯可真得留心。
6: 牵宠乘梯一定要人宠同步进出，要是宠物绳被门夹住，后果不堪设想。
5: 万一真被夹住了，一定要赶紧脱手，先保证安全再求助才对。还有一个容易被大家忽视的是玻璃等透明物品，电梯防夹装置无法感应绳子、透明玻璃这类物品，极易引发夹伤、设备故障，甚至是安全事故。

0: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进出电梯时要留意细小物品被夹，尤其是书包带、宠物绳等，带宠物乘用电梯必须人宠同步。搬运大件玻璃要确保玻璃完全进入电梯轿厢后再乘梯，细节留心，乘梯安心。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1: 关门请当心。
2: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97粤商城安鼎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3: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2: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下单。
4: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2: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5: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2: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97悦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0%，杨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4: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唯独你，不管天似海深，今生再没遗憾。即使分开仍念记芬芳的女子心，温馨我这半生。

0: 紧去刷个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0: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0: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1: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0: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2: 妈妈，
3: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4: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5: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7: 好重啊！
8: 我帮你。
9: 德在传递。
8: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0: 跳绳技术，
11: 准备。
8: 体在跃动。
1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3: 美在旋转。
14: 除了
15: 我来拖地，
16: 我擦黑板。
8: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7: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月商城今日主

0: 播推荐，
1: 主播推荐。
2: 芬芳七月大牌香水宠粉季活动来了，大牌香水留香洗发水、柔韧沐浴露、居家香氛、车载香薰、香氛洗衣液等全系香氛好物，活动专区通通只要7折。宠粉特惠不等人，快来挑选你的专属夏日香气吧。今天的主推品是兰蔻是我香水，娇韵诗双萃精华弹力3件套。芬芳七月九七月商城大牌香水宠粉季，今天带来的是主打温柔干净少女香的兰蔻是我香水，100毫升，商城日常售价399元，现在芬芳七月宠粉季7折福利到手，仅仅只需要279.3元，素颜马克茶，品质有保障。浓郁的白玫瑰搭配绵密奶香香草，花香醇厚不齁，温柔又有存在感，接受度极高，贴肤留香7小时，适合温柔气质的女生和上班族，低调不张扬，不挑穿搭，日常通勤约会职场都能拿捏得住。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马上就要恢复日常售价了，还没下单的朋友抓紧时间吧。今天除了这款兰蔻是我香水，还带来了娇韵诗双萃精华弹力3件套。梅雨季节湿气重，皮肤锁水能力变差，环境的外湿锁不住肌肤内在的水分，脸部容易敏感干燥泛红，皮肤是又干又闷。连绵的阴雨天，不要因为肌肤干燥就盲目的补水，而是应该先修护屏障，再滋养保湿，最后抗老紧致。如何应对梅雨季节的护肤？今天九七月商城带来了专治多雨夏季闷脸、滑脸、暗沉肌的娇韵诗双萃精华弹力3件套。套装包括娇韵诗双萃精华50毫升加弹簧日霜50毫升加弹簧晚霜50毫升。双萃精华全能抗老，常年爆火的王牌精华，水油双管设计，适配所有的肤质，大滴滋润干皮，小滴清爽，适配混油和油皮，梅雨季节完全不闷黏。添加21种植草，加上高纯度的姜黄酮，精准去黄抗化，坚持用隔天素颜，透亮不暗沉，雨季自带的黄气卷气全消，细小的干纹直接熨平，润而不腻，肤感巨舒服。弹簧日霜日间紧致锁水，暖若奶冻质地，上脸吸收特别的快，而且是属于那种秒吸收零搓泥，多雨闷热的天气用毫无负担，日间牢牢地锁住水分，紧致又维稳，还超级的贴妆。阴雨天底妆最怕的就是爬粉斑驳，用它打底啊，妆容是牢牢的趴脸，全天干净服帖不氧化。弹簧晚霜夜间深层的修护，雨季修护黄金步骤，白天皮肤被湿气温差折腾受损，而睡前涂一层晚霜，整夜的深层修护受损的屏障，第二天起床脸蛋是软嫩 Q 弹，松弛垮脸直接收紧，下颌线清晰利落，完美应对梅雨季节的疲态垮脸。娇韵诗双萃精华弹力3件套，单买任意一件都要大几百块钱，现在啊，九七月商城夏日特惠，3件套到手仅仅只需要469元，有素颜马可素颜，品质放心有保障，现在仅仅只需要一套就能够搞定夏季多雨天气的所有肌肤问题。还没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九七月商城抢购吧，您只要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商品就可以了。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两点。
1: 欢迎收听《生命与科学》栏目。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

0: 色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都说看病难，看病难不难？确实难。难在哪儿？明明病就摆在那儿，就是治不好，治不彻底，更有的根本就没有好方法，只能用一些并不奏效的疗法去应付。别看现在科技这么发达，火箭都上天了，高铁满地跑，但在健康上的事儿，有些个病还是让人挺挠头。您就说糖尿病、高血压这类病，看上去好像暂时没啥事儿，也看不出来人哪有毛病，吃上药，血糖、血压全能降下来，暂时可能是没事儿，表面上挺好，但是时间一长，事儿就来了，糖尿病那又是烂脚，又是肾病、眼病的。高血压发展到最后都是那一条路，心脑血管病。您防不胜防，为啥这些并发症控制不住呢？那是因为终究没一个根本的解决办法。糖尿病、高血压，咱们吃的药是啥啊？降糖药、降压药，听这个名字就能知道，就是一个字，降。降是啥？是一个指标而已，而不是真正的病没了。指标的自然下降，这叫强降，强降是不行的，有危险，有危害，有大风险。但光靠降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去不了根儿的。很多患者吃药把身体都吃坏了，伤敌一千，自损八百。治这两个病不简单，这不像身上哪块破了个口子，抹上点药消消毒，这伤口一两天就好了，那还得考虑身体长期吃药能不能受得了。这就有点像俗语上说的 错

兔子馋腿，扔还扔不掉，不扔总在那儿折磨你。有人说，能维护现状已经很不错了，血压平稳了，血糖也正常，这已经就挺好了，对不对呀？对，也不对，能维持住当然好了，但早晚是有一天会维持不住的，还得找办法去解决。咋去解决？那就得找病根儿。高血压、糖尿病是啥病？大家伙可能都知道，那是慢性病。慢性病顾名思义啊，那就是一点点来的病。想要解决掉，咱们也得一点点把它给送走。人家来了，到您身体里了，您就想一脚把它踢出去，那是不可能的。已经在您身体里扎根了，咋办？咱们就得慢慢请他们走。高血压、糖尿病为啥找我们？就是因为身体里的器官出毛病了，经络、血管有毛病了，身体里不和谐了，那咱们怎么办？身体里哪儿坏，修哪儿呗，修的和原来差不多，回到本源状态，这病自然而然就离开了。但是说起来容易，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做起来难啊。有人说，高血压、糖尿病吃上药三两个月就能好，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一加一就等于二。您非要得个大数，说100，那也不是那么回事儿啊。做啥事儿，一板一眼，那就得有个准秤劲儿。这个病需要慢慢一点一点的调理，别的药我不懂，我也没有话语权。就拿咱们胡家老高来讲，现在拿他调养身体的比较多，有的想长寿，不得病，常年吃，一天喝几小口，也不耽误啥，身子骨硬了，喝一段时间，有的一年半载的，有的时间再稍长一点，一些常年吃降压药和降糖药的患者就都减量了，再按原先的剂量吃，身体受不了，血压血糖下降的太多，一点一点的降压药和降糖药就不再用了。为啥？咱们胡家老高让您身体往本源使劲儿了。这个本源是啥？其实就是一个标准，不得病的标准。您要是说想恢复成年轻小伙那样，那别找我，咱们胡家老高也做不到。那药估计在太上老君的炼丹炉里呢，生活里你找不着。但是说把身体调好，尽量往好的地方使劲儿，一天喝点咱们胡家老高，血压血糖一点点改善，一步步走，这是没问题的，既平稳又安全，更加证明这个老高是治疗型的好方法。调理是中医的精髓，是中医的精华。糖尿病也好，高血压也罢，一点点用咱们的胡家老高去给他调。每个人体质不一样，恢复的时间也不一样。这就像我们小时候种树，那个时候家家就爱种国槐，那大小一样的树苗

同一个地方住，啥都一模一样，有的很快就窜起来，有的你看着他长得都着急，但是呢最后都能成才。人也一样，

体质不一样，那快慢也不一样，但早晚都能好起来。方向对了，咱们就什么也不怕。选对一条路，咱们就走到黑。我做了一辈子大夫，天天都在和患者打交道，有些事情就见怪不怪了。有的患者就着急，为啥别人那高血压糖尿病吃了半年就好了，不用再吃了，为啥我这血压血糖咋还差那么一点呢？当时那患者焦虑，咱们都理解，毕竟病是在人家身上，换谁身上谁都得着急。但是很快，也就一两个月，这患者自己就都明白了，因为也好利索了。这龙生九子那还各有不同呢，那人也不是机器，说下一秒这个东西出来那就出来。人都是肉长的，同样的病差个十天八天三两个月好起来那都正常。在中医治病过程中不能苛求，苛求中医几天就能达到什么程度，那您最好别用。它跟西医的有伤治疗有本质区别，圆融不伤害那就要付出一点时间，这是真话。但是您要是说吃一年两年还没啥大改善，那这个药就别吃了。反正咱们胡家老高没有这种情况，用上大家伙就都知道了。要说立竿见影那有点夸张，咱换个词儿，马到成功吧。这别人没信心，我可有信心。这不是一年两年传下来的东西，上百年的东西，要是一点效果没有，不可能传到今天。而且是我们老胡家自己的东西，一辈子一辈子就这么手把手的递过来的。治啥病恢复成啥样没写在本上，但全刻在心里了。这几十年我见过的患者，无论是冠心病还是心绞痛还有中风偏瘫，全身乏力没劲儿，整天病病殃殃，说不上哪儿难受的，多少天能有一个结果，基本上没和预想的差得太多。有人说治病难，难在哪儿呢？不是说花费大，而是花费大也治不好，找不到方法，最后就泄气了。我是过来的人，人生还有点经验，咱们无论是做什么事儿，把根儿给它挖出来，从根儿上去办，这事情就好解决了。病也是一样，就像很多人问过我说，胡老，这心脑血管病您像冠心病心绞痛脑出血脑血栓又偏瘫又口眼歪斜的，给人的感觉就根本不可能治利索。冠心病心绞痛患者自己能稍微做点轻活就不容易了，脑出血脑血栓的，走路一瘸一拐的，口眼歪斜的，那些生活上简单的事儿，洗个脸啊上个厕所能自理就不错了。搁以前都得靠人照顾，你要是想彻底恢复的和正常人一样，啥都能自己做那是不可能的。我不说这种想法

是对是错，有没有这个可能，咱拿事情去说。我这个患者，我管他叫老张，是3年前的一个脑血栓的患者。老张就是一个普通的退休工人，年轻的时候，当时有子女能顶替父亲进钢厂的政策，他就是接替他父亲进的钢厂，干了一辈子一线炼铁工人，爱喝酒，爱交朋友，是一个红脸的汉子。退休了，工厂给的待遇挺好，子女也挺争气，不用老张管，老张和老伴儿在一起生活。这老张别的缺点没有，一个是爱喝酒，一个有时候就爱生气，一生气那就连呼哧带喘的，都吓人。谁身上有这两个东西，没有病也得折腾出病来。这病说来就来，你想挡挡不住。老张喝完一场酒，睡了一觉，早晨起来就发现这半拉身子好像动不了了，想起来直在床上打沫沫，赶紧叫老伴儿，发现说话也不利索了。老伴儿听着动静起来一看，吓了一跳，老张嘴都歪了，赶紧到医院检查，住院用药，确诊了脑血栓，折腾了20多天出来了，半拉身子没啥知觉，话说不清楚不说，嘴一动就是满下巴的口水，吃啥往外喷啥，这个罪遭的就别提了。脑血栓这个病不像别的病，别的病你像哪块风湿了骨头疼你治不好，但是也能维持，就是疼一点吧，走路费点劲儿，生活还是能自理的，家里大事小情缝缝补补洗洗涮涮的都还能干。脑血栓有了病，基本上多数人生活就不能自理了。其实这个病不仅是身体上的病，更是心理上的病，心理上这一关谁也过不了，谁得谁都得害怕。有胳膊有腿的得了病就像换了个人似的，啥事儿都得别人帮你干，有的严重一点的能下地走几步那都不敢想。这病是个磨人精，往轻里说，3天2头难受，没一块地方舒服的；往重里说，那人下半辈子就毁了。人活着其实挺简单，吃喝拉撒睡，行动坐卧走，谁也离不开这几样，这是最基本的。得了脑血栓这样的病，还有几样能实现，基本上一多半都做不到了。再往后说，说不上会什么样，说不上啥时候复发，一次比一次重，就像大树根子一天烂一点，一点点这大树就倒了。身边的人多少这样的，得上脑血栓治的还算比较利索，出院以后啥事儿也没有，结果没到3-2年又复发了，这次就直接卧床了。人是肉长的，一而再再而三的犯病，谁也受不了啊，折腾折腾就把人折腾走了。有时候最可怕的就是活着遭罪，得脑血栓

那生活也不能自理了，想吃就得喝稀的，想喝口水，正常人咕嘟一下子进肚。脑血栓病人他咽的就费劲儿了，大口喝水那根本不可能，能呛个半天，这还都是个小事儿，您走几步道都不行，生活上全得靠人照顾，被人照顾的滋味不好受。是，话得这么说，得了病有人照顾是一种幸福，那是有人在乎您，但是时间长了就谈不上幸福了，上个厕所都得有人扶着，那心里能得劲儿吗？经济上生活上谁也受不了，这都还不是最主要的，最害怕的就是看不到希望，什么方法都试了就是不行，您说这生活下去的劲儿从哪儿来啊？还说这老张原来风风火火的，现在就整天卧床了，想下地扶着墙走都走不了，家里人那胳膊也不敢扶着，一拽胳膊疼得龇牙咧嘴的，还说不出话来。这得病不是一个人的事儿，家里孩子都得上班，也没时间照顾他，结果这任务全放在老伴身上了。老张这脾气也不知道从哪儿来的，经常就是大喊大嚷的，也不知道他在说啥，就看他嘴型呜呜的往外说，老伴儿脾气好就忍着，谁让老张得这个病了，老张憋屈的要命，脾气越来越大，家里人各种办法，什么偏方又是各种药，基本上全吃遍了，没啥改善。为啥没啥改善呢？血管变了，神经伤着了，你就通过血管那根本解决不了问题。但这些年家里人一直也没把老张扔下，这家人真是好样的，那药是换着花样吃没有效果。当时老张坐着轮椅来找的我，低个头也不说话，都是老伴儿和我讲。他老伴儿说，现在老张到哪儿看病都是这样，不相信这病能治好，就是白费功夫。我说您个病啊，找不找我这都不要紧，但是这心里得有个希望，身子站不起来，咱们得让心站起来，把咱们胡家老高吃上再说吧。这老张不咋配合也难怪，吃太多药了，把信心都给吃没了，老伴儿天天求爷爷告奶奶的，苦口婆心的劝呐、啊，要不说老小孩老小孩的，得脑血栓和孩子一个姓儿，这每天都像打仗似的，但还是挺好，咱们的胡家老高起码吃进去了。这病啊就是这样，您药吃不进去说什么也没有用，不想治了那谁也治不好您。最开始这老张老伴儿还三天两头的打电话和我诉苦啊，说胡老啊，这老张也不吃啊，天天劝总发牢骚，后来电话一点点就没有了，没多长时间又和我联系了，高兴了，老张这药爱吃了，每天不用他提醒自己主动去吃，为啥？半拉身子有知觉了，吃东西不呛，大口喝水也

0: 啥事儿了，口水啥的都没有了，但是走路还是走不了，有那么一点知觉，但一下地那腿和脚还像踩棉花似的，不知深浅。这一见好了，老张不但是按时按顿的吃，还要多吃。我说这个可千万不要多吃，给您的药量就够大了。咱们这个胡家老膏不像别的膏方，吃多吃少没啥事儿，浓度相当高，吃多了就过量了，反而起反作用了。每顿吃多少，怎么吃，那都是咱们胡家老祖宗多少年一点点研究出来的，吃到时候就自然好了。万事万物都有一个过程，你种地看那苗长得慢，非要把那苗拔出来，那苗还能活吗？这个小朋友课文里都学过，都懂得道理。咱们这么大年龄的人了，也不能犯糊涂啊，这才说服他，就按疗程吃吧。有时候做大夫的不仅得有治好生病的能耐，那还得有治患者心病的手段，要不这病就好不利索。老张后来还不错，可以出去溜溜弯，能动了，能自理了，心情也好了，原来身上那高血压也恢复正常了。老张一只手还稍微有点麻，还要坚持吃。我说你要继续吃胡家老膏治病，那我就不让你吃了，剩下这点事儿，这都不是啥大问题，后期自己慢慢恢复吧，人身体还有恢复能力呢。胡家老膏就不要再吃了，浪费钱不说，能自己慢慢恢复的就别用药了。但是话说过来，您要想长寿，要把身上其他的小毛病都给它去掉，那您就在原来量上减半吃，可以吃一辈子，强身健体，预防疾病。这对咱们胡家老高来说，那就是大炮轰蚊子，多少有点大材小用了，是完全没问题的。人呐，干啥事儿还是得揣着那么点希望。有一句话说得好，叫世上只有不知之症，没有不治之症。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世上只有我们不知道的病，不知道怎么治的病，但没有不能治的病。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都是一物克一物，疾病也是如此，只要有一种病，就有一种药去克制它，去把它解决掉。现在解决不掉，是因为我们认识有限，但是早晚能让它有一个好的结果。就像我们胡家老高把病给大家解决了，方子是如何玄妙，这个治膏怎么研究，我可能讲几天几夜讲不完，但大家也不用懂这个，只要踏踏实实把病看好就行了，您就按顿儿按时吃，这病就没什么问题。好，今天的节目讲到这儿吧。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

0: 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1: 400-627-3099 400-627-3099。
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您好。
3: 喂，你好啊，胡老啊。
2: 好，欢迎您啊，您请。
3: 哎呀，胡老，您这么大年纪了呀，这一天一天为我们这么辛苦啊，真的不知道怎么感谢你才好啊。
2: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
3: 你真是为咱们这个医学事业呀，真是鞠躬尽瘁，我真是特别敬佩您。
2: 谢谢您啊。
3: 嗯，我是想着跟您汇报汇报我用咱这个胡家老膏的这个情况。
2: 好的啊，您请讲吧。
3: 哎，我今年呢，岁数不大，64了，但是吧，毛病可是不少
2: 啊啊。
3: 怎么说呢？从年轻的时候就一直属于那种体弱多病的那种情况，老是弱不禁风的
2: 啊。
3: 慢慢的呢，是胃疼，没劲儿，招风就倒。吃多少不长肉的那么个人儿，
2: 嗯嗯嗯，
3: 反正是歪歪拉拉的吧，晃悠到退休了，然后就血压也高，心脏也不好，这个膝盖也疼，
2: 哦，
3: 还老没劲儿，失眠，
2: 嗯，
3: 明显的记忆力减退，你去上医院一看吧，哪哪都是毛病，你要说哪儿吧也够不着药病，但是呢哪儿都是毛病，就是比较受罪，
2: 对对对对，
3: 嗯。所以说我就感觉着，你说吃开药了哈，就没有你上西医那儿去看病，就没有哪个药我一吃就能好的，吃这儿影响那儿，多一样病添两种药，多一样病添两种药，我就成了药罐子了。
2: 可不是吧？
3: 哎，从这么讲嘛，我就老觉着这从心里头啊，还是咱中医，它能够辨证，它能够就是说，就跟把你这个整体啊，就看成了一个那叫。就是咱们那个流水线的车间似的，
2: 对，
3: 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你一个环节不对了，哪儿都不好受，我觉着是得从这个方面着手，但是咱不懂啊。
2: 没错，嗯
3: 啊，后来我听您这个讲座，您就介绍这个胡家老膏啊，就是说它不光能治还能养，养我觉着就是我理解的就是咱们扶正气呢，对吧？
2: 啊，没错。
3: 为什么小孩子他不闹毛病啊？小孩子他从小他那身体细胞生命力气血都是旺盛的，
2: 就是啊，
3: 老了以后这些个乱七八糟的事儿来了以后啊，这个正气它压不住它了，
2: 嗯，
3: 这问题越来越多了，我就特别赞同您讲的这个道理
2: 啊。
3: 这么着我就开始用，我说我得体会体会
2: 啊，
3: 哎，当不住我就能弄好呢，对不对？要不然的话你说这个岁数了再往后年纪越来越大，这个病越来越多，那肯定就有压垮的那一天啊。
2: 那肯定您所讲的这些个看法都是非常正确的，我非常同情您的看法。
3: 是，我是每天都在认真听您讲。我从用上以后哈，我的变化就来了，特别大。我到现在真是用了有5个半月了啊。我从用上1个星期，就是感觉着这个睡觉比过去好，能睡觉。完了以后呢，能睡觉以后感觉身上轻松。
2: 嗯。
3: 不用别的，就是这个上楼我就能感觉出来，原来上楼这个腿发沉拿不起来，
2: 嗯，
3: 哎，那天这早晨把小孙子送下楼上学，我再上来说那个没拿着口罩，我说我给他去回头拿去吧，我就觉得反正也着了点急，当当当就上去了，当当当就下去了，我还觉得我今天挺利索，
2: 多轻松啊，现在
3: 哎，实际上是觉着这个身体呀，实际上是好转了，是吧？
2: 没错，
3: 哎，我这么觉着，我说行，胡老这个方是真灵，这么着我就接着吃，接着吃。早前我这个血压哈，贪点着急啊，有点事儿，不担事儿，血压、心脏呼通呼通跳，这血压就开始高。
2: 嗯，
3: 哎，慢慢的，我觉着我这血压原来老是150-160，低也得145
2: 啊。
3: 从吃上这个药以后，一个月，这个血压再量，基本上就平稳了，在正常值范围了。
2: 您看看多
3: 快，85
2: 是吧？
3: 128-130，哎，还有的时候还有125，哎，就一直在正常范围，脑瓜子也不像过去那么晕晕沉沉的了。
2: 太好了，来得很快，而且是非常稳定的。
3: 对对，它是那种好，不是说咱们嘴说好了不好了， 是你

0: 感觉到身上舒服了，轻松了，有劲儿了。
1: 就是，哎，
0: 哎呀，就觉着每天的这个身上就跟咱穿了多少衣裳，然后你感觉的热，然后一层一层的减负似的，一件件的脱，一层一层往下扒，慢慢的感觉身上舒服了，轻松了。
1: 嗯，这给您，
0: 我感觉，
1: 哎，给您的这种体质带来很可靠的这种信任，是不是啊？
0: 是是是，这你这个能治养结合的这个体会我说不准，但是这个意思我在我身上可体现的可明白呢。
1: 嗯嗯嗯，
0: 我就特别相信您。你看早上我这腿吧，下楼就是不能落地儿，一落地儿这个膝盖钻心的疼。现在不疼了。
1: 不疼了啊。
0: 对，原来晚上睡觉哈，这个夏天我这个腿都没敢晾着过，都得盖着。现在有的时候感觉着这个腿热乎了，原来没有觉着热，老是觉着这腿这半截子都在冰里泡着似的。现在腿热乎了，哎，有时候呢这个被子盖不住，把腿拿出来也不觉着那么难受了。
1: 嗯，太好了啊！
0: 是，总体来讲，我觉着我这个身上这个变化，我特别满意。
1: 嗯嗯。
0: 别人也看出来了，老伴说，哎，看着你这阵儿跟打了鸡血似的，有精神啊！我说是，我就觉着是这个。胡老这个药起作用了，
1: 嗯嗯，
0: 他也看着，他说：“你看，过去吧，就是老身体不好受啊，自己干不了什么，还老没好气，
1: 嗯嗯，
0: 人家别人受了累，我还老看不顺眼，条条这儿叨叨那儿，一天就麻烦的不行。现在不用说了，我费那个口舌呢，我自己去干，哪儿都顺心顺意儿的，家里头也平和了，也不吵吵了，也不顶嘴了，挺好。”
1: 哎。病没有了，精神就好了，这是必然的。
0: 对，
1: 太好了，
0: 我觉得挺好的、
1: 啊。
0: 我今天跟您说哈，一个是感谢您呐，吴老，你这个这么大年纪了，也得保重身体，这是一。二一个呢，我就想跟您说说这个情况，我想着呀，这个药我不能停，我得继续吃，
1: 嗯、
0: 我让他给我这健康保驾护航，安安稳稳的，到老了不图别的，就图有个好身体。
1: 就是，我先说呀，您别感谢我。您应当感谢什么呢？就是咱们的胡家老高啊。
0: 嗯，
1: 您所以有这些个改变，得到这么很好的效果，归根结底在哪儿呢？回归本源的作用啊，这点很重要。什么叫回归本源呢？就是抓住了咱们疾病的根本了，也解决了咱们发病的这个源头了。为什么得的病啊？就是这个源头，他这个源头找到了，去让他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这个标准，这才叫治病嘛，这才是最上层的一个治疗方法。本源是健康的基础，这点咱们应当认识到。您所以得到这个结果，根本的动力是什么？那就是咱们胡家老高给他激发起来了，这种力量激发起来以后啊，他就引起了个很好的一个结果啊。
0: 嗯，
1: 咱们坚持使用它，它会让您的生命力增强，恢复您原有的生理功能，这就是回归呀、啊。啊，老朋友，您理解了吧？啊，
0: 理解了。
1: 嗯。
0: 我也高兴，我就说我接下来我要是长期这么服下去的话，我应该是怎么个服法，你跟我再说说。
1: 哎，咱们就一天三次，每次一口就可以了，没有问题。
0: 行，
1: 您别担心它会有什么毒副，不会的，不可能的。
0: 哦，
1: 啊，
0: 嗯，
1: 咱们已经是用了100多年了，咱们若干万的朋友使用它都起到这么相当好的效果啊。
0: 嗯，
1: 这是没有问题的啊，
0: 值得信赖。是，
1: 对，它不仅能够治疗您疾病，还能够让您养生，这是难得的啊，治养结合啊，人离不开这种需要，是不是啊，老朋友？
0: 对对对、
1: 啊、
0: 对，这是说的，咱这也找对了病根了，方法也得当、
1: 哎、
0: 这个效果真的是特别明显
1: 啊，没错啊，你坚持使用吧啊。
0: 好嘞，
1: 永远
0: 谢谢胡老
1: 是需要的。好的，嗯，
0: 哎，
1: 就这样，
0: 你也多保重，我、
1: 哎、
0: 年纪大了，注意休息。
1: 哎，好，谢谢您啊。
0: 哎，
1: 好，
0: 好嘞，那就再见，有什么问题我再。

0: 跟您联络吧。
1: 好，就这样，咱先谈到这儿，再会，老朋友。啊，
0: 哎，再会。
1: 祝你永远健康。
0: 哎，都健康，都健康。
1: 好的，好的，好，就这样，好，再会，
0: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胡老。
1: 好，欢迎您啊。
3: 我向你鞠个躬，我不大会讲话，告你鞠个躬吧。
1: 别客气啊。
3: 我呢是这样的情况，
1: 哦，
3: 我今年呢62岁，在退休以前，啊，头发全白了，
1: 嗯，
3: 牙齿呢掉了11个牙，掉了，嗯，没了，换了假牙了。
1: 哦，
3: 哎，我检查身体的时候呢，肝上有囊肿。那个白的，每年去检查的，每年那个囊肿也大，也多了。我问医生怎么办，他说没办法。还有呢，我这个胆呢，他检查下来呢是毛糙。还有呢，我有一个肾不好，小便的时候有泡沫，几年了。
1: 嗯。
3: 走路呢，那个脚呢没劲。蹲下来呢，腰酸背痛的，没力气，
1: 啊，
3: 一点力气都没有。
1: 你看看啊，病多厉害，
3: 啊！还有呢，我小时候呢，皮肤上有线，牛皮线呢，到现在都有，就是小时候的牛皮线很多。
1: 哦，
3: 那个时候我每年都要发一次，到医院里面去看了也看不好，
1: 啊，
3: 看了专家也没有用，药敷了，敷好了。过几个月又不行了，你不服药又不行了，
1: 嗯，啊啊，
3: 哎，主要是这个。还有呢，我这个关节不好，关节呢，4月20几号的时候疼，睡在床上动也不能动，
1: 啊，你看
3: 那个关节，还有屁股上两个关节也疼也不能动。后来呢，我姐姐呢陪我到医院里面去拍那个片子，拍出来呢骨头呢都是好的。没有问题，
1: 啊，
3: 后来呢他就配了一点一个星期的药吧，给我吃吃吧。
1: 哦，
3: 我吃了3天呢稍微好了一点。那时候在30号的时候我就吃那个胡家膏了，因为我胡家膏已经买回来了，那个时候我没有吃。
1: 嗯，
3: 吃到现在已经3个多月了吧。
1: 啊，
3: 3个多月呢，我现在这个脚很有劲，腰也不酸了。
1: 嗯，你看看变化
3: 多快。原来那个小便呢也并不住
1: 啊。
3: 那个时候还没有退休的以前呢，我在单位回家的时候路上没有小便，到了门口，
1: 啊，
3: 开门了并也并不住，2次都尿下来了。
1: 你看看憋不住尿，
3: 啊，看看
1: 是吧。嗯，
3: 哎，肾不好，肯定肾不好，
1: 没错。嗯，
3: 啊，后来呢我就有一次听到你的广播吧，听了有4-5个月以后，我就开始像叫我姐姐买你的这个胡家老高吃的。
1: 嗯，
3: 她吃了1个月以后我买了开始吃了。
1: 嗯，
3: 现在呢我姐夫也吃了。
1: 哦，都
3: 有，啊，他们都吃了。
1: 嗯
3: 啊，
1: 所以咱们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啊，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说明什么问题呢？它起了作用了。肾主骨而生髓啊，它是强肾健脾的，哎，一个非常重要的药物。咱们用了以后，尿频就得到很好的治疗了，这是必然的，见效特别快。而且呢，啊，咱们的骨关节用了它也是刚才我提到的， 肾主骨而生髓，所以骨头的问题。

0: 肾气足了，这些情况都会得到相应的治疗了。太好了啊，您的姐姐呢也用了咱们的胡椒老膏，而且呢，您姐夫也得用了这个胡椒老膏。
1: 对对对对，
0: 他们对于这些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说明咱们胡椒老膏它有真功实效啊，是吧？
1: 对对，
0: 您说对不对？啊，
1: 对，
0: 所以您很有幸运的得到这么好的效果，用了这么好的药物，这是难得的啊。
1: 对对对，
0: 咱们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1: 好好好，
0: 哎，您会得到更好的治疗效果，这是没有问题的啊！坚持用吧，老朋友啊！有什么问题您经常给我打电话啊！
1: 好好，
0: 哎，咱们多联系一下，我会对您有很好的帮助，特别是胡椒老膏会得到您相应的更好的治疗效果，是不是啊，老朋友啊？
1: 对对对对对，
0: 好的，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吧，好吧？
1: 好好好，谢谢胡老的大爱啊，向你鞠躬，再鞠一个躬。好好好，再见再见。
0: 哎，好，再见啊。
1: 好，再见。
0: 好，再见，老朋友啊。
1: 再会，谢谢胡老。
0: 好，别客气，好，再见。
1: 谢谢谢谢，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3: 胡大哥，你好，你辛苦了。
0: 啊，您请讲。
3: 啊，我是河北保定的，今年70岁了，也算老听众了。
0: 好，欢迎您，
3: 老大哥。我心里早就想着打电话给你说说我的情况，给你报报喜。
0: 好，您请讲吧，老朋友。
3: 啊，我这个病啊，有5年多，快6年了，就没出过门。哎呀，自个心性也憋屈的不行。
0: 那可不是吧？
3: 我是有啊，这个风湿骨病还挺重，吃饭自个都坐不起来。都得靠老伴儿啊伺候，后来就去了骨科医院一看，说是什么腰椎管狭窄，还钙化了。我的腰椎病啊也太重了，3-4节脱出，股骨头还有坏死。哎呀，这骨头给我疼了，就像刀子弯似的，我哪哪哈都去不了，也不好意思说。哎呀，怎么就是这个岁数了？岁数也不算太大，得了这个病了。没办法，就住院吧。那医院住了有两次吧，也没有什么先进办法，就是给吃激素。咱原来也不懂得这个激素，也不知道这个病是吃激素怎么样吧。反正就是也让吃就吃，结果啊，我就吃成了一个很胖的人。后来别人说我，你也别人住院都是瘦了。你咋住院还煮成胖子了？我说我也不懂呀。后来这不有人就说你估计啊，是吃激素吃的太多了。
0: 没错，就是他的
3: 啊，因为我不懂，就是后来又是别人说你也得吃多了吧，小面都命就搭上去了。
0: 就是、
3: 因为吃激素吃的，大小便也不能自理了，也不能去厕所了，吃喝拉撒都在这个床上围过着。这两条腿呀、啊，就肿的，就像那个青枣似的，倍儿亮。哎呀，下不了床，有时候摸着这个床呀，扶着床边，才能把这个裤子什么的才能提溜了。有时候裤子也脱不了，也穿不上，他这老是平躺着，翻身也不得劲儿，也得老板忙。哎呀，真是受骨头嘴了。你说这是谁呀？啊，
0: 理解。
3: 我老伴儿比我小1岁，身体也不太好，孩子们跳跳也不好，有打工的，有的离着的有两一个儿子一个闺女，儿子在外地打工，闺女呢有俩孩子，你说，没烦恼，有时候说说话了，也就跟老伴儿说一说。一说孩子们指不上，老板就不耐听，说孩子们有孩子。

0: 的忙，咱们能自个儿克服就自个儿克服吧。
1: 心疼孩子们，嗯。
0: 哎呀，没办法呀。再一个就是，你说这个人情往来，不去又不行，红白喜事啊，都得去。老伴去了，有的时候看看就赶紧回来，因为我这个弄不了饭呀，还得吃饭呀。这生活是简直是太不容易了。
1: 嗯，
0: 这个
1: 我在听
0: 医院里说，我光吃药不行，
1: 啊，
0: 要我加强锻炼。你说我这个情况，我怎么锻炼？后来那个医院啊，结果我闹了那种那个白钢的，四个桶的不锈钢的那个凳子，就来回推，
1: 啊，
0: 想办法，自己吃点药也没什么好转，反正能推着凳子了。在屋子里啊活动活动，心情一天也挺苦闷，状况也不好，还老爱发个脾气，后来这不是孩子们就给买了个收音机，就叫我在家里说是消遣消遣呗，听广播，听到你胡教授讲课了，什么回归本愿，用你们传，用你们家的这个传家宝，胡家老号就能管用。听你声音非常浑厚，听着你岁数挺大，感觉到你讲的挺好，也是几代的医术了，非常实在，我就相信了，跟老板一商量我就买了，心思到不管能不能治我的病吧，我先吃着，万一这个好使，这不就找对了门拜对了佛了吗？
1: 就是就是，
0: 买回来当天我就用了，用到一个月的时候吧，就见到效果了。用到一个月的时候，我这个脚啊、腿啊，就感觉有点热乎气了，不像原来那么凉了，也不那么木了。在床上这个稍微的动弹动弹，不那么别扭了，不那么皱巴了，不那么死了。后来。老爸看我有些气色，也跟着着急，就跟我说中午不行，咱们加点量吧。哎呀，我们这个岁数了，也没敢跟你那个场外李大夫沟通，我就给加了一次，这就说私自做主吧。过了三个月以后啊，这精神条件更好了，我就觉得我这个身子跟患者的资格可以翻身。起床穿衣服，哎呀，一下子就有了兴趣了，就是
1: 效果多快啊。
0: 谁说不是了，这精神头一上来，这自个能吃饭了，那老高兴了。这是想不到情况进步这么快这么好。这不是你看我房子也可以吧。住着将近120平米，上午也能来回慢慢的走一走，8点到9点歇一会儿走一会儿，歇一会儿走一会儿，这一走一动，这肠胃一运动，消化也好了。
1: 没错，一好
0: 一直到现在，我这个护家老高吃了10个月了，这腰骨头不疼了，也能走路了，好像从脚底板这个血脉通了，现在好了。哎呀，现在挺知足，原来那个激素药也停了，也不吃了。差点给我吃死，嘿，那滋味难受不好受。哎呀，不得病是不知道那种滋味，熬苦煎熬真不容易啊。
1: 真不简单啊。好，我听到您这些个我都非常高兴的。咱们首先说风湿类风性毛病，尤其腰椎的问题非常严重的病人，再加上您有股骨头坏死，这一系列的骨关节的问题给您带来了很大的痛苦，这是必然。这些个很多的办法过去都是用激素，激素的治疗是最可怕的，因为用了激素以后，你的骨关节不仅得到很大的损伤，暂时缓解以后是没法治疗了，这是一个。另外激素对人体的损伤多大呀，

0: 以造成很大的问题，甚至要了自己的命啊！啊，可是我们用胡家老糕有什么优势呢？咱们首先说，它是用回归本源的办法，从根本上来治疗，把一些疾病都恢复到正常的状态，啊，把已经消耗的、衰退的一些个生理的功能，沿着咱们的回归本源的道路，假如说您现在是70多岁了，老朋友，让您的身体的指标前移到60岁啊、50多岁这种状态，这就是回归。越往前边，咱们的生命力、咱的功能、免疫力就越强啊！坚持用，好吧，老朋友啊！
1: 啊，好，
0: 我也为您高兴。
1: 霍老师。这就是那歌里唱的了，遇见你是我的缘，很高兴，我也算有福气，我一定听你的，按照你的说法，我继续用下去，你也挺不容易的，这么大岁数了，还为我们这些患者操心费力的，
0: 这是
1: 我老伴也挺爱听你讲课，我坚持用那个胡椒老膏。调理的身体、
0: 哎、放心吧，好吧，啊，
1: 好，
0: 祝您
1: 好的
0: 更健康更长寿。
1: 好，
0: 胡
1: 老哥，
0: 谈到这儿，
1: 好，谢谢。
0: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
1: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
0: 微醺的荷花在普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狮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夏天。骚客笔下，化为诗篇。
2: 远上寒山石径斜，
3: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4: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3: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3: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5: 一味小吃，一座城，欢迎收听《美味中国》。今天我们走进古城西安，打卡国民级小吃肉夹馍。很多人开玩笑说啊，肉夹馍就是中国最早的汉堡，它可比汉堡早了2000多年。早在战国时期，秦人就有吃肉夹饼的吃法，古称含肉。到了唐宋，彻底火遍长安，是真正的千年古早味儿。肉夹馍啊，讲究铁圈虎背菊花心，说白吉馍要外皮金黄微焦，圈圈鼓起，内里层层松软。卤肉更是灵魂，精选肥瘦相间的五花肉，加入八角、桂皮、香叶、老汤，慢火咕嘟炖煮数小时，炖到肉质软烂脱骨，汤汁儿浓稠挂肉。做好的白吉馍烤得外酥内软，一刀切开不切断，满满的碎卤肉塞得鼓鼓囊囊，再浇上一勺秘制老汤，香气瞬间炸裂。一口咬下去，馍脆肉糯汁香，肥肉入口即化，一点都不腻，瘦肉紧实入味儿，面香混合着肉香，咸香醇厚，满口都是老长安的烟火气息。西安人常说，没有什么烦恼是一个肉夹馍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两个。我是佳诺，感谢收听《美味中国》。

0: 色无限，大魅中国。
1: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和安鼎小龙虾。
2: 嗯，
1: 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九七粤商城安鼎鸿鹄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四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3: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1: 79.9元四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下单。
4: 心愿的香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5: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1: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九七悦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0%。杨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80只要209元。
4: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演一下试试。
2: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1: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2: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3: 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2: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0: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八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4: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5: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电梯上行 Going up， 为安全起见，电梯停止运行，请稍后。
7: 乘坐电梯时遇到电梯发生故障，被困在电梯里，好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扒门拍门，其实这反而更危险。
0: 困梯千万别慌，保持镇定，长按对讲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电话，耐心等专业救援。
7: 轿厢里有通风有照明，千万别乱扒门，不然很容易发生坠落风险。

0: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切勿扒门、撬门、攀爬安全窗，长按对讲按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救援电话，报告救援位置，耐心等待专业救援。轿厢是安全空间，有通风照明，无需惊慌。困梯莫慌，科学自救，平安脱困。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1: 电梯门已打开，请有序进出。
2: 仰望星云寻找着你。

0: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1: 王赫野的全新专辑《珍宝 Starlight》中的力量单曲《Ring to Fire》，独特醇厚的磁性声线，讲述了一段从低谷风雨走向炙热星火的成长蜕变。歌曲以咒语隐喻了人生困顿与迷茫，旋律层层铺展，将过往失意与煎熬尽数淬炼为奔赴心中热爱的滚烫火焰。一句 Turn the rain into fire 道尽歌曲内核，所有经历过的坎坷终将成为点亮自我的燃料。

0: 我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5: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4: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5: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4: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6: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蓝色。
9: 航天蓝。
10: 海军蓝。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白色。
9: 天使白。
7: 科研白。
1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绿色。
10: 军旅绿。
9: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橙色。
11: 消防橙。
9: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2: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3: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
14: 嗯，
13: 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5: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3: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九七月商城安鼎红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四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5: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13: 79.9元四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下单。
16: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7: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18: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17: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18: 芬芳七月，九七月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0%。迪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16: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6: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7: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8: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9: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10: 3、2、1，
11: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9: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四点。
1: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经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

0: 4006905869，4006905869。
1: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都会将围绕咱们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自己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大家伙进行详尽的讲解。希望大家呢认真的收听，毕竟啊健康长寿是我们每个人共同追求的。那么问题来了，究竟是什么决定了我们人类健康与否、长寿与否的呢？像我们的老听众啊，应该是张嘴就知道，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没错，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呢，是守护人体健康的根基，只有三大生命通道畅通了，我们才能够健康且长寿啊。那么新朋友可能还不知道，说人体三大生命通道都是什么呢？一个是我们的生存之道，脾胃，另一个是我们的营养通道，血脉，而这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的排泄通道，肝肾。如果这三大生命通道是畅通无阻的，那我们是吃得香，睡得着，排得畅，各大脏腑欣欣向荣，你什么毛病都不会有的。那么同样啊，想要守护健康，我们最怕的也正是这三大生命通道的淤阻。我们这三大生命通道要是淤堵了，哎，那可就麻烦了，你各种的病症啊都会接踵而至。而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一方三通的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啊，也是唯一的一个药名就批准为延寿字样的国宝级的用药。它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直接治到病根了。并且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就顶吃普通中药的80天，从头给你通到脚，从里给你治到外。所以说咱们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可以说它能够改写我们老慢病患者的命运。关键是什么呢？价格良心。我们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谁都能够用得起，谁都能够用得上。李老师绝对不允许咱们老百姓因为钱而治不起病的情况发生在延寿方上，因为李老师也是出身寒门，我知道贫困意味着什么。当年我因为家里太穷，差点放弃学业，如今行医近30年，又亲眼看到许多的患者因为贫穷没有钱治疗而放弃了生命，所以说我研发出来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绝对不能让它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正所谓病魔无情人有情，李老师无偿的奉献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全国统一定价。我说了一片就卖1块钱，我希望能够给贫困的患者争一条活路出来。其实听众朋友们，咱们仔细想一想哈，光说很多的老哥哥老姐姐害怕自个儿得病，而且不到万不得已都不愿意去医院，这是为什么呢？就像我们很多患者自个儿说的，因为医院是个烧钱的地方。很多患者给我打电话都说，李老师啊，你说我到了医院之后我什么药都没用呢，就光那个检查费啊1800就没了，到最后啊给我开的那些药啊跟我自个儿去药房里买的都一样，那关键还是治不好。还有很多患者说了，说一旦罹患了大病了，需要手术救命了， 你如果家里边没有几十万的话，那索性就给自己留下件寿衣的钱就得了。我听了之后啊，妈真的就感觉特别的心酸。但这话一说到这儿，我又想起了一位河北廊坊的患者，叫李国良。去年找我看病的时候啊，才58岁。啊，他有快20年的老胃病的病史。之前呢，就是感觉胃胀不舒服，打嗝啊，或者说是疼痛，他就自个儿随便的，买点什么健胃消食片啊、思密达呀、还有什么消炎药啊、止疼药，就这么顶一顶吧。哎，从来不去医院检查，主要是没钱呢。这个老李年轻的时候吧，就靠给人家修家电呢维持生活。后来这个家电生意也不好做了，啊，就又靠着给人修鞋挣一点绵薄的收入来糊口。用他的话来说呢，我这样的人呢，小病小疾的去医院太奢侈了，真的是舍不得。但是最近这一两年，他就感觉到自己吃那些药物啊，一点效果都没有了，而且胃脘胀痛呢也更加的严重了，人也是非常的消瘦，浑身就没有一点力气啊，甚至就连那个修鞋的工具箱啊都快背不动了。这才在老伴的劝说下踏进了医院的大门。那么根据他的情况呢，医生叫他做了探测试啊，还有就是验血、胃镜啊等等相关的检查，诊断为慢性萎缩性胃炎，幽门螺旋杆菌呈阳性，而且镜下表现黏膜薄、花斑状，伴随着肠化声。什么意思？这就是癌症的前期表现。所以说大夫直接给他开了2周的4联用药，用来控制幽门螺旋杆菌的啊，并且呢嘱咐啊，说你吃完了药1个月以后吧，你再来复查，还要求的抽时间呢要进行进一步的病理活检啊，另外还要改掉啊抽烟喝酒的这个不良习惯，避免病情更加的恶化。听到恶化这2个字啊，对老李来讲的话呢，如同是五雷灌顶啊，脑袋就有点发懵了，像失了魂一样，拖着沉重的双腿就回家了。这家里头本来就没什么钱呢，这一次检查再加上开的药啊，2000多块钱没了，这几乎啊花光了自己仅有的那点过河钱了。他还琢磨着，说我得修多少鞋啊才能把这钱给赚回来呢。但是他没想到自个儿的病情竟然已经是如此的严重。对他这样的家庭来说，这老李就想着只有等死的份儿。不过他有一个想法，就是活着的时候吧，自己一直穿的都是破衣烂衫，那一个修鞋能穿出什么好样的呢？对吧？而且是在外边修鞋的，他有一件能对付着就行了。所以说就想着说，我死了怎么着的，我得给自个儿啊穿身像样的寿衣。哎，这个老李就亲自啊去挑选了自个儿满意的一件寿衣回来啊。但是回来以后吧，他就开始琢磨了，就觉得自个儿这辈子活得有点冤。他想说，你说我从来没穿过上100块钱的衣服，这套寿衣就花了好几百，若是我死了我再穿我也看不见他啊！你戴再好的帽子，你穿再好的寿衣，你登上再好的云鞋，他对于一个活人来讲他有啥用啊？对于死人来讲更看不见，更没啥用啊。我这都是一个不知道会活到哪天的人了，要不着我穿上这身衣服，我上照相馆去留个念吧，也好等着自己走了以后吧做个遗像啊，要不说这人得折腾，穿着这身寿衣到照相馆去了，非得要找人给照相。人家照相的呢嫌晦气，不愿意挣他这个钱啊。这老李给人好说歹说呀，总算是拍了一张。他说看着照片里的自个儿啊，想着死了以后啊躺在冰凉的地下呀，他就哭了。谁都不想死，但是他们家怎么样啊，治不起呀。就一分钱难倒英雄汉，好汉为五斗米折腰。没钱的人连自个儿的命都守护不住。但是老话讲得好，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啊，也就在老李

啊，抓紧治疗还是来得及的。啊，那咱们老朋友都知道，李老师说话向来是非常严谨的，我也从来不打没把握之仗，能治义不容辞，治不好直言不讳。同时老李也知道，咱们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你这一点钱对于他在经济上来说就没有任何负担了，因此也是毫不犹豫的第一时间就服用上了。啊，现在人家恢复的特别好，三副药下来跟我说自个儿是吃麻麻香，身体倍儿棒，人都胖了十多斤，每天还是出去修鞋，而且那种死里逃生的心情让他感觉未来的生活更有奔头了。哎，但是咱们话说回来，老李能够在癌变前期及时的服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也算是非常幸运的，不仅挽救了生命，治好了病，还节省了很大的一笔开销。毕竟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呢是百姓药平价药，一片只卖一块钱，全疗程治疗下来它也花不了多少钱，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但同时呢，我们也要清楚的是老李是幸运的，可是有多少老王老张老刘跟老李之前一样，面对高额的药价天价的手术，正在无奈的等待着死亡呢？所以说没想到这儿啊，李老师就特别的庆幸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李老师的努力下他成为了平价药百姓药。另外还有一点我想强调，就是正好啊，就着老李这事儿，提醒一下咱们广大的听众朋友，救命要刻不容缓，治病更要争分夺秒。这老李他再晚一步，一旦发展成恶性病了，那我就救不了他了。我说过李老师有三不治，哪三不治老朋友都知道，先天性的疾病我不治，再有就是各种的癌症我不治，第三急性发作期的我不治。啊，不治是因为没有十成的把握，没把握咱不能治，耽误病情浪费钱。听众朋友们，这是我的一贯原则，我希望大家伙新朋友也能知道。但除了这三种情况之外的剩下的所有病，我不怕你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也不管你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李老师都有绝对的信心，有这个把握给大家伙带来健康。可是你们不要把自个儿给耽误了，抓紧时间给李老师打电话。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为什么会有如此确切的神奇效果呢？啊，它是怎么做到一药从头治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的呢？这里边第一个因素就是它抓住了疾病的根源。我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给大伙说过，无论是心脑血管病、糖尿病、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你哪儿的病都好，追根溯源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所致的。咱们就拿老李的萎缩性胃炎来说啊，谁能一开始就得慢性胃炎呢？谁能一开始就得上胃癌呀？那不都是一点点发展出来的吗？最初它就是脾胃不和，脾胃亏虚，但这个时候症状不明显，大家都不在意。那我们中医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毕竟这个脾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又是后天之本。而且很多听众不了解的是啥，这个脾脏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 25%， 它里边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和巨噬细胞，它是我们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再说这老李他脾要是好啊，幽门螺旋杆菌怎么可能轻易的侵袭他呢？再一个大家听过没有啊，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脾胃经一旦不通，你胀疼呕吐那不就接踵而来了吗？再说老李当时这个病情啊，要不是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给他通脾胃，他就非常危险了，并且三代延寿方二通血脉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经常讲血脉通一身轻，血脉闭要断气，血脉堵人痛苦。血脉指的是什么？就是我们人体的血管和经脉，这是联系脏腑组织的一个营养通道。
你像老李，他脾胃经不通，寒湿之邪深入胃络，气滞血瘀必然会引发胃

0: 黏膜细胞得不到养料，继而就会出现萎缩。所以说必须得通，只有通了以后，我们服用来的药物精华才能够送到病灶的内部，该清毒的清毒，该修复的修复，对不对啊？你说这不通能行吗？另外就是三通肝肾，肾呢是先天之本，藏精滤血，它是干这个的。肝脏是干啥的呢？藏血解毒的。如果说肝肾功能要是强大了，我们解毒代谢能力就好了，垃圾处理到位了，我们人体的血液就不会轻易的被污染，脏腑也就不会轻易的受到毒素的侵袭，那人是不是就不得病了？那你治疗是不是就能够达到标本兼治了？它就不反复了，不反弹了，对不对？所以说这就是李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的道理。当然了，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除了一方三通的治疗方向准确之外啊，决定它疗效的还有一个关键的因素，那就是咱们是发酵中药啊，尤其是通过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这项技术先要 3D 打印出几套仿生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那通过自身服药的感受来尝试草药的功效。而我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啊，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在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那给中药带来了五大革命性的改变。这第一个改变就是药物结构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它可以百分百被人体吸收和利用啊，你看用我们三代延寿方治疗的患者，他就不存在说药治百病不一定适用百人的说法。我们过去很多人吃药说张三用的挺好，李四不行啊，咱们这儿没有不好使的。咱们老话讲，老百姓买药就是为了治病，你不治病我让你花一分钱都是错花的。哎，这是第一个革命，药物百分百被人体吸收。那么第二大革命就是疗效提速。过去很多患者吃一些中药吧，干吃不见效，但是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三天内我保准你见效，就三天，你看吧，高血压的血压稳定下来了，心脏病的我们感觉心不慌了，胸不闷了，气不短了，糖尿病的你瞧，三天血糖肯定往下走，你并发症指定有好转，风湿类风湿的三天之内痛感呢，包括身上发皱发凉的这一系列的表现症状全都减轻了。中风偏瘫的就三天的时间，你看吧，咱这个胳膊腿就保证有知觉，别人摸着你的时候肯定有热乎气儿。其他的慢性病患者三天时间下来，你吃喝拉撒睡各方面都会有所改善，就这么快，就这么好。第三大革命是药效提升80倍，吃一片就顶吃普通中药80片，这一点也是遥遥领先前两代延寿方的存在。当然这也不得不说咱们使用的全新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啊，现在这一条流水线就花费了 5.3 个亿，让发酵后的中药充分的分解了毒性，让是药三分毒彻底成为了历史。任何的体质任何的年龄，你不用考虑说我吃完了会不会难受，你只会好受，还有就是口感好，改善了中药的口味了，使良药不再苦口。所以为什么老师讲这个世上没有长生不老药，但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是我们治疗各种慢性病真正的一个无上的圣药，正因为如此才能够把老李从鬼门关拉回来，也正因为如此三代延寿方才能够创造那么多的生命奇迹。只是美中不足的是， 三代延寿方由于它成分应用的都是新鲜的草药，再加上它整个炮制工艺极其的繁琐，需要长时间的多重发酵，生产力度十分有限啊，而需求量又大，还得承担出口的重任，你不出口不行啊，你国外一片那就是8美金和人民币50多块钱啊，你不从他们那挣钱，怎么来补贴咱们国内的患者，怎么能让咱们1块钱一片就用得上啊？所以说这个药源呢极其紧张啊，为什么我们限购最多只能订3副啊，就是即便是这样依然还会出现一药难求的情况。所以说呢，只要你们当地有药的就赶紧用上啊，只有咱们用上之后啊，才知道自个儿占了多大的便宜。因此李老师也希望咱们听众朋友行动起来，病在谁身上谁难受谁知道，救命争分夺秒，治病刻不容缓。好了，先说这么多，接下来呢咱们接听听众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2: 400-690-5869，400-690-5869。
1: 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李老师啊，跟你通上电话可高兴了。为啥呢？先谢谢你。说心里话呀，真的没想咱们这个一片一块钱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真挺好使，说心里话。
0: 嗯。
4: 别人怎么样我是不知道，反正我是自己觉得熬出头来。我今天打电话就是想麻烦你再给我看看，看看我下一步应该怎么办。我现在就相信你，我就听你的，用的好使。
0: 好好好啊，也非常感谢咱每一个患者呢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啊。你这样先跟我说说咱们这个具体的情况啊。
4: 这样的，我就是年轻的时候可累了，哎呀，我这老了，我这还得遭罪，我这身上病可真是太多了。现在说啥呢？就是天天最受折磨就是我这个风湿病啊。
0: 嗯。
4: 这浑身呐、啊，就是串着疼。有时候就感觉这手指头麻木僵硬，肩关节都疼，膝关节还有手关节都疼得厉害。
0: 嗯，
4: 你说早上起来吧，这手啊攥不住啊，伸不直啊。特别你说天气变天的时候，那比天预报还准。一变天呐，我这关节啊就开始疼得厉害。哎呀，疼得我没有办法，咋办呢？就得吃药吧，布洛芬，还有医院开那叫什么激素类的药。
0: 嗯，
4: 其实说心里话，我也知道这药吃多不好。但是不吃不行啊，晚上你要不吃那疼的根本连觉睡不着。哎，这还不算完，你看我这病啊没治好，那人的病又来了，就是后来吧我的心脏又不好了，哎呀心脏不舒服憋闷还咳嗽，吃多少止咳药消炎药没那不当回事儿，也不好使。后来我赶紧到医院去检查吧，结果说是什么2尖瓣关闭不全，
0: 嗯，
4: 而且肺部还有感染。又给我开那个药叫什么华伐林，
0: 嗯嗯，
4: 还有那个抗菌药，
0: 嗯，
4: 哎呀，别提了，李老师，这些年呢，我这钱花的没数啊，就是我老伴那点退休金呐、啊，都拿给我治病了，就感觉自己啊是个无底洞，我真的有时候恨不得一下心过去得了，也别坑我老伴和孩子们，真那么想的。
0: 嗯嗯，要不说呢，就是被病折磨的呀，一方面是咱们遭这个病痛的罪。另一方面就是花钱，
4: 对
0: 啊，花钱也不怕，最主要的是花钱了他治不好病，这个心情是特别煎熬的。
4: 对，是要不说李老师讲的，你说咱们上哪知道啊？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样的好药，真的想都不敢想啊！关键是啥？李老师，你心眼好。你说外国人这一片都五六十块钱，而我们才一块钱一片，哎，不仅便宜啊，关键是真治病啊。
0: 其实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就是真正的做到了让咱们老百姓花小钱治大病。
4: 哎，
0: 而且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好在哪儿呢？好就好在它是给咱们整体治疗，不是说啊我们出现一个病了，我给你用一个药了，就一个药治一个病，它整体调理我们的身体，跟西医不一样啊，让咱们老百姓不用说你再大把大把的吃药了，我治的风湿，我还得治的心脏，不是啊。而老师也告诉大家伙，发酵中药药效大，药力猛。一片就顶这普通中药的80片，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80天给咱们带来的效果。哎，所以说呢，所有服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呀，第一个感受就是效果来得快。
4: 嗯，
0: 哎，你这效果一来得快了之后了，咱们治疗上改善了，咱就有信心了。
4: 对对对。
0: 哎，您这样啊，说一下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就你自己。
4: 嗯。我就是刚刚用头一天晚的时候，我就见到效果，哎，就感觉我身上串这个疼那种感觉减轻点，
0: 嗯，
4: 而且晚上嘛，这心口窝也不像原来那么憋闷了，过了有五六天的时候吧，我这个手脚也原来那么僵硬了，咳嗽呢感觉也减轻了，浑身感觉挺轻松，我记得我用完一副药的时候吧，我浑身的骨头就不疼了，哎，就摸着还有点热乎气儿。天天啥也不害怕了，
0: 嗯，
4: 而且之前那关节红肿的地方消了不少，尤其是这个右腿膝盖这个地方，原来里面都有积液，结果呢也没有了，现在腿也敢回弯了，而且这胃口也好多了，就是吃点啥东西啥吃进也不那么胀了，总之这么说吧，就一天比一天强。
0: 对，哎，这就是给咱们治到了根儿上了，
4: 嗯，
0: 啊，你到现在为止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一共用了多少了？
4: 嗯，我现在用了有三副药，快用完了。
0: 目前感受怎么样？
4: 嗯，李老师啊，我现在真就像你说的，人体啊，三通七病五中，就好像脱胎换骨一样。
0: 嗯，
4: 这浑身呢，就好像这骨头给换成新的似的。最近吧，我不但自己能做家务，而且没啥事儿，我还去公园跳跳广场舞的。再一个吧，心脏现在也舒服了，你看我说话是不是挺正常，嗯，也不憋闷了，也不咳嗽了，
0: 嗯，
4: 现在我睡觉睡得可香了，我这20多年从来没有现在这么舒服过呀。
0: 那可不是嘛，啊，这甭管说有钱没钱的，咱要是没病没灾啊，平平安安的，哎，这就是特殊的幸福。
4: 对对，真是的，
0: 嗯，
4: 不过呀，这也多亏了李老师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便宜药，要不然呢现在还遭罪呢，所以李老师我真就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才好啊。
0: 你不用感谢我啊，我也一直跟咱们服用三代延寿方的朋友们一直在强调，我说大家伙不用感谢我啊，我所做的都是出于我本心，我愿意去做的啊，我就愿意让咱们大家伙一片只花一块钱去用上，我就想把这个好药啊给咱们所有的老慢病患者，给咱们大家伙解决病痛，这是我发自内心想去做的。但是咱们大家伙获得健康了之后呢，你们只需要啊把你们康复的消息带给老师，这对于我来讲就已经很欣慰了啊。我一再的跟大伙提到，咱们治疗各种慢性病啊，一定要知道我这病是怎么来的。老师给大伙讲过，说人体啊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不是说你单独的个体，我们各个脏腑之间都是有非常密切的联系关联的。你比如说你这个风湿骨病，其实它这个骨病是哪出毛病了，它一定是咱们的脾和肾出现亏虚了
4: 啊。
0: 很多人认为说老师这八竿子打不着啊，啊，那骨头跟脾和肾哪有关系啊，但是我告诉大伙啊，事实就是这样，因为这个脾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再有骨髓它也是免疫器官啊，而中医讲肾主骨生髓，当我们脾肾的功能下降之后，我们自己的这个防御能力就不行了。哎，那风湿是什么？风寒湿邪是外边的东西，趁着我们这个自身防御力免疫力下降的时候，它乘虚而入，它就入侵了。 哎，继而就形成了骨痹之症。骨痹，痹是什么？血脉不通，你不通了，你就出现了僵麻肿胀疼这一系列的毛病啊。而这类的患者为什么极其容易出现瓣膜的损伤呢？哎，这就是由于啊，风湿病它累积到咱们的心脏，它侵犯了我们这个心脏瓣膜，在瓣膜上形成了滋生物，哎，就造成了瓣膜的狭窄或者说是关闭不全，哎，就引发了血液流通的障碍，就形成了血脉不通。而风阴病患者为什么又会导致肺部感染呢？你看看，它是有机的整体，它不是单独存在的。哎，就像我们常说的什么蔓延了、侵润了、扩散了，它一回事儿。哎，因为我们这类的人脾气不足，刚才老师讲了，你最早的是脾肾不好，脾肾亏虚了，脾气不足了，肺气就亏虚了，这就容易引发细菌的侵袭啊，一环靠一环啊。所以不是说你吃止疼药、吃消炎药啊、抗菌药啊，就这种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就能解决得了的，不是那么回事儿。但是无论我们身上有多少病，不管多复杂的问题，无非就是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所导致的。啊，那三大生命通道是什么呢？脾胃、血脉还有肝肾。
4: 嗯，
0: 哎，而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看咱们就是抓住了病根给你下的猛药。咱们是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并且也是独家的相关部门批准的。为什么呢？药名写着延寿两个字，它是国宝级用药。你看任何一种药品，它没有说写延寿两个字，那延寿必须得具备延长寿命的这个效力的。
4: 嗯，
0: 哎，那延长寿命的前提就是你这人得健康，所以说它给大家伙带去健康的同时还能延长寿命，因此国家批准叫延寿，延寿方。哎，对，我们从很多的天然野生的药材当中，我们利用现代的发酵工艺提取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咱们做到了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所以你看你现在焕然一新了，健健康康的，这多好啊。哎，那么像我们这种啊三通疗法痊愈的患者，以后就什么药都不吃了啊，不仅不会复发反弹，而且还能够益寿延年。所以说到这儿啊，老师得恭喜您，你也真是熬出头了啊。
4: 李老师啊，那现在我还需要再用点药巩固一下吧？
0: 没必要了，刚才老师不是说了吗，咱们治到根儿上了，而且用的是三通法啊，你现在已经完全康复，以后放心的停药，啥药都不用吃，咱就好好享受生活就可以啊。
4: 嗯，那太好了吧，谢谢李老师。
0: 不用谢，以后有什么问题呢，随时打电话找我，咱们再见。
1: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2: 400-690-5869 400-690-5869。
1: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5: 喂，哎，你好。
0: 你好。
5: 是李老师吧？
0: 是我。有什么可以帮你的？
5: 李老师，你好，你好。
0: 嗯，
5: 我是一个这个新患者，我就感觉你讲的这个人体三通哈挺有道理，啊，再一个就是你看我也没用过这个发酵药，我就想试一试，啊，所以说今天打电话就是麻烦你给我看一看，哎呀，我这个病啊，哎呀，大约得用多少能好呢？
0: 行，
5: 啊，
0: 你这样啊，把你的病情详细的跟李老师说一下啊。
5: 好的好的。
0: 嗯，
5: 李老师啊，你听我说话，可能也能听得出来，哎，我这个是个肺不太好。
0: 哦哦。
5: 啊，可能就是跟我这个抽烟有关系。这去年呢，我这个把烟才戒了，之前我都戒好几次都失败了，没戒成。这回怎么说呢，是如果是个谁在我跟前抽个烟呀，啊，什么的，我这无所谓了。基本上能控制住自己了
0: 啊！这回下定决心把烟给戒了。
5: 哎，对对对，
0: 其实这个戒烟的毅力啊，说简单了就是源自于咱们对疾病的恐惧。谁难受谁知道啊？
5: 啊，
0: 你现在这个肺部具体是什么情况？你跟我讲一下。
5: 我现在就是在医院检查，给我说的是肺气肿，
0: 啊，
5: 而且说是已经发展成肺心病了都。
0: 你看看，
5: 啊，
0: 这就很严重了。
5: 啊，
0: 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 一直都是被称作为叫死亡三部曲啊。你现在都具体有表现什么，就哪些症状？
5: 我现在主要就是这个感觉这个气不够用，就是你像给你打电话，这我都是吃了药才给你打的啊，要不然就是说不了几句话，就在咳嗽，就在喘，
0: 嗯
5: 啊。再一个就是吐的都是黄色的大粘痰，有的时候你像我自己就感觉就是到晚上睡觉，只要是一口痰，就如果吐不出来的话，哎呀，我都感觉把人能憋死，
0: 嗯嗯
5: 啊。然后就我媳妇儿不是在医院做护士的嘛，她给我买了一个这个吸痰器放在这个床头，但是这个胸口到嗓子眼儿啊，我始终就感觉呀，好像就是堵得难受。
0: 嗯，
5: 我是在去年冬天住院的时候，这不是看见这个一个，哎呀，也是我这边的一个老头儿啊，当时他都切开气管，上都上呼吸机了。
0: 嗯嗯，
5: 啊，这一天呀都花一两万。就在那个 ICU 病房里头啊，就那么那个呼达的一口气，哎呀，我看着真是害怕。
0: 那谁能害怕呀、
5: 啊、
0: 在疾病面前咱们都是弱者呀，啊，都说人活一口气儿，你这个肺它就是我们人体进行气体交换的地方，通过呼吸把这个浊气啊给排出去，然后把新鲜的空气也给吸进来，而且肺朝百脉，人体的血液都是通过百脉流经于肺，你气要是不足，它必然会容易引发百脉的淤堵，你这一堵就完了，血脉一堵人就疼，血脉一闭人断气，所以这个时候咱得抓紧通啊！但是这不是说西医西药啊，或者所谓的吸痰气它就能给咱解决了的，这个咱们得认识。
5: 是啊，
0: 嗯，
5: 对对对啊，我媳妇儿也告诉我了，是说这边他们这个医院根本就没办法治啊，我呢也找过中医，但是他们就是给我开的这个中药哈、啊，就像您说的，都是干扁的，就没活性了，
0: 嗯
5: 啊，还没这个发酵，就没啥效果，就那一副就是好几百呢，
0: 嗯嗯，
5: 我也真是没有办法了，我感觉我自己再这么下去的话也活不了几天了，所以说今天打电话就想让你给我看看我这个情况还有救吗？
0: 你也别着急 啊，听老师跟你讲
5: 啊，
0: 嗯，我曾经说过李老师有三不治，啊，第一。先天性疾病咱治不了
5: 啊，
0: 哎，第二急性发作的病人，你像心梗跟脑出血这种马上突发的、嗯、咱治不了，
5: 对，
0: 第三种癌症治不了、
5: 嗯、
0: 你是属于这三种范畴之内的吗？
5: 不是
0: 不是、
5: 啊、
0: 对吧，所以说除了这三种情况之外，李老师都有把握给你治好了
5: 哦、
0: 哎、而且三代延寿方最擅长的就是专门拔除一体多病的老病根子，一来呢就是因为咱们治疗的方向非常的准确，
5: 嗯，
0: 我说过三代延寿方是独家的一方三通的药品啊，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我跟你讲啊，如果说这个人要是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你吃什么灵丹妙药都白费的啊，而且肺气是否充盈它是取决于脾气的盛衰与否，他们俩关系非常的密切啊，所以说这是治疗肺气肿肺心病的基础所在啊，然后我们给你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
5: 嗯，
0: 很多人从最初的老慢支发展到肺气肿又发展到肺心病，其实都是因为咱们血脉不断的淤堵所致啊，所以说这个是必须得通，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重中之重啊，因为你各大脏腑器官都是由血脉啊给咱们串联在一起的啊，这是一个营养通道，你不给他打通之后吧，就像我说的，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运不过去，它到达不了你的病灶、嗯、那不就白费了吗？
5: 对，
0: 哎，所以说二通血脉要运送营养，把药物的有效成分得运过去，然后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啊，他们俩功能好了以后就不容易出现复发反弹的情况了，所以说我们这种治疗方法解决的是整体整个的机体，不是单独拿出来某一个脏腑就给你解决问题，另外咱们是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你用上之后吧，你就知道咱们发酵中药那是普通中药根本没法比的啊！就像你这个情况，虽然说多少年的老病根了，那也不需要担心，用上三代延寿方基本上三天之内咱们就可以有明显的见到效果， 啊，没那么咳了，没那么喘了，身上有点劲儿了，气色好转了。
5: 嗯，
0: 一腹之内基本就能够驱除症状，但是病情严重的，我们要想达到全面的康复。

0: 我这个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吃的也香，睡的也着啊，呼吸的顺畅，精神头也棒啊，让我们再向天再借30年，你这都不是梦，一共需要3副药就可以达到啊。
1: 好好啊，李老师，听您这么一说，我感觉我又看到希望了。
0: 嗯嗯。
1: 对了，就是咱们这个药是不是一片1块钱啊？
0: 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啊，如果说你要听到哪个城市卖的比李老师这儿价格贵了，你给我打电话，我会追究他们的责任，来保护咱们所有患者的权益。啊，
1: 好的，好的，好。哎呀，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那就谢谢你了啊。
0: 不客气，你稍后啊打咱们场外电话，看看当地有没有药。
1: 啊、
0: 有药的话呢，尽早的用。啊，而且呢你不用担心，老师说万一用了效果不理想怎么办，你要真用的效果感觉不理想，你把药给我拿回来算老师的。
1: 嗯，
0: 那今天就说这么多啊，打场外电话去报名去订药啊。
1: 好好好，行、
0: 嗯、好，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90-5869，400-690-586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啊，
0: 嗯，
3: 我吃咱们这个3代延寿方治疗，我感觉啊特别的不错。
0: 嗯，
3: 这不啊家里边药不多了，我就啊打电话又订了2副，结果呢从我打电话订到现在到今儿都5天了，还是没给我送过来。
0: 嗯嗯，
3: 所以呢我媳妇有点着急了，我打电话催了，但是啊人就说啊说当地现在没药，哎让我再等等。我就怕手里边药用完了，你说他买不到药，
0: 嗯，
3: 这要断了药，他不影响这个效果吗？
0: 李老师常说这个事儿，我能够保障让大家伙花最少的钱，1块钱一片，咱们用上3代延寿方、
3: 嗯嗯，
0: 啊，但是唯独惭愧的是，我没法保障大伙随时用药，随时都有。所以说，为什么我一直跟咱们大家伙强调，我说你们当地有药，咱们一定要提前备，原因就在这儿，啊。不过李老师，我答应你啊。
3: 哎
0: 不会让你断药的，实在不行咱们就近的从其他的地区给你调拨、
3: 嗯、
0: 我不能让正在服用的患者去断药，但是我能做的是我做的，我希望咱们所有的服用咱们3代延寿方的这些老朋友们，你们能够提前想到这一点，就是咱们地方有咱们一定要备上。
3: 对，哎呀感谢感谢啊，我现在也后悔啊，当初备少了。行行行，感谢人家这话、我就放心了。
0: 你这样啊，用咱们3代延寿方用了多少了？
3: 这不啊马上这就1副药了。
0: 嗯，
3: 现在呢我各方面恢复的都挺不错的。你首先啊我这血糖是完全正常了。
0: 你这糖尿病病史有多久了？
3: 哎呀我查出来呀、10多年了。之前啊空腹9点多，
0: 嗯，
3: 餐后啊能达到17-18。哎呀您这就说呀、我不管用什么降糖药啊，我感觉啊都没有咱这3代延寿方好使。
0: 嗯嗯，
3: 这个发酵中药啊不得不承认这劲儿啊都是大。你看啊我用了十来天的时候啊，我的血糖哎就下来了，而且呀、我都没忌口，血糖啊哎也挺稳定的。这不哪天、我这小孙子过生日，我吃了一块蛋糕、吃完之后啊我有点担心，这不测血糖啊哎没上升，空腹啊是5.7，餐后2个小时啊又测了是7.5。
0: 嗯嗯，非常好啊，你这血糖可以说是平稳了、也都在正常的一个范围内。用咱们3代延寿方来讲的话、不需要特别的忌口啊，因为我们人体需要营养。那为什么血糖会稳定呢、就是咱们抓住了病根呢。老师说过糖尿病它其实就是脾的病。因为糖尿病患者其实都是我们这个脾胃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脾脏呢就是管消化吸收的。另外糖尿病也叫代谢病，跟肝肾有关。而咱们3代延寿方里边有多种药材呢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所以说咱们这种治疗方法那就是标本兼治啊。
3: 还真是啊，真特别不错。
0: 嗯，
3: 哎另外啊你看啊李老师，我前年夏天的时候啊，这不是因为家里边哎呀有点烦心事儿啊，自己生了点闷气。
0: 嗯，
3: 结果呢一下就心梗了。
0: 哎呦。
3: 啊，当时做了支架、才把这个条命给救回来。
0: 下了几个支架啊？
3: 下了一个。
0: 国产的还是进口的？
3: 下的国产的，可也没少花钱。
0: 对，但是不管进口的还是国产的呀，它都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因为支架它只是在你淤堵严重的地方给你扩充了一下通道，但它没有改善我们血液的质量。你为啥会心梗？是因为咱们持续的血糖升高造成的血脉淤堵，所以才会出现的心梗。 啊，你后来又怎么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
3: 哎呀，我能用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还是我们邻居老刘头告诉我的。
0: 嗯嗯，
3: 这个老刘头啊，他之前啊，这个胃溃疡挺严重的，当时啊，他就担心怕转成胃癌，这人瘦的都一把骨头了。但是啊，人到最后啊，就是吃了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好了。
0: 嗯，
3: 也能吃饭了，气色也好了，而且他人呢、啊、都胖了有差不多十来斤呢。哎，一看就是这人又活过来了。
0: 嗯嗯，
3: 哎，用老刘头的话说啊，说这药啊，把他身上这个脾胃呀、啊、肝肾呐、啊、血脉呀、啊，全给通了。
0: 嗯嗯，
3: 从头到脚都给他治了。哎呀，我跟他还说呢，我说你说这么好的东西，你说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呢？哎，就这样啊，我把三代延寿方用上了。
0: 嗯，
3: 到现在啊，李老师，你看啊，我血糖也好了，嘴里边也不黏了，身上有劲儿了，心口啊也不憋闷了。感觉啊，呼吸顺畅了，就连我这眼睛看这儿啊，看东西啊，都感觉清亮了。
0: 嗯嗯，
3: 手脚也不麻了，也不木了。
0: 好，啊，你这是怎么回事呢？主要就是我们这个血液的灌注量增加了，啊，
3: 嗯、
0: 我们血脉畅通了、
3: 嗯，
0: 所以说我们身上的并发症啊、嗯、就都没有了。那咱们三代延寿方自打上市以来啊，帮助无数的糖尿病患者以及一体多病的一身的并发症的患者。恢复了健康、
3: 嗯、
0: 啊，不仅仅是阻断了我们所有的并发症，同时也从根本上治愈了糖尿病啊、
3: 嗯、
0: 而且我们愈后的患者是一片西药都不用再吃的、
3: 哎、
0: 所以说咱们这个中间的你别断药，
3: 对呀、啊、
0: 哎，你在治疗过程当中我们就怕什么，就怕断药。
3: 哎呀，我也害怕。嗯
0: 啊，所以说你刚刚说了，你说怕断药了之后影响效果，我也担心我们大家伙我们老患者断了药之后影响效果啊，这些我都理解大家、
3: 嗯、是
0: 啊，现在有真正治疗疾病的好药了，而且没有什么经济负担，一片就一块钱，谁都能够用得起。
3: 嗯，
0: 哎，无外乎就是药少一点，有的部分地区的经常出现断药的情况，所以说大家伙一直在强调，就是你当地有你用着效果，我们说了，嗯，订购一副药干什么，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订购一副药就是为了看看这效果怎么样、
3: 嗯，也是也是，
0: 我用上了个3-5天，我看到效果了，接下来就把药备齐了。你不然的话，你中途断药了，你等去吧，对吧？啊，你这样啊，像你这种情况的话，
3: 嗯、
0: 我也完全了解了。我还是那句话，
3: 嗯、
0: 老师争取不让你断药啊，你再等个1-2天，药还没有到的话，啊，我就近的，我看看，我想个办法给你解决了。
3: 哎呀，太好了，
0: 啊、
3: 太好了。
0: 你这个事儿呢，我一会儿下节目之后，我催促他一下。
3: 哎呀，感谢感谢感谢感谢，太感谢了、
0: 嗯、
3: 有您这句话我心里边这就踏实了，放心了。
0: 好，然后你保持电话畅通，不要关机，注意接听电话、
3: 嗯、
0: 那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啊、
3: 哎、
0: 李老师也祝你早日康复、
3: 哎、
0: 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 400-690-5869，400-690-5869，
2: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5: 是三代延寿方的李老师吗？
0: 啊，我是李老师，你好，这位听众。
5: 啊，李老师，你真是个大好人啊！我们家条件不好，
0: 嗯，
5: 我老伴儿不是都躺在床上好几年了。当时呢，他是脑出血做了手术，花的钱呀都是借来的，到现在。当时那个欠的那个账还没还完呢。
0: 啊啊！
5: 啊，要不是咱们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可能呀都买不起，也用不上。当然，也不会有我老伴的今天的。
0: 嗯嗯嗯。
5: 他现在自己呀能站起来了，你看昨天那个我扶着他，还能反正走得慢点。他能颤颤巍巍的走上几步了，
0: 嗯嗯，
5: 明显的感觉呢，他这个脚上能用上劲儿了。哎呦，昨天你看，那个老头不是自己能走了，他高兴的那个劲儿呀，眼泪都流出来了。
0: 这就是喜极而泣，叫这个眼泪是幸福的眼泪。你老伴儿多大年纪了？
5: 今年70岁了。
0: 哦
5: 哦。在没吃三代延寿方之前，他总说。哎呀，怎么不让他一下子过去呢？啊，你都不知道，李老师，我老伴儿没得病之前呀，身体可好了， 人也挺能干的，还特别勤快，
0: 嗯嗯，
5: 一天都不歇着。而这次就是突然不是倒下啊，直接就是昏迷了，
0: 嗯嗯，
5: 而且当时还那个犯了个癫痫病了，
0: 嗯嗯，
5: 哎呦，当时给我吓得呀，啊，我们邻居的儿子不是开三轮车就把他给用三轮车不是送到医院抢救的嘛，
0: 嗯嗯嗯，
5: 啊，要不说远亲不如近邻呢，啊，没有邻居这个老李家的这个二儿子，我老伴那天啊可能就过不来了。
0: 是是是，嗯，
5: 啊，得了这场大病以后呀，我和老伴这棺材板都搭进去了，问题还不够啊，还东借西借的，啊，好歹把人事救过来了。
0: 要么说呢，十年努力奔小康，一场大病全泡汤。啊，
5: 对，
0: 摧毁这个家庭往往就是一场病。同时这也说明什么呢，咱们这个防范意识非常的薄弱。啊，我问一下，就之前咱们是不是从来都没有去测过血压呀，全凭感觉去治病去吃药的，对不对？
5: 是的，因为他之前那个身体挺好，
0: 嗯，
5: 也没测过血压。他也没有说过犯那个迷糊头晕呀，反正农村也不懂这些，
0: 嗯，
5: 啊，就是感觉人好好的怎么就得了这么大的病呢。
0: 就是这样，有的人血压呀都189了，他也不觉得天旋地转啊，这种情况就往往就被忽略了啊。而且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咱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它肯定是薄弱的，所以说呢就容易出现血液垃圾长期堆积在咱们血管壁上啊，然后它就导致我们出现动脉硬化啊。它这种情况呢，你看看动脉硬化一旦出现了，血压高我们还不知道，血管崩了就是脑出血，直接要命的啊。我问一下，它这种情况多久了，就是发生脑出血多久了？
5: 三年多了。他得病从那个医院回来以后，就是吃喝拉撒全都是我伺候的，有的时候呢我还给他翻个身子按摩，我就怕他长那个褥疮嘛。这几年反正给我也累得够呛，关键是还跟着上火，不过这回行了，嗯，这不昨天我扶着他慢慢的能走了，
0: 嗯，
5: 再一个吃饭不用我喂了，自己也能吃了，喝水也不呛了，吃饭能吃的比以前多点了，嗯，而且呢拿出东西了，
0: 嗯嗯，
5: 反正感觉比以前有点劲儿了。过去你不知道，他那个手呀软的跟个面条似的，而且现在还不像以前那半个身子那么凉。
0: 嗯
5: 啊，现在有那个热乎劲儿了。这个眼睛呢，感觉比以前有神儿了，不像以前呀跟个傻子似的。我现在反正这也算是熬出点头了吧。
0: 嗯嗯。
5: 啊，我那要求也不高，只要他自己能照顾自己，我这就知足了。李老师，你看他这个情况，嗯，要是恢复到生活能自理，还得用多少呢？
0: 你也别着急，啊，咱们现在呢已经是看到黎明的曙光了。
5: 对，
0: 你要知道，像你老伴儿这个病情，在西医那儿的话，那就是判了死刑了。啊，但是咱们老话讲啊，自古中医无绝症，找我看病的好多都是无药可医的。那最后呢才找到我的。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凭借的是从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里边通过发酵技术提取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它不仅能够帮我们一通脾胃，促进我们人体消化吸收，把药物精华100%的利用啊，而且这个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那堪称人体的第二大脑啊，它可以给我们脑部足够的供血供氧，接着二通血脉，血脉一通之后啊，能够让我们的脏腑协调好，脑细胞释放出的信号和指令，运动中枢、语言中枢才能够有效的接收。所以你老伴现在为什么肢体包括他的语言，你发现是不是都逐渐的在进步了？
5: 是的。
0: 哎，同时呢，他这个血管啊都能够得到滋养，恢复这个弹性，然后咱们三通肝肾，让他解毒代谢好。你这样一来的话，血液就不容易受到污染啊，咱们就能够确保一劳永逸，同时还能够益寿延年。所以说像你老伴这个情况啊，你看咱们整体一看呢，恢复的还是不错的，但是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像他这种情况呢，我后边再给他开上一副药 啊，到那个时候他什么都可以自己来，也就不再是任何人的负担了。

0: 啊，
1: 好好好，那我知道了，谢谢李老师啊。
0: 嗨，不用谢，直接打场外电话就行。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也可以打电话找我，也可以找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那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0: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用心串联所有温暖，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狮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2: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4: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5: 3、2、1，
6: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4: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月商城今日主播推荐，今日主播推荐。
1: 芬芳七月大牌香水宠粉季活动来了，大牌香水留香洗发水、柔韧沐浴露、居家香氛、车载香薰、香氛洗衣液等全系香氛好物，活动专区通通只要7折。宠粉特惠不等人，快来挑选你的专属夏日香气吧。今天的主推品是兰蔻是我香水，娇韵诗双萃精华弹力三件套。芬芳七月九七月商城大牌香水宠粉季，今天带来的是主打温柔干净少女香的兰蔻是我香水，100毫升，商城日常售价399元，现在芬芳七月宠粉季7折福利到手，仅仅只需要279.3元，素颜马克茶，品质有保障。浓郁的白玫瑰搭配绵密奶香香草，花香醇厚不齁，温柔又有存在感，接受度极高，贴肤留香7小时，适合温柔气质的女生和上班族，低调不张扬，不挑穿搭，日常通勤约会职场都能拿捏得住。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马上就要恢复日常售价了，还没下单的朋友抓紧时间吧。今天除了这款兰蔻是我香水，还带来了娇韵诗双萃精华弹力三件套。梅雨季节湿气重，皮肤锁水能力变差，环境的外湿锁不住肌肤内在的水分，脸部容易敏感干燥泛红，皮肤是又干又闷。连绵的阴雨天，不要因为肌肤干燥就盲目的补水，而是应该先修护屏障，再滋养保湿，最后抗老紧致。如何应对梅雨季节的护肤？今天九七月商城带来了专治多雨夏季闷脸滑脸暗沉肌的娇韵诗双萃精华弹力三件套，套装包括娇韵诗双萃精华50毫升加弹簧日霜50毫升加弹簧晚霜50毫升。双萃精华全能抗老，常年爆火的王牌精华，水油双管设计，适配所有的肤质，大滴滋润干皮，小滴清爽，适配混油和油皮，梅雨季节完全不闷黏。添加21种植草，加上高纯度的姜黄酮，精准去黄抗垮，坚持用隔天素颜，透亮不暗沉，雨季自带的黄气卷气全消，细小的干纹直接熨平，润而不腻，肤感巨舒服。弹簧日霜日间紧致锁水，暖若奶冻之地，上脸吸收特别的快，而且是属于那种秒吸收零搓泥，多雨闷热的天气用毫无负担，日间牢牢地锁住水分，紧致又维稳，还超级的贴妆。阴雨天底妆最怕的就是爬粉斑驳，用它打底啊，妆容是牢牢的趴脸，全天干净服帖不氧化。弹簧晚霜夜间深层的修护，雨季修护黄金步骤，白天皮肤被湿气温差折腾受损，而睡前涂一层晚霜，整夜的深层修护受损的屏障，第二天起床脸蛋是软嫩 Q 弹，松弛垮脸直接收紧，下颌线清晰利落，完美应对梅雨季节的疲态垮脸。娇韵诗双萃精华弹力三件套，单买任意一件都要大几百块钱，现在啊，九七月商城夏日特惠，三件套到手仅仅只需要469元，有素颜马可素颜，品质放心有保障，现在仅仅只需要一套就能够搞定夏季多雨天气的所有肌肤问题。还没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九七月商城抢购吧，您只要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购买新衣商品就可以了。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韵，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4: 当巍峨的贺兰山横亘西北，挡住风沙与寒流，山脚下便孕育出一片独属于宁夏的紫色浪漫。这里是贺兰山东麓葡萄庄园，与法国波尔多同处北纬38度黄金酿酒带，是中国乃至世界都备受瞩目的葡萄酒之乡，也是藏在塞北江南里治愈人心的田园秘境。作为宁夏的父亲山，贺兰山为这片庄园筑起了天然的生态屏障，它阻挡了腾格里沙漠的风沙，阻隔了北方寒流侵袭，再加上黄河水的温柔滋养，让这里拥有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全年超3000小时的充足日照，15摄氏度以上的昼夜温差，富含矿物质的沙石土壤，透气排水，让每颗葡萄都能充分地积累糖分与果香，病虫害极少，天生就是酿造高品质葡萄酒的绝佳原料。从银川出发，沿着贺兰山东路一路前行，便能遇见连绵成片的葡萄庄园。每年五月，万亩的葡萄藤破土展叶，绿意顺着山势蔓延，生机盎然。9到10月是庄园最动人的丰收季，翠绿的藤蔓间挂满了紫莹莹、沉甸甸的葡萄串，空气里都弥漫着清甜的果香。这里的葡萄庄园不只有田园风光，更藏着深厚的酿酒文化和独特的游玩体验。一座座风格各异的酒庄散落其间，有古朴大气的中式石器庄园，也有简约雅致的欧式酒庄，每一座都别有韵味。走进庄园，既能漫步在无边无际的葡萄长廊，伸手触摸饱满的葡萄，感受田园的惬意，也能走进地下酒窖，看着整齐排列的橡木桶，聆听葡萄酒慢慢陈酿的故事。你可以亲身参与葡萄采摘、压榨、酿酒的全过程，从一颗葡萄到一杯美酒，感受时光与匠心的沉淀。可以坐在酒庄的观景露台，远眺贺兰山苍茫壮阔，静赏葡萄园绿意悠悠，细细品鉴一杯甘润醇厚的宁夏葡萄酒。曾经的贺兰山脚下是荒芜的戈壁滩，如今一代代宁夏人扎根于此，开渠引水，植树造林，把戈壁变成了绿洲，让荒滩长出了希望。如今这里已是全国最大的集中连片酿酒葡萄产区，上千款宁夏葡萄酒斩获国际大奖，让中国酒香飘向世界，也让葡萄庄园成为了宁夏最亮眼的紫色名片。在这里，葡萄酒不只是一种饮品，更是一种生活方式。没有城市的喧嚣，没有城市的浮躁，只有青山为伴，田园为邻，酒香萦绕。有人说，贺兰山东麓的葡萄庄园是西北大地上温柔的诗意，是戈壁滩上的紫色奇迹。它既有塞上大漠的壮阔风骨，又有田园生活的静谧浪漫。如果你向往远离喧嚣的田园生活，偏爱慢节奏的治愈之旅，一定要来一次宁夏贺兰山，走进这片葡萄庄园，闻一闻葡萄酒香，品一杯醇香的美酒。
5: 年乘坐中老铁路，
6: 搭乘中老有意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7: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8: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7: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9: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0: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9: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0: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9: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0: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1: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9: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2: 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3: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2: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3: 别着急，现在云南音乐广播九七音乐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2: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3: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抓紧抢吧。
1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5: 九七月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2: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3: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2: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4: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2: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5: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请站稳扶好，握紧扶手，注意脚下安全。
7: 坐扶梯要是碰到有人摔倒被夹住，好多人第一反应就冲上去拉人，其实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
8: 扶梯还在运行的时候盲目拉扯，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正确做法是先按两端的红色急停按钮，先停梯再施救。
7: 这个急停按钮任何人遇到紧急情况都可以操作，关键时刻能救命。
9: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扶梯遇险先按急停再施救，红色应急按钮位于扶梯上下两端，规范乘梯，应急有方，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6: 上下扶梯，扶稳扶手，注意安全。
10: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1: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0: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1: 别着急，现在云南音乐广播97音乐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0: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1: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抓紧抢吧。
1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3: 97月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14: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97音乐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15: 今日主播推荐。
16: 芬芳七月大牌香水宠粉季活动来了，大牌香水留香洗发水、柔韧沐浴露、居家香氛、车载香薰、香氛洗衣液等全系香氛好物，活动专区通通只要7折。宠粉特惠不等人，快来挑选你的专属夏日香气吧。今天的主推品是兰蔻是我香水，娇韵诗双萃精华弹力三件套。芬芳七月九七月商城大牌香水宠粉季，今天带来的是主打温柔干净少女香的兰蔻是我香水，100毫升，商城日常售价399元，现在芬芳七月宠粉季7折福利到手，仅仅只需要279.3元，素颜马克茶，品质有保障。浓郁的白玫瑰搭配绵密奶香香草，花香醇厚不齁，温柔又有存在感，接受度极高，贴肤留香7小时，适合温柔气质的女生和上班族，低调不张扬，不挑穿搭，日常通勤约会职场都能拿捏得住。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马上就要恢复日常售价了，还没下单的朋友抓紧时间吧。今天除了这款兰蔻是我香水，还带来了娇韵诗双萃精华弹力三件套。 梅雨季节湿气重，皮肤锁水能力变差，环境的外湿锁不住肌肤内在的水分，脸部容易敏感干燥泛红，皮肤是又干又闷。连绵的阴雨天，不要因为肌肤干燥就盲目的补水，而是应该先修护屏障，再滋养保湿，最后抗老紧致。如何应对梅雨季节的护肤？今天九七月商城带来了专治多雨夏季闷脸滑脸暗沉肌的娇韵诗双萃精华弹力三件套。套装包括娇韵诗双萃精华50毫升加弹簧日霜50毫升加弹簧晚霜50毫升。双萃精华全能抗老，常年爆火的王牌精华，水油双管设计，适配所有的肤质，大滴滋润干皮，小滴清爽，适配混油和油皮，梅雨季节完全不闷黏。添加21种植草，加上高纯度的姜黄酮，精准去黄抗化。坚持用隔天素颜，透亮不暗沉，雨季自带的黄气卷起全消，细小的干纹直接熨平，润而不腻，肤感巨舒服。弹簧日霜日间紧致锁水，暖若奶冻之地，上脸吸收特别的快，而且是属于那种秒吸收零搓泥。多雨闷热的天气用毫无负担，日间牢牢地锁住水分，紧致又维稳，还超级的贴妆。阴雨天底妆最怕的就是爬粉斑驳，用它打底啊，妆容是牢牢的趴脸，全天干净服帖不氧化。弹簧晚霜夜间深层的修护，雨季修护黄金步骤，白天皮肤被湿气温差折腾受损，而睡前涂一层晚霜，整夜的深层修护受损的屏障，第二天起床脸蛋是软嫩 Q 弹，松弛垮脸直接收紧，下颌线清晰利落，完美应对梅雨季节的疲态垮脸。娇韵诗双萃精华弹力三件套，单买任意一件都要大几百块钱，现在啊，九七月商城夏日特惠，三件套到手仅仅只需要469元，有素颜码可素颜，品质放心有保障，现在仅仅只需要一套就能够搞定夏季多雨天气的所有肌肤问题。还没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九七月商城抢购吧，您只要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购买新衣商品就可以了。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六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韵，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4: 欢迎收听今天的文字中国。人们常用投笔从戎这个成语比喻弃文从武，那么戎字为什么会指军队呢？古代中国称西部的少数民族为西戎，这真的是蔑称吗？戎甲骨文字形是一个象形字，右边是戈，左边是一面盾牌，栩栩如生。盾牌的形状简略为十字形，十就是甲字的甲骨文的写法，这就为小篆的讹变打下了基础。戎的本意是指戈和盾，这是古代士兵的标准配置。诗经易中有弓矢戎兵的诗句，即指弓矢戎兵战斧这四种兵器。据周礼记载，周代有司兵一职，职责是掌五兵五盾，其中的五兵就是礼记乐令当中所说的五戎。郑玄解释说，五戎为五兵，弓矢书矛戈戟也。弓矢是指弓和箭，书是指竹木所制长柄无刃用以撞击的兵器，这里的书已引申为兵器的统称了。诗经六月当中引用到元戎时乘以先起行，这里的戎是指兵车，元戎即大的兵车，十辆大的兵车作为军队的先锋。不过元戎是周代兵车之名，夏商的名称则不同。根据司马法天子之意载，戎车夏后氏曰钩车先正也，殷曰寅车先吉也，周曰元戎先良也。钩车之钩为马的大带，可以驾驭马匹，校正兵车前行的方向，故云先正。营车之营是指前进的意思，这种兵车能够进取远道，故云先吉。元戎指最好的大兵车，故云先良。礼记王志中记载着西戎不同于中原民族的特征，西方曰戎，背发衣皮，有不立时者矣。立时以谷物为食。中原诸国之所以称西部少数民族为戎，那是因为他们擅长持戈盾作战，是骁勇的武士。大代礼记千乘中也说，西辟之名曰戎，敬以刚。敬以刚更是非常鲜明地描述了西戎部族骁勇武士的特征。因此戎并非蔑称，而是对西戎部族的客观描述，甚至还有敬以刚的褒扬之词。东汉学者应绍在《风俗通》中说，西方曰戎者，斩伐杀生，不得其中，戎者凶也。将戎解释为凶，可知这时已将西戎其名视作蔑称了。不过斩伐杀生和凶的评价仍然透露出了西戎重兵尚武、争强好胜的习性。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5: 哇哦， 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6: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5: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6: 别着急，现在云南音乐广播九七音乐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5: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6: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抓紧抢吧。
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8: 97月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7: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8: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0: 骚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4: 当巍峨的贺兰山横亘西北，挡住风沙与寒流，山脚下便孕育出一片独属于宁夏的紫色浪漫。这里是贺兰山东麓葡萄庄园，与法国波尔多同处北纬38度黄金酿酒带，是中国乃至世界都备受瞩目的葡萄酒之乡，也是藏在塞北江南里治愈人心的田园秘境。作为宁夏的父亲山，贺兰山为这片庄园筑起了天然的生态屏障，它阻挡了腾格里沙漠的风沙，阻隔了北方寒流侵袭，再加上黄河水的温柔滋养，让这里拥有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全年超3000小时的充足日照，15摄氏度以上的昼夜温差，富含矿物质的沙石土壤，透气排水，让每颗葡萄都能充分地积累糖分与果香，病虫害极少，天生就是酿造高品质葡萄酒的绝佳原料。从银川出发，沿着贺兰山东路一路前行，便能遇见连绵成片的葡萄庄园。每年五月，万亩的葡萄藤破土展叶，绿意顺着山势蔓延，生机盎然。9到10月是庄园最动人的丰收季，翠绿的藤蔓间挂满了紫莹莹、沉甸甸的葡萄串，空气里都弥漫着清甜的果香。这里的葡萄庄园不只有田园风光，更藏着深厚的酿酒文化和独特的游玩体验。一座座风格各异的酒庄散落其间，有古朴大气的中式石器庄园，也有简约雅致的欧式。

0: 酒庄，每一座都别有韵味。走进庄园，既能漫步在无边无际的葡萄长廊，伸手触摸饱满的葡萄，感受田园的惬意，也能走进地下酒窖，看着整齐排列的橡木桶，聆听葡萄酒慢慢陈酿的故事。你可以亲身参与葡萄采摘、压榨、酿酒的全过程，从一颗葡萄到一杯美酒，感受时光与匠心的沉淀。可以坐在酒庄的观景露台，远眺贺兰山苍茫壮阔，静赏葡萄园绿意悠悠，细细品鉴一杯甘润醇厚的宁夏葡萄酒。曾经的贺兰山脚下是荒芜的戈壁滩，如今一代代宁夏人扎根于此，开渠引水，植树造林，把戈壁变成了绿洲，让荒滩长出了希望。如今这里已是全国最大的集中连片酿酒葡萄产区，上千款宁夏葡萄酒斩获国际大奖，让中国酒香飘向世界，也让葡萄庄园成为了宁夏最亮眼的紫色名片。在这里，葡萄酒不只是一种饮品，更是一种生活方式。没有城市的喧嚣，没有城市的浮躁，只有青山为伴，田园为邻，酒香萦绕。有人说，贺兰山东麓的葡萄庄园是西北大地上温柔的诗意，是戈壁滩上的紫色奇迹。它既有塞上大漠的壮阔风骨，又有田园生活的静谧浪漫。如果你向往远离喧嚣的田园生活，偏爱慢节奏的治愈之旅，一定要来一次宁夏贺兰山，走进这片葡萄庄园，闻一闻葡萄酒香，品一杯醇香的美酒。
1: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2: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2: 别着急，现在云南音乐广播97音乐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2: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抓紧抢吧。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97月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让青春吹到了你的长发，让它牵引你的梦，不知不觉这城市的历史已记取了你的笑容。

0: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九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用青春里所有温暖，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狮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97

0: 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夏天。骚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很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韵。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4: 欢迎收听本期的文字中国。夏这个字今天只当作方向来讲，它为什么会具备这个意象呢？我们来看看字义演变的有趣过程。夏甲骨文字形是一个象形字，上面是屋顶和两边的墙壁，下面的口代表着窗户，整个字形会意在房屋的墙上所开的窗户，房屋的尖顶和两边的侧壁的样子更加栩栩如生。说文解字说，夏，北出游也。什么叫北出游？说文解字又说，游，川壁以木为交窗也。段玉裁解释说，交窗者以木横直为之，即今日的窗也，在墙曰有，在屋曰窗。这是说，有是开在墙上的窗，窗是开在屋顶的天窗。清代学者朱俊生说，古宫室北有无户有，民间或有之，命之曰巷。北有即北墙，北边不进阳光，因而不设门窗。张顺辉先生则解释得更加清楚，古者民居及宫室皆南向，故户有西南，其有北出者，别造巷字以明之。至冬，则寒室以避北风。诗经七月中有穷室熏暑，塞向近户的诗句，这是形容冬天要来了，赶紧把墙洞全部堵上，以便熏老鼠。白敬川先生则认为，巷字下面的口型是致有向神祈告的祈词的祝咒之气。中国北方的黄土地带有很多半地下室的居住，住室只有一个窗户，经窗户射入室内的光线被看作是神灵的来访，因此将此祝咒之气供奉在窗下以祭神。那么巷字原指迎神祭神之窗。此说虽然新鲜，但是经窗户射入室内的光线一定是指南窗，而南窗已有了专用的名词有，因此巷不可能是指南窗。巷这个字身上又出现了汉语当中一个有趣的现象，反义同字或反义同词，即一个字或一个词既可以表示正面意义，又可以表示反面意义。向由北窗的本意引申为朝向，而朝向既可以向前又可以向后，因此向既可以表示将来，也可以表示过去。向字最有趣的用法是体现在向内向外这两个词中。今天形容感情不外露叫内向，感情外露叫外向，可是在古代却完全不是这个意思。班固在《白虎通义》一书当中写道，以男生内向有刘家之意，女生外向有从夫之意。这是说，男人心向着家，故称内向，女人则出嫁从夫，故称外向。这也就是古时将女人出嫁叫做闺的原因所在。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0: 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1: 王赫野的全新专辑《珍宝 Starlight》中的力量单曲《Ring to Fire》，独特醇厚的磁性声线，讲述了一段从低谷风雨走向炙热星火的成长蜕变。歌曲以咒语隐喻了人生困顿与迷茫，旋律层层铺展，将过往失意与煎熬。

熬，尽数淬炼为奔赴心中热爱的滚烫火焰。一句 Turn the rain into a fire， 道尽歌曲内核，所有经历过的坎坷终将成为点亮自我的燃料。

0: 愿我们都能冲破前路风雨，绽放独属于自己的光芒。感谢收听新歌速递 FM 九七，好音乐在路上。
1: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2: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九七悦商城安井洪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四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2: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1: 79.9元四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下单。
3: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九七悦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0%。幺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3: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纸上，就像一场大雪轻轻落在了大江。如果你们不是英雄，只是普通人度过一生，花儿一样的年纪，不谈论战争和牺牲。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十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
0: 华。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4: 欢迎收听本期的文字中国。向这个字，今天只当作方向来讲，它为什么会具备这个

0: 象呢？我们来看看字义演变的有趣过程。象，甲骨文字形是一个象形字，上面是屋顶和两边的墙壁，下面的口代表着窗户，整个字形绘意在房屋的墙上所开的窗户，房屋的尖顶和两边的侧壁的样子更加栩栩如生。说文解字说，象，北出游也。什么叫北出游？说文解字又说，游，川壁以木为交窗也。段玉裁解释说，交窗者，以木横直为之，即今日的窗也，在墙曰有，在屋曰窗。这是说，有是开在墙上的窗，窗是开在屋顶的天窗。清代学者朱俊生说，古宫室北有无户有，民间或有之，命之曰象。北有即北墙，北边不进阳光，因而不设门窗。张顺辉先生则解释得更加清楚，古者民居及宫室皆南向，故户有西南，其有北出者，别造象字以明之，至冬则寒是以避北风。诗经七月中有穷室熏暑，塞向近户的诗句，这是形容冬天要来了，赶紧把墙洞全部堵上，以便熏老鼠。白敬川先生则认为，象字下面的口型是致有向神启告的启词的祝咒之气。中国北方的黄土地带有很多半地下室的居住，住室只有一个窗户，经窗户射入室内的光线被看作是神灵的来访，因此将此祝咒之气供奉在窗下以祭神。那么象字原指迎神祭神之窗，此说虽然新鲜，但是经窗户射入室内的光线一定是指南窗，而南窗已有了专用的名词有，因此象不可能是指南窗。象这个字身上又出现了汉语当中一个有趣的现象，反义同字或反义同词，即一个字或一个词既可以表示正面意义，又可以表示反面意义。象由北窗的本意引申为朝向，而朝向既可以向前又可以向后，因此象既可以表示将来，也可以表示过去。象字最有趣的用法是体现在向内向外这两个词中。今天形容感情不外露叫内向，感情外露叫外向，可是在古代却完全不是这个意思。班固在《白虎通义》一书当中写道，以男生内向有刘家之意，女生外向有从夫之意。这是说男人心向着家，故称内向，女人则出嫁从夫，故称外向，这也就是古时将女人出嫁叫做闺的原因所在。
1: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3: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
4: 嗯，
3: 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5: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3: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97粤商城安鼎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四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5: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3: 79.9元四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下单。
6: 七月的夏天是自有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7: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97悦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0%。迪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6: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林子祥音域宽广，有铁肺美誉，又兼具创作才华。他作风低调，给人沉默寡言的感觉。他拥有音域极广的声线及独一无二的演绎方法，并将西化元素融入了粤语流行曲，创造了生动鬼马的独特演绎。请听林子祥《真的汉子》。

0: 兴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1: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2: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97粤商城安鼎洪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2: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1: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下单。
3: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97悦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折。杨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80只要209元。
3: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0: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
1: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
0: 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靴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夏天。骚客陛下，化为诗篇。
2: 远上寒山石径斜，
3: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4: 这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3: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3: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3: 文字中国，
5: 欢迎收听本期的文字中国。象

0: 这个字，今天只当作方向来讲。它为什么会具备这个意象呢？我们来看看字义演变的有趣过程。象，甲骨文字形是一个象形字，上面是屋顶和两边的墙壁，下面的口代表着窗户，整个字形绘意在房屋的墙上所开的窗户，房屋的尖顶和两边的侧壁的样子更加栩栩如生。说文解字说，象，北出游也。什么叫北出游？说文解字又说，游，川壁以木为交窗也。段玉裁解释说，交窗者，以木横直为之，即今日的窗也，在墙曰有，在屋曰窗。这是说，有是开在墙上的窗，窗是开在屋顶的天窗。清代学者朱俊生说，古宫室北有无户有，民间或有之，命之曰象。北有即北墙，北边不进阳光，因而不设门窗。张顺辉先生则解释得更加清楚，古者民居及宫室皆南向，故户有西南，其有北出者，别造象字以明之，至冬则寒是以避北风。诗经七月中有穷室熏暑，塞向近户的诗句，这是形容冬天要来了，赶紧把墙洞全部堵上，以便熏老鼠。白敬川先生则认为，象字下面的口型是致有向神启告的启词的祝咒之气。中国北方的黄土地带有很多半地下室的居住，住室只有一个窗户，经窗户射入室内的光线被看作是神灵的来访，因此将此祝咒之气供奉在窗下以祭神。那么象字原指迎神祭神之窗，此说虽然新鲜，但是经窗户射入室内的光线一定是指南窗，而南窗已有了专用的名词有，因此象不可能是指南窗。象这个字身上又出现了汉语当中一个有趣的现象，反义同字或反义同词，即一个字或一个词既可以表示正面意义，又可以表示反面意义。象由北窗的本意引申为朝向，而朝向既可以向前又可以向后，因此象既可以表示将来，也可以表示过去。象字最有趣的用法是体现在向内向外这两个词中，今天形容感情不外露叫内向，感情外露叫外向，可是在古代却完全不是这个意思。班固在《白虎通义》一书当中写道，以男生内向有刘家之意，女生外向有从夫之意。这是说男人心向着家，故称内向，女人则出嫁从夫，故称外向，这也就是古时将女人出嫁叫做闺的原因所在。
1: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3: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恩典小龙虾。
4: 嗯，
3: 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5: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3: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九七悦商城安井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四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5: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3: 79.9元四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下单。
6: 七月的香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7: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九七悦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0%，迪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6: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0: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3: 哇，这水真清，
2: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4: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2: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5: 眼保健操，
2: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6: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2: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7: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2: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4: 楼下新装的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2: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0: 2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1: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0: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2: 手臂上举，
3: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0: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4: 爸爸，我进了。
0: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5: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8: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13峰的雪凝成100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0: 小溪水凉，
8: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0: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几麦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8: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9: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0: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9: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97悦商城安鼎洪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0: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9: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下单。
11: 七月的香天是自有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2: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97悦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折。迪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11: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0: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0: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3: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4: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5: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3: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1: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6: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3: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0: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1: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7: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8: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1: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9: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10: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夜十二点。这里是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各位晚安。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1: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2: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1: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1: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0: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2: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3: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1: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4: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5: 服务员，点餐。
3: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菌香蒸鱼、纸林薄盐豉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5: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3: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0: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5: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0: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6: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0: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6: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3: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4: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7: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8: 好重啊，
9: 我帮你。
10: 德在传递。
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1: 智在飞翔。
12: 跳绳技术，
13: 准备。
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4: 美在旋转。
15: 大扫除啦，
16: 我来拖地，
17: 我擦黑板。
18: 劳在闪光。
19: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7: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5: 忙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6: 妈，我上班去了。
11: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6: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6: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5: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3: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三两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12: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10: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3: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蹦，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4: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13: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1点。

轻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健。

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0: 一株小麦有15.6万个基因组成，
1: 一个人由3.9万个基因组成，
0: 每一个基因都蕴藏着生命繁衍的巨大能量，编码着生命的起源、发展和未来的奥秘。二次基因重组医学，初代基因疗法基础上的又一次技术飞跃。
1: 二次基因重组医学，更安全、更有效地直达病灶，更全面、更彻底的二次基因重组根治疾病。
0: 我们的目标就是通过二次基因重组解决疾病的根源，二次基因重组满足你疾病康复、福寿双全的目的。
2: 技术本身是冰冷的，但是从实验室里走向临床的这种走向老百姓身边的基因重组技术，是一种温暖的技术，它给人带来的是一个健康的全新体验。它会帮助病人利用二次基因重组的医学手段战胜病魔，过上质量更高、更加健康的生活，让科技与健康完美结合。任何关乎生命的小事，在我的眼里都是比天还要大的大事。
0: 人生就是一场漫长的征途，二次基因重组医学愿意成为您健康路上保驾护航的忠诚卫士，帮您赶走病痛，读懂基因，备份健康。
1: 科技改变生命，我们塑造未来。
0: 详情敬请收听全国首档基因重组工程推广专题节目《走进科学》。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大型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科普节目《黄宗汉方》。本栏目特别邀请到了二次基因重组技术创始人、全球首创 5S 核酸基因研发人吴主任。吴主任出身医学世家，在德国科隆学院一直跟随世界顶级科学家进行人类基因图谱绘制工作，历经20年刻苦攻关，通过中西医完美结合，在全球首次成功提取了能够使类基因二次重组的 5S 核酸基因。这一突破性的科研成果不仅改写了当代医学对症治疗的历史，更是未来20年医学发展的重要转折。二次基因重组的科研成果黄宗汉方参茸葛芥保肾丸，不仅登上了《柳叶刀》等著名医学杂志的头版头条，更是被联合国全球生命发展委员会列入了影响人类未来20年健康计划的十大项目之一。今天吴主任做客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探讨基因奥秘，破解疾病奥秘。如果你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健康热线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下面我们就有请吴主任。吴主任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基因重组人健康，基因重组活百年，我是吴主任，很高兴每天和大家相聚在全国百家电台联合基因重组工程共同开办的走进科学、走进健康的节目当中。昨天呢，我看到了这样一篇文章啊，深有感触啊。这篇文章的标题是假如给我3天光明。这是一篇河北的72岁的一位老人写的。在文章当中啊，他这样写道，他说，感谢今天让我有了一个说出心声的机会。他说有些话，有些苦，在心里边埋了太久了，不知道应该对谁说。假如能给我3天的光明，第一天呢，我想看看我的小孙子，我想亲手抱一抱你。从你出生的时候我就看不见了，现在我的小孙子已经4岁了，我多想知道你长成什么样啊， 我多想看看你，亲亲你的小脸儿啊。假如给我三天光明的第二天呢，我想回到两年前的11月15日，那是我老伴儿心脏病发病的一天。那天晚上，老伴儿你心绞痛犯了，憋了好大的劲儿，费了好大的力气，喊着要要，我就满桌子的摸呀找啊，因为我看不见，我找不到药啊。当时一着急还把旁边的暖水瓶碰翻了，这热水啊都浇到我脚上，浇到我手上了。可当时呢我也顾不上疼啊，因为看不见，我也打不了电话，我就往门口跑，这一跑啊就绊倒在地上。等我好不容易爬起来到邻居家敲开门，已经过了整整十几分钟。结果就在那天你走了。我是一个废人呐，我救不了你，我帮不了你。我要是能看见老伴儿，是不是我就能给你找药了，就能给你打电话，就能跑出去喊人呢？要是那样的话，老伴儿，你是不是还能活着呀？我想你呀。假如给我第三天的光明，这第三天呢，我就想给孩子们做一顿饭，跟孩子们说声对不起。我失明以后啊，这心里边是特别的焦虑烦躁，心里边堵得慌。有一次孩子下班回来，我心不顺啊，他们叫我吃饭，我把整张桌子呀直接给掀翻了，坐在那儿就使劲的哭啊。其实我也不想哭，我也不想闹，我也不想喊，可我心里边憋得难受啊。我就想给孩子们包一顿饺子，开开心心的吃顿饭，我就没有遗憾了。说到这儿啊，真的不知道咱们听众朋友啊，听到这位失明的患者心声之后，你会有什么样的感触？可以说这是一位患者内心的独白啊，他可能这些话从来没有和家人和朋友说过，但是有了这样一个机会让他发声，让他吐露心声。不怕大家笑话，当时我看完之后啊，我哭了，因为这是老人发自内心的绝望、悔恨和自责。他把埋在心里的那份压抑、痛苦全都表现出来。那你说这种压抑、沉闷太久太久了。我听完之后，包括现在我给大家讲述的过程当中，我都有说不出来的那种痛。我心疼他。你说我要是早一点把基因重组特效药带给大家，那么最起码他老伴儿呢不会因为心梗去世，对不对？他的眼睛也不会走到完全失明这一步啊。可以说啊，今天节目开始我有太多的感触，包括我用了很长一段时间呢把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成功，让我觉得我的所有付出和心血都是值得的。因为有了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才真正的挽救了一个又一个的生命，挽救了一个又一个的家庭。我经常说一句话，只做奇迹的缔造者。在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面前，没有顽疾啊，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各种类型的心脏病、糖尿病，以及多种的并发症啊，中风的后遗症，老慢支、哮喘病、肺气肿、肺心病，骨关节疾病、泌尿系统方面的疾病啊，等等等等，不管你多大年纪，不管你带病多长时间，不管你是单一的病症还是一体多病，只要咱们的基因没有变异啊，说白了就是你没有出现之前， 我们都可以对基因进行二次重组，获得新生。很多人也都问啊，说那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它为什么效果这么好啊？啊，为什么能创造国内外1500万例重症患者的零复发零反弹呢？总结就是一句话，基因重组人健康，基因重组活百年呢。因为不管我们的人呢，是由细胞也好啊，还是五脏六腑也好，还是骨骼肌肉血管也好啊，都离不开基因呢。基因它决定了我们的长相、性格、身高，同时呢，它也掌控着我们的细胞、五脏、骨骼、肌肉、血管的健康。之所以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医学奇迹呀，不是因为它帮助我们修复了基因啊，因为你不管说你修复在哪里，我们应该明白一点啊，你不管怎么修，就像一辆汽车说撞坏了发动机啊，不管你怎么修它都不是原装的，对吧？啊，那慢慢的时间久了还会出毛病啊。啊，我想你做过很多心脏支架的人啊，最应该清楚这件事儿，是吧？但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核心呢，你记住，它是给我们重组基因啊，重新组合，说白了就是给你替换一个健康的基因，这才是给我们解决疾病的核心呢。而且我告诉大家啊，这种治疗疾病的手段才是真正能让我们不再患病的治疗手段。因为基因就是病因啊，我说过它是命根子，它也是病根子。你从病因入手治疗各种慢性病，必然呢就能够让生命绽放奇迹啊。我记得我们在国内三期临床阶段有一位来自黑龙江双鸭山的患者啊，他叫刘立国啊，68岁。哎呦，这老人呢不容易，年轻的时候呢家里困难，上有老下有小啊，你单靠种地根本是养活不了一家人呢啊，那怎么办？没办法，出苦力呗，到煤矿上去干活。那大家都知道矿井里什么样啊，潮湿啊，阴冷，那就是拿命在拼啊。这刘先生跟我讲啊，说那个时候那一天连水都不敢喝，脚底下拔凉拔凉的。哎，打那儿起他的肾呢就算落下毛病了啊，总是感觉腰疼，排尿费劲儿。尤其说年龄大了之后，这病呢一个一个都找上来了。先是高血压啊，最高的时候啊，他说这高压上过210啊，这血管差点就没冲开。后来血糖呢，血脂啊也都高了啊，你说本来肾就不好，这下更麻烦了。在医院确诊之后啊，大夫就说了啊，说这就是肾病啊，医生拿着这个病历本啊犯愁了。你说吃药吧，本来你肾就不好啊，那再吃药那尿毒症准跑不了啊，那不吃呢啊，这三高症你说哪一个控制不住，来个疾病那都是破坏生命的，对吧？这刘先生啊当时也是觉得走投无路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最后参与了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的临床啊。他是怎么想的呢？他说呀啊，那就死马圈当活马医了。一说起他这病啊，他也难过一辈子了。哎，他这个人呢要强，一说起这些呀都是眼泪。他说，吴主任呐，我是前边有狼后边有虎啊，啊，我这左右都不是，你说老天爷对我咋这么狠呢？啊，其实大家看看，像这样的患者太多了。你治疗吧，吃药不行，啊，不吃药也不行，难倒医生一大片呢。而患者呢，更是给逼进死胡同了。 那其实在我看来，这些病解决起来并不困难，因为他们的病根就一个啊，就是基因病。那你基因出现了变异，细胞结构出现了改变，所以你的组织器官才会有问题，才会生出这些大病啊。啊，那你用基因重组特效药，这里边毒含的 5S 核酸基因就能实现逆天改命。我记得我说过，核酸是我们人体基因的载体。啊，像最近这两年，我想咱们听众都知道了核酸技术的强大之处啊。为什么呢？一个很简单的原因呢，就是不管你病毒再强大，疾病再强大，最终啊，都会显现在核酸上。而核酸不仅可以帮助我们看到这些病毒，更重要的是啊，它还参与了我们人体基因的表达和重组。所以只有我们5000种能够修复人体5000种患病基因的 5S 核酸基因，那我们的细胞结构呢才能够正常啊，细胞结构都正常了，那我们的疾病不就解决了吗？啊，但是当时啊，刘立国他也有疑虑，他说呀，你这个药啊，像其他的药物，如果说啊，以往呢，不管中药、西药，降糖的、降压的，他知道是药三分毒啊，伤肝又伤肾，说别治不好病，你再把我的病治重了啊，那我吃成尿毒症不就麻烦了吗？一旦说得了尿毒症，那换个肾好几十万，谁换得起呀？哎，一般的小康家庭你也承受不了啊。刘立国这个担心呢，是不是多余的呀？完全是多余的。听完他说的话呀，我当时我就乐了哈。我给他解释，我说核酸是什么你知道吗？啊，就像最近这几年我们为什么必须做核酸才能检测出病毒一样啊，因为核酸是我们人体内本来就有的，它是帮助我们基因完成自我重组的物质啊。那你说它安全不安全？非常的安全呢。我说如果 5S 核酸基因不安全，那你身体里边的基因也都不安全了。就这样，他呢用上了2次基因重组特效药。那接下来呢，就是定期监测他的血压、血糖啊，还有尿常规啊。我跟大家说一下他当时的监测结果啊。他的血压呢，从原来的高压是通常170多啊，低压100，逐步的开始往下降。啊，高压160啊，150，高压140，低压90，啊，最后呢，高压120，低压80。啊，这个数值我们叫黄金血压，非常标准。啊，血糖呢，空腹餐前过去是11，逐步的降到7，最后降到6。啊，尿常规啊，从尿蛋白3个加号、潜血3个加号，逐步的降到尿蛋白2个加号、潜血1个加号，最后呢，这2项指标检测全部是阴性。那一年之后，他拿着检验报告来找我了。啊，我再一看这个报告，心、脑、肝、肺、肾各大器官加上血尿检测，没有一处不健康不达标的。那跟原来一对比啊，不夸张的说，他就跟换了一个人一样。啊，我跟大家讲，2次基因重组技术，这个是全新的基因技术。啊，你不用记住别的，你就记住，它的核心呢是给你重组和替换患病基因，而不是修复基因。因为我们人体4万个基因呐，其中哪些是患病的基因呢？你自己并不知道啊。但 5S 核酸基因能做到什么呢？利用5000种的核酸基因，去和你所有病态的基因融合，对他们呢进行重组。啊，这个过程啊，就像孙悟空啊面对天兵天将，哎， 拔出猴毛一吹，变成了成千上万的猴兵一样，一个核酸去拯救一个基因，那你说它的治病效果能差吗？所以像三高症啊、心脑血管疾病、还有糖尿病、风湿骨病、消化系统疾病、呼吸系统疾病啊，可以这么讲，疗效啊都是非常非常的显著。一个周期基因修复，症状消失；两个周期基因重组，细胞功能正常，再无疾病，重获健康啊。尤其现在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因为疗效突出，受到人类基因组计划的支持，要面向全世界进行大范围的推广。那首先推广的国家是谁呢？就是我们中国。所以这一次第一个试点国家就是中国。那在推广工程期间呢，我们享受的是大病医疗补贴政策，也就是说呀，100块钱药费我们能得到大病的补贴90元，个人只需承担10元钱啊。这样的政策支持，老慢病患者都能用得起用得上，那是不是所有人都能从中受益啊？是不是能为大家减轻沉重的经济负担和精神负担呢？那当然这个不是最重要的啊，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它能解决你一身的疾病。用 5S 核酸基因重组基因，那基因重组了，细胞健康了，组织器官的功能就恢复了。啊，那你说你的血液代谢基因、血管内皮基因、血管脂类代谢基因都重组了，啊，这个时候血压呀、血脂的问题是不是都解决了？啊，说你肾脏的代谢基因解决了，你的肾细胞复活了，那你还用担心肾衰竭尿毒症吗？

0: 是国产的好啊，还是进口的好吗？啊，你糖尿病的线粒体基因、胰岛代谢基因、胰岛酶基因都得到再生了，那你还用考虑说是吃降糖药啊，还是打胰岛素？还用担心并发症吗？都不用啊。而且我告诉大家啊，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这是国内唯一一个授权军工企业生产的药品，唯一的一个核酸基地研发的产品，唯一一个临床1500万例患者零复发、零反弹的国家级准字号药品，这是很大的殊荣啊！咱们的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就有这个殊荣。但是特别提示啊，咱们的推广工程时间呢是有限的，能维持多久我不确定啊，随时有可能结束。所以老慢病的患者朋友，大家抓紧时间与场外进行联系，趁着赶上有这么好的机会把药备足，咱们千万别错过康复的好机会啊。
1: 感谢吴主任的讲解，现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以在节目当中与吴主任进行沟通交流，或者也可以拨打黄宗汉方场外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让我们抓紧时间接听第一位听众的电话。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吴主任。
0: 嗯，你好啊，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呦，你好，可算打进来了。我先跟你说个事儿啊，吴主任。
0: 啊啊，你别着急，你说啊。
2: 那个吴主任，我参加上咱的推广了，哎呦，真是不容易啊。直接能给大病补贴90块钱，这100块钱就花10块钱。
0: 啊，对对对，是。
2: 哎呦，听到这个我真是挺高兴的呀。你说咱们中国作为基因工程第一个试点，我必须参加。这不今天我大哥我大姐都来看我了，我就寻思着给他们也订上，一人订上一份儿。
0: 哦，可以可以啊，但是你们得抓紧呢，因为这一次的推广啊，你也知道我们中国呢是首推国家，如果结束了之后，下一步可能我们会面向其他的国家，那个时候你想买你都买不到啊。要想再订购，你还得让你大哥呀、大姐呀实名登记，自己报名啊。你是新患者是吧？
2: 我是老患者了，我用了咱这个一个周期了。
0: 哦哦，老朋友了，那都是治疗的什么疾病？
2: 那吴主任，我这糖尿病啊，都16年的时间了。我说从来没这么好过，可以说。
0: 哦，从来没这么好过。原来是16年的老糖人儿啊，现在用了这一回是创造了奇迹，是不是？
2: 对对对，是。我觉得基因疗法呀方向不错，这次我算体会到了。都说这糖尿病啊是富贵病，这自从得上之后，我天天呀这不敢吃那不敢吃，而且呢一天三顿呀吃降糖的药，什么二价双胍、代糖瓶。可是血糖啊还是高，餐前呢都16-17个，餐后啊20多个。
0: 哎呦，那你这血糖这么高可不行啊，这么高的话你的并发症不会少的啊，因为你血糖持续的升高肯定给你基因造成极大的负担，那里边都是糖毒啊，那你的毒越来越多之后，你受到损伤的基因肯定是越来越多呀。
2: 就是就是，这不后来呢，血糖我也不怎么测了，反正琢磨着，活到哪天算哪天吧。
0: 哎呦，你这是打算破罐子破摔了哈，这种思想可不行啊。咱们有病呢，不是说不能治，而是没用对方法。那有了科学的手段，我们一样是可以健康起来的。平时身上痒吗？
2: 对，就是那样。你不知道我可难受的，身上痒，刺挠的慌。没劲儿，东西也吃不下去，胃胀得慌，这些都不算什么。最可怕的就是我的眼睛不行了，看东西啊，尤其是右眼，看什么都重眼儿。这鼻子、眼睛都看不清了，这个左眼的还。

0: 稍微强点儿、
1: 嗯、
0: 那个时候就怕自己瞎了哇啊、
1: 哦、
0: 你这瞎了以后可怎么活呀这就啊。
1: 嗯，的确哈，你看我们经常讲啊，说眼睛是心灵的窗口，你说如果这个窗户都关上了，那咱们活的是不是更憋屈啊？
0: 是，再一个呢，就是我这脚趾头，这脚丫子没什么知觉，这脚趾头也发黑，
1: 嗯、
0: 又乌又麻、
1: 哦，
0: 而且还凉。他们说以后啊，要再发展严重了以后啊，就得截肢啥的。哎呦，当时我害怕。
1: 嗯，确实会这样啊。所以说呀，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并发症啊。不光是要命，关键呢是让我们变成啊不是一个完整的人啊，多可怕、
0: 嗯、
1: 啊。不过现在好了啊，有了基因重组特效药帮助啊、
0: 嗯、
1: 那你的健康我相信指日可待了，是不是？
0: 是是，用了进去之后呢、
1: 嗯、
0: 这才一个周期浑身有劲儿了，感觉浑身可得劲儿了，也不那么痒了、
1: 哦、
0: 而且吃东西也能吃得下去了。不像原来这不敢吃，大不敢吃了。
1: 嗯，不错不错啊，恭喜你，这回呀、啊，终于是想吃什么咱们就能吃什么了。
0: 嗯，是，反正就吃吧，这血糖也不高，餐前也就六个多，
1: 嗯、
0: 餐后啊也就七个多。
1: 那可以了。
0: 哎、我说这回可好了、
1: 啊，
0: 我也不怕了，眼睛看东西也得劲儿了，反正比原来显得清楚点了。
1: 嗯，的确啊，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科技的伟大之处啊。我经常说呀，人得病就一种病啊，什么病呢？基因病啊。哎，我们每个人呢、
0: 嗯、
1: 你不管是男人女人老人孩子，咱们呢都是由父母给我们的一条完整的基因链，把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给联系在一起的。那我们一个人呢、
0: 嗯、
1: 有几万个基因啊，每一个人的基因都是独一无二的，从头发丝儿啊到我们的脚，哪儿哪儿它都有基因的存在，它遍布在我们身体所有的细胞当中、
0: 嗯、
1: 那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芷奇它做到了什么呢？就是在帮助我们重组基因呐、啊，啊，基因换新的了、
0: 哦、
1: 那细胞就健康了，细胞健康了人不就健康吗？对吧？
0: 对对对，
1: 尤其这里边毒含的 5S 核酸基因啊，我说了为什么我们会基因损伤呢？一个根本原因就是核酸的载量它减少了，因为核酸就是我们基因进行自我重组的一个重要的物质。那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里边呢，毒含的5000种核酸基因，正是它才能做到重组和修复我们5000种的患病基因，快速的、
0: 嗯、
1: 靶向性的帮助我们重组病变的基因啊。那就像你一样啊，那么你的整个基因都重组，没有患病基因了，所以疾病呢也就没有了。那如今有了基因重组特效药、
0: 哎、
1: 糖尿病就是完全可以攻克的，那而且不用多、
0: 哦、
1: 就两个周期，所以你啊再开一个周期的药啊。啊，你说药都已经定上了、
0: 哎、
1: 是不是？
0: 是是，我昨天就定上了。
1: 嗯、哦，好好，接着用啊、嗯、下一阶段呢再给我来电话。至于说你要给你的兄弟姐妹定呢，你得打场外电话去问一问，看看还能不能参加上活动了啊。
0: 嗯，行行行，哎好了，谢谢叶副主任，谢谢啊。
1: 嗯，不用客气啊，只要你们都健康了，我的心愿呢也就达成了。咱们说到这儿、
0: 哎、
1: 期待您更好的康复消息。好，再见。
0: 哎好，哎好嘞，好嘞，好，谢谢你啊、
1: 嗯、
0: 我这次打电话去。
1: 再见。
0: 哎好，再见。
2: 黄宗汉方让你实现一个周期好病停药，两个周期去根不反弹。黄宗汉方健康热线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24小时为您开通。
3: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宗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宗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

0: 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1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2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1: 二次基因重组 5S 核酸基因通用名为黄宗汉方，国药准字 Z2102-1090， 2个周期康复各种老慢病。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听友。这位听友你好。
2: 你好，这位朋友。
3: 是吴主任啊。
2: 哎，是我啊，你好。
3: 哎，你好啊。哎呀，跟您同时这个电话啊。哎，我是又高兴又激动啊。
2: 不用激动啊，我呢也是普通人啊，你就把我当成是朋友就行，咱们推心置腹的谈一谈啊。
3: 哦，吴主任。哎呀，我拿你呀不是当朋友，是当那个救命恩人啊。
2: 哎呦，那您这话可严重了啊。我想知道你是老患者是不是，过去什么情况啊让你说的这么严重？
3: 哎呀，老师啊，您不知道、我这个便秘啊从小就开始便秘。
2: 哦，
3: 光那个痔疮啊做手术就有好几次了。
2: 哦哦，
3: 就用了1个星期啊就给我解决了。
2: 哦，对，见效啊就是非常的快速啊。因为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所含的 5S 核酸基因呢，它能够同时修复我们人体5000种的患病基因，啊，靶向性是非常好的，所以它的见效呢一定是非常快的，就像洲际导弹一样，是指哪儿打哪儿的。
3: 哎呀，就是这么好的效果，我太激动了，吴主任。
2: 啊，
3: 我主要就是治我这个骨质疏松。
2: 哦，骨质疏松、
3: 这个病吧、折磨的我，我这腰啊，因为这个骨质疏松啊，哎，就折了有4-5次了。
2: 哎呦，
3: 严重的时候有一次打喷嚏啊，这个肋骨就骨折了。
2: 哦、哎呀，
3: 哎，你说这可咋整呢？药可是没少吃，钙片啊，成堆成堆的吃啊。
2: 我跟你讲啊，你吃多少药都没用，你没治到病根上，你就算治好了，你再一咳嗽它还会那样。
3: 哦，是，这不去年啊腰又折了，哪儿也去不了了，就在家里头躺着呢。
2: 哎呀，得多遭罪呀、我听你这应该年龄也不算大，多大岁数？
3: 哎，我今年才56啊。
2: 哟，才56啊，你瞧瞧，哎呀，那就变成真正的老胳膊老腿了。
3: 哎，是的，要不真要说是岁数大了，我也就不休思了。哎，
2: 哎呀，其实多大年龄也不应该这么想啊，有这种想法就不对。
3: 哎，吴主任，你说我年龄不大啊，你看我跟我同龄人晚上都出去干活啊，工作，你说我跟是个废人啊，你说我这心里头啊，多难受，多憋屈呀、
2: 啊。我理解啊。但是咱们呢要有一颗战胜疾病的信心呢、其实在把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推广出去的这几年呢，我遇到过很多治愈的患者、他们又给我景琦呀，又给我拿这个给我拿那个，虽然是普普通通的一袋大米呀、但是都让我觉得其实我们人和人之间的这种情感呢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就像收音机前的大病重病的患者一样啊，我非常理解你们。所以说现在我们既然患有疾病，那我们就要用科学的武器啊，你像现在大家拿着手机就能支付了，对不对？ 那咱们的人造卫星都发射到外太空。

0: 导致都是什么呢？都是时代的发展和科学的进步啊。那我们的医疗手段不也在提升吗？那就像你一样，那现在用上了高科技的基因重组特效药，你就是幸运的，因为你这一回是切身感受到科技的力量了，是吧？
1: 哎，是的，我当时啊都没有犹豫啊，我就买了。
0: 哦，没犹豫。
1: 我用的非常好啊。
0: 嗯。
1: 这不是用了一个周期啊，用了这有一个月了吧？哎呀，这个用药啊，哎，真让我感觉啊，浑身轻松了。现在这个腿啊，也不疼了，腰上也有劲儿了，手也暖和了。
0: 嗯，
1: 哎，第一个啊，这受益最快的就是这个睡眠好了。
0: 哦，睡眠好。
1: 第二个啊，就是让我闹心这个便秘给解决了。再有你说我这个腰有毛病啊，你看我这个腰啊不行，另外我这个脖子也不行。以前呢嘎嘎的响，而且还麻。哎，有时候一上来那个劲儿哇，就嗡的一下天旋地转的。这不现在啊，这不是那脖子也不麻了，也不难受了。另外那个转头的时候也不嘎巴嘎巴响了。
0: 好。
1: 哎，脑袋晕的情况啊，哎，不知道多会儿啊就彻底没有了。
0: 彻底没有了啊，非常好，你接着进行治疗还会越来越好。咱们整个的基因全面重组之后啊，你体内的核酸载量上来了，那么以后呢你也不会出现疾病，因为有核酸来给我们做护盾呢，帮助我们随时的进行基因重组啊，多一天不用少一天不行，就是两个周期。给你重组完了之后，那很多患者都说呀叫脱胎换骨，哎，真的就是这样。所以说你还得再接再厉啊，中间别断药，不用加量不用减量，正常用就行。一个周期去病，两个周期断根儿啊。
1: 哦，哎呀，吴主任，我这谢谢您啊，关键是我这不是还差一个新周期嘛啊。
0: 啊。
1: 我这参加是活动的，不能把我给落下呀。
0: 在我这儿呢肯定是不能帮你登记啊，因为我们有严格的规定，必须是实名登记，而且要详细的说出你的病情，才能享受100块钱大病补贴90块钱，个人承担10块钱的优惠政策。现在我们不多说了啊，抓紧时间打电话去啊，再见。
1: 哎，好好好，那我就跟你说到这儿吧，我赶快去打电话把这个名儿报上。
0: 对、
1: 啊、
0: 对，报上名啊。好，再见。
1: 哎，谢谢您了，再见。
2: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宗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宗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1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2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3: 二次基因重组 5S 核酸基因通用名为黄宗汉方，国药准字 Z2102-1090， 2个周期康复各种老慢病。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听友，这位听友您好。

0: 你好啊，这位朋友。
1: 哎，你好，吴主任，嗯，是你吧？
0: 啊，对，是我啊，你请讲。
1: 哎呀，吴主任，我找你就想让你救救我的老父亲。
0: 哦，别着急，别着急，你先说说他什么情况啊？
1: 等我老爸今年82了，就一年前他开始胸闷啊，就感觉这气儿不够用啊。他说他那右上腹那疼。好像有一个多月时间吧，这没办法，我们把他送医院去检查了。当时在医院做的是胸部核磁共振，嗯，结果说那什么心力衰竭了，还多发性的胆囊结石，嗯，当时医院给扩张血管，情况反正是稳定住了，又给他做的那个摘除胆囊手术，这个。
0: 哦，胆囊摘除了是吧？
1: 嗯，对，嗯，就想着这个胆囊摘除手术以后做了以后，我爸这个病能肯定能见好，但是、心脏还是不行。
0: 这是两码事儿啊。那他当时有什么具体表现？你说一下。
1: 就喘不上来气儿，坐着也不行，这躺着也不行，别说下地走了，就最简单的，他去趟卫生间都不行。啊，腿肿了，一点劲儿都没有，总是感觉可累可累的。他那个嘴唇吧，一点血色都没有。
0: 嗯，是啊，心衰的病人呢就是这样，这就叫心衰。那严重的心衰呀，你稍微一动啊，都会要命的。
1: 嗯，对对，就是有时候吧，他脸色都是苍白的，并且看他挺遭罪那个样啊，哎呀，我这个做这女儿的，这心里头都不忍。我跟你说，吴主任，你是不知道，就在那个重症监护室住了7天，一天都在上万元的治疗费啊，再加上住半个月的院，一下子几十万、啊，这没了。不说我爸的病没好啊。
0: 哎呀，这话说出来呀，让人听着又心酸又心疼啊。
1: 是啊，对呀、啊，他说你们别到处给我借钱了，钱都花没了，病也没治好，把你们都给拖垮了。你说吴主任能不给我爸治病吗？就这一个爸呀，我啊，就我爸在我们这儿还算有个家，要是没有爸的话，我们这连个家都没了，就是不想给他放弃。嗯，就感觉给我爸就不是治不好病，是我们方法没选对。你说现在社会这么进步，科技这么发达，人都上月球了，这还有啥治不好的病呢？
0: 嗯嗯，你说的的确啊，很对。那科技在进步，我们的眼光也要向前。哎，我觉得你说的非常对。那有父亲才有家，有老人在啊，就是一种幸福。我也不兜圈子了哈，我直接告诉你。二次基因重组技术是干什么的呢？是通过重组人体5000种的患病基因入手，让 5S 核酸基因呢快速定位5000个患病基因，来快速的进行修复和重组的技术。就像目前你讲啊，老父亲严重的心衰，其实呢就是心脏多个的基因受到损伤了，其中包括心肌酶基因、心肌代谢基因啊、很多基因损伤的问题。那么心肌基因受到了损伤突变啊，最终的结果不是心衰就是心梗啊。所以说只要有 5S 核酸基因去重组基因的话，那么就能实现心肌细胞的再生。
1: 哦，
0: 那到那个时候就相当于给我们重新换了一个心脏一样啊。所以说这个情况完全可以救。那过去呢只是方法没有用对。我说过，一个周期去病，两个周期去根儿。你父亲的情况一个周期用下去，那完全呢可以达到没有任何心脏的憋闷、心脏不舒服的症状啊。那两个周期下来，出门散步啊啊溜溜弯啊都没有问题，都能达得到的啊。
1: 哇、哦，那又太好了！那吴主任，你这么一说，我就觉得我爸的病这有救了
0: 啊！不是我这么说有救了哈，打咱们试验成功那天起，所有的这样的病人都有救了。你放心吧，咱们把握住机会，借助这一次的基因推广工程啊，咱们沾点光，100块钱药费，大病补贴90块，自己呢只花10块钱，咱们。

0: 早点让老父亲用上啊。
1: 那好好，那吴主任我上哪去买啊？早点就让我爸给用上。
0: 啊，你马上拨打场外的电话，打电话就可以了啊。
1: 哦，行行，那我知道了，那我去打电话去订药。
0: 对，
1: 那谢谢你了吴主任。
0: 哦，不客气不客气啊，再见。
1: 嗯，好，谢谢您，再见。
2: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宗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宗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1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2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3: 二次基因重组 5S 核酸基因通用名为黄宗汉方，国药准字 Z2102-1090， 2个周期康复各种老慢病。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听友。这位听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嗨，你好吴主任。
0: 嗯，我是吴主任啊，你请讲。
4: 嗨，吴主任你好。
0: 嗯，
4: 我跟您通电话呀，感觉特别的荣幸。
0: 嗯，您客气了啊。嗯，
4: 你看，因为我也是个老师，是个退休老师。
0: 哦，
4: 但是我这文化呢确实没有您多。您出过国留过学，又研制出这么好的基因重组疗法，让我们都用上了，真了不起。
0: 您客气了。嗯，客气了啊，术业有专攻嘛。我带几个研究生还行啊，如果说你让我去学校教学生，我还真教不了。
4: 哎呦，那我也真佩服您。嗯，
0: 这么讲，我的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都用上了？
4: 哎，都用上了，我都受益了。
0: 哦，
4: 我用这10到20天就感觉到这个基因都健康了。
0: 嗯，
4: 感觉啊都可好了现在。
0: 嗯，
4: 我说我也是赶上这个推广下能享受大病补贴90块钱，哎呦，这才掏10块钱，这是难得的机会，我打算这次我多备上点。
0: 啊，这个呢我肯定是支持啊，难得的好机会。
4: 太难得了吴主任。
0: 嗯，
4: 我把我情况跟你说一说。
0: 嗯，啊好，你说一下啊。
4: 我这不也是退休的吗，这么多年了。
0: 嗯，
4: 年纪啊也大，说实在的这毛病全找上来了。
0: 哦，
4: 在医院也检查过，医生说我这个腰椎增生第3、
0: 嗯，
4: 第4节第5节椎间盘突出，还有这韧带钙化。
0: 哦，
4: 还有这个椎管狭窄呢。
0: 嗯，
4: 最主要就是我这条腿，这还有动脉闭塞。
0: 嗯，
4: 哎呦，这个腿呀又沉实又凉，您说走路，
0: 哦，
4: 走上10来分钟就不行了，就蹲下来歇会儿的。
0: 嗯，
4: 我也歇也不行，就是坐也不行，站也不行，憋得胀得厉害。
0: 哦，
4: 您说怎么待怎么不是，因为我这床上就得坐着。
0: 嗯，
4: 哎呦，就得把这个腿抬起来，还得敲打敲打捏捏，这憋胀也受不了，说实在的。
0: 哦哦，
4: 另外我这胃还不好呢。
0: 嗯，
4: 吃点胃就胀就疼，稍微对付不了，这就烧心反酸就来了。
0: 哎
4: 呦，这难受起来真没办法。
0: 嗯，
4: 尤其是睡觉大半夜，你说反酸呀可难受了，连觉。

0: 睡不了。他就退休了，高兴啊，好好活几天啊。
1: 嗯。
0: 但是我是天天为这病着急，整天我呀，这心情也不好。说实在的。
1: 嗯嗯，的确啊，我最近在网上也看到一句话，说人的梦想啊有很多，但没了健康，你的梦想就剩一个了，啊，什么呀？健康啊，因为有了健康，我们才会拥有一切。啊，的确，你这之前这个生活呀，很痛苦，很受罪啊。那现在不是用上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感觉怎么样？说一说。
0: 嘿，你还别说，用上以后呀，我就觉得啊，用上这核酸基因以后呀，这个方法确实挺新颖的。
1: 嗯，
0: 我还在网上查过，确实啊，跟吴主任说的一样一样的。
1: 嗯，
0: 这核酸太厉害了，我感觉。
1: 对呀、啊。
0: 你看我用了以后，真的也就是当天吧，我就感觉吃完饭以后就晚上睡觉就没什么，哎呦睡就踏实了，也不像以前憋得厉害了，觉得特别的有信心。这日期肯定啊，我治好我的病啊。
1: 对呀、
0: 啊。这不我就坚持用。这才用了二十多天呀，我就觉得现在觉得睡眠好多了。
1: 哦，睡眠好多了。那现在颈椎这方面跟以前比有什么不同的感受？
0: 哎呦，颈椎呀，现在呀也头也不晕了。你看我这转头啊，您看也不晕，肩膀现在还挺轻松的，松快下来了感觉。
1: 啊，肩膀也松了啊，不沉了，这些沉重感都没有了，很好啊。
0: 哎呦，并且我跟您说，这腿啊也不像以前那么沉了、
1: 哦，
0: 也没有那么憋胀了。这以前真的不用坐着那就掐腿呀、啊、捏腿的了，这些不用坐了。
1: 哦，都不用了啊！这回能坐得住吗、
0: 嗯？
1: 这腰椎怎么样？还行吧？
0: 哎呦，这不这两天嘛，简单的家务活我也都能干点，帮老伴儿。
1: 哦。
0: 现在就是蹲下起来，也没那么费劲了。现在感觉、慢慢都行了。我就说感觉还行，腰也挺轻松的现在。
1: 不错不错啊，睡觉也不错。那吃饭香不香？
0: 有吃饭也挺好的，这几天啊也没反酸，晚上睡觉呀、也没有那么半夜胃酸的情况出现。现在各方面恢复的都不错。
1: 都不错，好，那我就放心了啊。只能说呢，到我这儿来讲，你这个情况还行啊。我告诉你，所有的颈椎病、腰椎病的病人，大家注意一个事儿、你这个病啊，为什么椎间盘啊，它有一个很精准的检测呢？说第三节、第四节啊，第四节、第五节椎间盘突出。刚才你说的是韧带钙化啊，钙化是什么概念呢？不就是因为组成细胞的单位基因出现突变了吗？所以这才是骨关节病的核心。啊，基因突变和损伤。那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有什么不同呢？你注意啊，它的核心不是去给你修复、而是给你重组啊。
0: 哎呀，这才是最关键的。
1: 哎，对，对于患病的基因呢进行重组，让你所有的骨膜啊、韧带啊、肌肉啊、骨桥缘呢，所有的基因都进行一次替换啊。那这样你想啊，你所有的骨基因就像那十几岁的小孩似的，那你还是骨病患者吗？所以说呀、咱们通过口服 5S 核酸基因之后、快速的靶向定位受损的基因，快速的进行重组，那基因换新的了、细胞复活了，你这些问题自然就都能解决。你说这二十多天哈，通常呢是应用30天左右，临床的病症消失，30天到60天啊，这病人弯一下腰啊，蹲下起来，哎，活动活动没有问题啊。那当然，你胃肠问题很快就能恢复。我说了，一个周期基因重组症状消失，两个周期基因重组活百年呢。那你现在这一回是走入正轨了啊，挺好，恭喜你。不管说过去有多难，哎，不管过去走了多少弯路，现在呢，跟着科学的脚步走上正轨了，恭喜您啊！
0: 哎呦，谢谢，真是谢谢！现在我可有信心了，我感觉有希望了，能治好我的病了。现在价格还合适吧？以后我就一心一意的跟着吴主任走下去。
1: 我只想告诉你。

0: 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的推广工程啊，这是我们中国首推。那如果结束了就没有这个价格了。所以你的情况，如果家里不够两个周期的，赶紧备齐了，抓紧去实名登记啊。
1: 哎呦，那我就得赶紧报名去了，还要晚一点就耽误了，这回得多备上点。
0: 放心，一定可以完全好起来，祝您早日恢复健康啊，再见。
1: 哎呦，太谢谢吴主任，谢谢您。
0: 嗯，不客气，再见。
1: 哎，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只能到这里了，感谢吴主任的耐心讲解，也希望听众朋友都能通过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的最新转化成果黄松汉方重新获得健康。我们的场外健康热线是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明天同一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3: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松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松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松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松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病

0: 一株小麦由15.6万个基因组成，
1: 一个人由3.9万个基因组成，
0: 每一个基因都蕴藏着生命繁衍的巨大能量，编码着生命的起源、发展和未来的奥秘。二次基因重组医学，初代基因疗法基础上的又一次技术飞跃。
1: 二次基因重组医学，更安全、更有效地直达病灶，更全面、更彻底的二次基因重组根治疾病。
0: 我们的目标就是通过二次基因重组解决疾病的根源，二次基因重组满足你疾病康复俯首双全的目的。
2: 技术本身是冰冷的，但是从实验室里走向临床的这种走向老百姓身边的基因重组技术是一种温暖的技术，它给人带来的是一个健康的全新体验。它会帮助病人利用二次基因重组的医学手段战胜病魔，过上质量更高、更加健康的生活，让科技与健康完美结合。任何关乎生命的小事，在我的眼里都是比天还要大的大事。
0: 人生就是一场漫长的征途，二次基因重组医学愿意成为您健康路上保驾护航的忠诚卫士，帮您赶走病痛，读懂基因，备份健康。
1: 科技改变生命，我们塑造未来。
0: 详情敬请收听全国首档基因重组工程推广专题节目《走进科学》。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大型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科普节目《黄宗汉方》。本栏目特别邀请到了二次基因重组技术创始人、全球首创 5S 核酸基因研发人吴主任。吴主任出身医学世家，在德国科隆学院

0: 直跟随世界顶级科学家进行人类基因图谱绘制工作，历经20年刻苦攻关，通过中西医完美结合，在全球首次成功提取了能够使类基因二次重组的 5S 核酸基因。这一突破性的科研成果不仅改写了当代医学对症治疗的历史，更是未来20年医学发展的重要转折。二次基因重组的科研成果黄宗汉方参茸葛芥保肾丸不仅登上了《柳叶刀》等著名医学杂志的头版头条，更是被联合国全球生命发展委员会列入了影响人类未来20年健康计划的十大项目之一。今天吴主任做客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探讨基因奥秘，破解疾病奥秘。如果你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健康热线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下面我们就有请吴主任。吴主任您好。
1: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关爱生命，关注健康，又到了全国百家电台联播的探索基因、探索健康的科普类节目《走进科学》的时间了。那世界上没有哪一个人会为自己的不健康而感到幸福，珍惜健康啊，就是珍惜幸福。财富、名利不会均等，时光对于人却很公平。有人有金山银山，不一定有寿比南山呢。有人是粗茶不一，往往也能幸福百年呢。通过广播媒体这个平台呢，我和很多的病人成为了朋友，大家喜欢我，支持我，也帮我宣传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我非常感激大家。虽然我和大家呢素不相识啊，但是我还是向您承诺，我会尽心尽力的帮助每一位需要帮助的人。我不能保证用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的每一位患者都能长命百岁，但是我能保证用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患者呀，身体都能恢复健康。我经常在节目当中说，基因重组人健康，基因重组活百年。其实早在19世纪初期啊，我们国家呢已经对基因医学有所研究了。那么为了探索到人类的这个健康密码，并且破译基因的奥秘，我们经历了几十年的时间呢。可以说基因呢，它不仅仅决定了我们的长相、身高、胖瘦、黑白、智商、性格、天赋啊、健康状况等等，同时呢，基因也决定了我们人类生老病的整个生命过程。每个人的基因呢，在受精卵的时候开始啊，都是父亲给一半，母亲给一半啊，就像很多的高血压呀、糖尿病、哮喘、脑瘫、脑萎缩、脊髓损伤、风湿、类风湿等等的疾病，那在过去呢被认为是不治之症，无论是传统药物还是细胞治疗都无法治愈啊，那是因为这些病啊都是基因疾病啊。那以前的治疗效果都是微乎其微呀、那是因为这些治疗方法都是建立在细胞之后不可再生的医学理论的基础之上，那么对机体呢仅仅能够起到一个维持的状态。而在节目当中我给大家介绍的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啊，其实大家从这个字面上就能理解啊，这个技术是干什么的呢？啊，没错，就是帮助我们进行基因的二次修复和替换。通过毒含的 5S 核酸基因，帮助我们人体实现5000种患病基因的同时啊，来进行修复并且替换。那么这种 5S 核酸基因，目前呢是被世界医学界呀公认为基因的能量工厂啊。什么意思呢？啊，举个例子，我们最近都知道啊，核酸检测特别神奇 一个城市。

是数百万的人口，那利用核酸检测一天的时间就能够全部的检测完毕。为什么呢？啊，就是因为核酸呢是我们基因唯一的载体。啊，不管你这个病毒啊再强大再厉害，那你也逃不过核酸呢。那与此同时，核酸在我们人体还有什么作用呢？经过大量的科学研究证实啊，核酸它参与了我们人体基因的转化。啊，换句话说呀，也就是你体内核酸载量高的话，那么你基因突变的可能啊就会少很多。甚至啊，核酸还能帮助我们保护细胞。所以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我说过，它只做奇迹的缔造者。在全世界临床几年期间，我们创造了唯一的一个世界医学界的奇迹啊。什么奇迹啊？就是用过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1500万例的临床患者，5年内我们做到了零复发零反弹。这就是芷琪创造的医学奇迹。而且我和大家说过，5S 核酸呢是我们从地球上唯一的不死水母和上百种中药材当中啊提纯出来的。那么在德国研究这么多年啊，当我们发现不死水母奇迹之后啊，我们都为之震惊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通过高倍显微镜发现啊，不死水母这种海洋生物啊，在受到危险和出现疾病的时候啊，它们呢能够进行自我细胞的分裂，一个不死水母能变成无数个新生的不死水母。然后这些新生的不死水母啊，就像新生儿一样再继续长大，那么长大了遇到危险再继续分裂。那么后期经过我和德国、法国、美国的科学家进行长达3年的研究，我们发现不死水母的这种无限制的再生分裂的根本原因呢，就在于它们体内含有一种能够促进基因重组、细胞无限再生的神秘物质，就是 5S 核酸基因。所以呢，我们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利用不死水母的特性啊，加上上百种的中药材，我们最终利用疫苗研发的技术提纯出了这种 5S 核酸基因。那么我们在国内外3期临床当中啊，我们是一共做了1500万例病患的临床。事实证明啊，当我们补充了 5S 核酸基因之后，经过短短的2个周期的时间，就能完全达到一个基因重组、细胞复活的治疗效果。而且随着临床观察，那么这1500万例患者呢，做到了5年内的零复发、零反弹。而这一次啊，很荣幸，二次基因重组技术呢，已经被列为人类基因图谱的绘制工程。它是融合了我们中西医的精华，使世界医学迈入基因治疗时代，被医学界誉为慢性病治愈第一药。可以说，随着科技的进步、时代的发展、医学水平不断的提高，我们已经进入了基因治疗时代。啊，我们也总算是认识到了疾病的本质啊。就是不管我们的病灶在哪里啊，你的心也好、肝也好、脾也好、胃也好啊、肾也好，还有血管啊、神经啊、骨骼呀、前列腺啊、妇科啊，啊，不论位于任何一个部位，只要哪里的基因不好，那么你就哪里不好啊。基因好，你就是一好百好啊。那么从事实来讲，人就得一种病，什么病呢？基因的病。因为基因呢，它遍布于我们人体所有的细胞核当中。那细胞是好的是坏的，是病态的还是健康的，它都是由基因来决定的。啊，有一部分是什么呢？遗传的基因。哦。

我父母什么病症，到我这儿还是什么病，或者说我体内呢有这方面疾病的易感基因，那么患病的几率比别人就要高。啊，我们父母亲如果说因为心脑血管疾病去世，那我们作为他的子女来讲，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概率是不是也要高啊？这就叫易感基因。那就像高血压呀、糖尿病、哮喘、甲亢，如果说父母都有这样的病症啊，那么孩子呢，基本都会被遗传。啊，有孩子可能说从出生就开始有了，有的呢是刚开始没有显现出来，30岁之后，那么基因开始衰老了，那么后期呢就会并发。啊，这就是基因的问题，这叫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啊，基因它就是生命的种子呀。那么再加上现在饮食不健康，各种的污染毒素也会造成基因的损伤，所以你不从基因来治病，那自然不会有好结果。啊，好的结果叫维持，坏的结果呢，就是基因。过去的常规治疗方法呀，都是缓解维持，自然是不能治愈的。所以大家记住，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我们唯一的选择就是重组基因。啊，咱们收音机前有不少的慢性病患者，说我到医院呢，一查身体，哎呀，都不知道从哪儿先查起来了，因为什么呢？病太多了呀。我亲自接诊的患者啊，一个人身上有73种疾病，你让他从哪里先检查呀？从哪里先治疗啊？那以前呢是没有办法，就是拆东墙补西墙，啊，拆到一定程度，这人呢也就没了。但是现在有多少这样的患者呀？自从用上二次基因重组技术之后，就是用一种药，就把这一身的老毛病啊都给治好了。什么原因呢？说白了就是抓住病根儿又下的猛药啊。包括昨天呢有个患者啊，他呢是10多年的糖尿病啊，他说我这身上啊没有好地方了，并发症呢是从头到脚一身的病啊，高血压呀，动脉硬化，还得过腔梗，眼底还出过血，胃肠又不好啊，还有心肌缺血，重度脂肪肝，肾功能减退啊，脚部有坏疽。你说他有多少种病了？啊，说10来年了，钱呢是一样没少花，药是一样没少买，最后呢他是一个并发症也没控制住啊。啊，他说哭啊都哭不出来了，花多少钱治的病那更是算不出来了。他就说呀，他说我这辈子呀什么都没攒下，就是攒了一身的病啊。啊，本以为自己这辈子就这样了，熬到哪天算哪天了，哎，但是没想到用上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就短短的2个周期啊，他居然就完全的康复了，从头到脚，从里到外，焕然一新呢。啊，他说我就跟做梦似的啊，自己都不敢相信。他到医院呢去复查，各项检查都做了啊，肝功啊，肾功啊，血常规，尿常规啊，指标全都正常。就这样，基因医学的奇迹缔造的太多太多了。所以芷琪呢被联合国全球生命发展委员会列为是影响人类未来重点科技计划的10大项目之一。啊，就像以前说这孩子是不是自己亲生的啊，得滴血认亲。那现在呢，一根头发丝儿啊就能基因亲子鉴定了。而且我们通过基因检测还可以提前预知自己的身体会得什么样的病。像现在的重组疫苗啊，乙肝疫苗都是基因疫苗。啊，那你打上之后就能够避免很多疾病的发生。所以不管是先天遗传病的啊，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糖尿病、哮喘、精神类疾病，还是后天基因病变造成的脑血管疾病、肝病，还有胃肠疾病、胆囊疾病。

0: 骨关节疾病、呼吸系统疾病啊、妇科疾病等等啊，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你的病拖的时间越久，基因变异损伤的几率越大，那么各种几率就越高啊。所以我讲了，你任何的疾病啊，只要你基因没有完全变异，就容易治愈。我们呢，能够通过人类基因推广用药止奇，二次重组基因，让细胞呢分裂再生，彻底的治愈疾病。治疗效果呀，一定让你心服口服啊。很多患者都在担心呢，说那这个药那不得天价呀啊。很多听众朋友想必也是听到了好消息啊，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正在全世界范围推广，我们享受的是大病医疗补贴政策，每一个参加基因工程推广活动的都能享受100块钱大病补贴90元啊，直接补贴你90%的药费，我们个人承担呢只花10块钱。那么这个活动结束之后啊，我们就要去其他的国家进行大范围的推广啊，所以活动随时都有可能结束，希望听众朋友们互相转告一下，因为这是救命药、改命的药，建议您试一试啊，绝对不让您后悔，错过了可能就是一辈子。好了，别的不多说，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接听热线。
1: 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400-7654-889。
2: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宗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宗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1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2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1: 感谢吴主任的讲解，现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以在节目当中与吴主任进行沟通交流，或者也可以拨打黄宗汉方场外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让我们抓紧时间接听第一位听众的电话。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吴主任你好啊。
0: 你好啊，欢迎你。
3: 我呢是刘国华，今年呢67了。这其实啊，我呢还有30天的药，我呢就用完了。我呢就等着吃完了以后，我去吃顿这个烧烤。你看我馋了已经好久了呀。
0: 哎呦，哈哈啊，想吃顿烧烤啊！哎呀，你这是多长时间没吃过肉了？虽然常吃烧烤啊，确实容易，但是2-3个月一次啊，少吃点也没什么大事儿啊。老年人呢，最好是不吃，吃了呀也是痛快嘴了，到肚子里呢不好消化，知道吗？
3: 哎呀，我知道呀，我就是知道馋，总是呀惦记着。我今天打电话呀，主要是想问问，你看我现在这种情况，还用不用参加现在这个补贴90%药费的这个活动了呀？
0: 先把你的情况和我说一下啊。
3: 我呢是3年前差点啊见了这个阎王爷了，
0: 哎呦，
3: 你看得了是双侧的脑梗。主要是个手不好使，

0: 中指和这个食指呀、啊、分不开、
1: 嗯、
0: 手指头这个肌肉呀、啊、都有点萎缩了、
1: 哦、
0: 左脚呢发麻，身子呀也僵硬、
1: 嗯、
0: 我那个时候吧床呢是上不去，路呢走不了多。

0: 吧，拿了东西呀、啊，拿不住，
1: 嗯、
0: 腿呢还没有劲儿，一天到晚呀、啊、流这个哈喇子，这一说话、
1: 哦、
0: 吃东西这个费劲呐、啊。
1: 嗯，
0: 不怕你笑话，我尿尿呀都没有感觉，动不动啊、
1: 哦、
0: 就尿裤子里面了、
1: 嗯、
0: 家里面这个味儿呢挺大的，打开这个窗户呢也没有用，就连我四岁的小孙子呀、
1: 嗯、
0: 都不愿意让我接住，说我呀、
1: 哦、
0: 这个尿骚味儿挺重的，我说你看我呢、
1: 嗯、
0: 也是挺无奈的。有时候小孙子还说呀，害怕，说我见到这个妖怪了呀。
1: 哎呀，你这情况确实挺重啊。那你现在都用上了，你是怎么知道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
0: 哎呀，我们家呀，四个邻居亲戚呢，都是在医院上班的，他们呢、
1: 哦、
0: 给我推荐的、
1: 哦，
0: 说你们这个药呀、
1: 哦，
0: 是在世界的临床上的1000多万这个患者呢，
1: 对
0: 就跟我说。
1: 啊
0: 嗯，就跟我说这个药好，但呢不好买，就这样托人给我买的。说真的呢，吴主任呢、啊，那个时候吧，心里都明白，就是呀，说不出来。有病的人呢，真是呀没有发言权，看家属呀决定，想治不想治，病人到哪里，什么时候都说了不算呢。
1: 嗯嗯，的确啊，您说的真的是太对了啊。
0: 这不就用了算是2个周期吗、
1: 嗯、
0: 算是呀我活过来了呀。
1: 啊、哦、活过来了。能用上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这就是您的福气啊。2个周期是整个基因链全面重组的一个时间。脑中风的病理基础呢，其实首先是血管紧张素基因它出现损伤了。那既然是血管上的基因出了问题，那我们如果不及时进行修复重组，肯定啊早早晚晚还会得心脑血管病，对不对啊？
0: 嗯。
1: 再一个来讲，动脉硬化是怎么回事呢？它是载脂蛋白基因的损伤，哎，都是基因的问题。那么不断的基因损伤，它就容易导致严重的问题。那一旦我们要是梗住了，那我们脑部的基因链就好像说遭遇大地震了一样，它就断了，就造成了基因链的断裂和损伤。那么脑神经一短路，我们这肢体呀、语言呐、行为能力，它就不受大脑的支配了呀。那你用上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之后，都有什么改变？您说一下。
0: 哎呀，我呢真是呀没有想到这么好，这个药效呢还这么快。也就是3天吧、
1: 哦、
0: 哎、
1: 啊、
0: 我就觉得呀这个胳膊腿呢哎有热乎劲儿了。
1: 嗯，
0: 我用了算是1个周期下来吧，这哈喇子呀不流了，这身子骨呢也暖和了、
1: 嗯、
0: 比以前呢也软乎下来了，还感觉到也有劲儿 了
1: 、嗯、
0: 而且呢你看我这个手原来呀不是这个连颜色都没有了，这以前呢、
1: 嗯、
0: 一点血色都没有、
1: 哦、
0: 那个时候吧、
1: 哦、
0: 就是呀这个没有血色，这慢慢慢慢的、
1: 嗯、
0: 这个手啊开始呀有抓握的这个能力了。你说这现在算是2个周期、
1: 哦、
0: 我呢、
1: 嗯、
0: 还有4天不就用完了吗、
1: 嗯、
0: 刚才呀我跟你说最让我满意的是什么，我自己呀能够吃饭了，拿个筷子呢、
1: 啊、
0: 哎它那也不掉了，说话呀
1: 好，
0: 正常人交流也没有什么区别、
1: 嗯、
0: 这来尿了自己呢也能够解决了，哎呀、
1: 嗯、
0: 不会尿裤子了。
1: 嗯，真不错啊，这现在呀是吃喝拉撒都可以自己解决了啊。好，
0: 对呀。
1: 嗯，
0: 现在呀小孙子来到我家呀，不然过去啊孩子不来，我心里呀、
1: 嗯、
0: 也明白孩子呀懂啥，就知道呀、
1: 嗯、
0: 爷爷有病啊。
1: 嗯，确实是这样啊。其实啊我们不能怪家人啊，毕竟呢孩子还小。但像你一开始得病那一会儿，如果早用上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那你不会造成这么严重的后果啊、
0: 嗯。
1: 我跟你说在临床上啊，我见过太多脑中风二次复发人就走的。啊，你还算是比较幸运的呢。那现在2个周期的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 在你身上的创

0: 造了健康的奇迹啊，能走能动的奇迹。那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利用 5S 核酸基因去修复和重组我们损伤基因的治疗方向啊，是完全正确的。
1: 对。
0: 那核酸是什么呢？核酸是基因的唯一载体。所以你看，当你利用 5S 核酸基因帮助我们实现了人体5000种患病基因同时重组，那我们做到了什么呢？我们就做到了能走能动，而且呀，以后再也不会得这种病了。我跟你讲啊，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它只做奇迹的缔造者啊，它所用的是绝密的中方，采用被誉为基因能量工厂生命护盾的 5S 核酸基因来入药，这是通过上百种中药材和地球上啊不死水母体内提取出来的。那你想啊，5000种的核酸基因同时帮助我们修复体内基因的损伤，就像说啊，5000个专家，哎，给你看一个病一样，是不是？那你说你的病能好得不快吗？啊，就像洲际导弹一样，指哪儿打哪儿，靶向性非常好啊。它针对先天遗传的基因，后天受损的基因呢，都可以恢复正常，使我们人体细胞啊恢复活性，脏器啊脏腑器官呢正常的运行，所有的病症完全消失，愈后永不复发呀。啊，所以说你不用担心啊，两个周期之后呢，放心大胆的就可以停药了啊。
1: 哎呀，我明白了，谢谢你。我呢还想再订上2份两个周期的，我送人，你帮我呀订一下吧。
0: 哦哦，还给其他人用啊？但在我这儿呢订不了，咱们是直播节目，为了患者信息的隐私，你只能说打场外电话报名啊，很抱歉。
1: 嗯，那行行行，那我一会儿啊就定。那谢谢您了，谢谢您
0: 不客气啊。停药之后呢，注意营养均衡，也祝您晚年幸福啊。我们再见。
1: 哎呀，谢谢谢谢，你真是个大好人呐、啊！谢谢，
0: 不客气不客气，再见啊。
1: 嗯，好，再见。
0: 嗯，
2: 二次基因重组 5S 核酸基因，通用名为黄宗汉方，国药准字 Z2102-1090， 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3: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宗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宗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1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2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2: 二次基因重组 5S 核酸基因，通用名为黄宗汉方，国药准字 Z2102-1090， 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400-7654-889 400-7654-889400-7654-889。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听友。这位听友你好。
4: 哎，你好，是吴主任吗？
0: 啊，对，是我啊，电话已经接通了，您请讲。
4: 哦，吴主任啊，想麻烦你，听你讲了重组基因的药啊，我也想试试，可以吗？
0: 哦哦，可以，先把你的情况说一下，我了解了解啊。
4: 哦，好的，我呢病挺多的，我就跟你挑主要的说吧。
0: 嗯

0: 啊，这个医院检查嘛，说啊腰椎骨质增生，现在嘛腰哦像个棍子似的哦，弯腰啊弯不下，睡觉吧躺着啊翻不了身，动弹也动不了，腰拉一块哦就是冰凉冰凉的，一年四季吧都没有一个热乎气啊。上个卫生间嘛都要挺费劲的哦，比如说啊蹲下去了就得起不来。躺在床上啊翻个身啊都翻不了，什么事啊都干不了哦。我躺时间长了吧也不行，起也起不来。都得我老伴啊一点一点的扶着我。有一天嘛、我老伴啊出去办事，中午嘛就没回来，我只好啊捂着肚子干巴巴的哦，这有啊就是啊起不来哦，哎动弹不了。
1: 哎呦你看呢这离不了人啊。我们人呢五谷不利，这一身的骨病让我们是度日如年举步维艰呢。没有人伺候咱们，想动一下都难，更别说吃口饭了啊，遭罪呀。
0: 哎真是这样哦，没有老伴啊伺候我。你说这人啊这个腰不好都睡的硬板床，我是睡的个硬板床啊动也动不了。那么呢一个姿势啊总是躺着，吃了太多的药啊感觉啊激素吃多了、这个肠胃啊肾脏啊都吃坏喽。
1: 而且我告诉你啊，你的情况如果不及时的应用 5S 核酸基因修复和重组基因的话，你的病啊、还会越来越多呀。
0: 是啊，我还有尿多我还尿少，我现在这个腿脚啊都肿，医院啊老是一个坑，半天呢、就起不来。
1: 你看我说的没错吧？都已经浮肿了啊、这就证明我们的基因呢在逐步的损伤。就像医学上有个实验，哎，我们常年呢吃的降压药，哎，这一年的量能毒两头大象啊！一定要选对了才能治病，那吃错了真是要命啊！
0: 哎真的哎没招哟，我们老百姓啊、懂什么呀，我这胃也不舒服，人吃了不少东西、哎增加不了营养，我现在特别的瘦哦、都不说了，浑身啊一点劲都没有，饿得够呛啊、然后嘛好不容易啊吃点东西吧吃几口、这胃啊这块有就胀的就不行了，难受的痛啊、就得啊吃那个胃鼻子啊给顶住，真的没办法。
1: 那你这样治病只会越治越重啊。
0: 是呀，我血压很高。你都不吃药吧，我这个血压都要高的，高压都是180、185，低压都110，都115呢，这样了。你说要是吃药吧，哎，就是高压吧150，低压呢还94啊，有时候95这样的。我真的是脑瓜子天天迷迷糊糊的，昏昏沉沉的，有时候吧、那个头皮啊都是麻的，胀的难受。我现在记忆力啊一点都不好，有时候啊这脑瓜子啊一片空白，说话吧说了上句啊就说不了下句，都不知道说什么事好了。你说啊我这整天啊大把大把的药吃哦，我现在啊特别的担心，一个是把我的肾吃坏了，我说啊得要尿一再得尿毒症，那怎么办呢？我不是人财两空吗？不说了，再这么下去我肯定活不了多长时间喽。
1: 哎呀，我们呢其实都怕这病越来越重，钱是越花越多，最后呢人财两空啊。但是越怕什么越来什么，啊，治病啊就要找病根儿，病根儿呢就是基因，啊，比如说你的腰椎骨质增生，我说过，任何的增生啊、结节啊、息肉啊、囊肿或者说是瘤体啊，不该长的它突然间长出来，这都叫什么呢？基因的病变，离基因恶性病变呢就差一步之遥啊，所以它是基因的病。那也包括我们肾功能的损伤，因为基因呢它遍布于我们人体所有的细胞核当中啊，也包括你的胃啊。那为什么我们一开始啊很多人就是浅表性胃炎，那逐渐呢发展成糜烂性胃炎、萎缩性胃炎，到后期这就是后天基因病变。

0: 最后基因恶变啊，它一开始只是基因受损，越拖基因损伤越重。那么你看看你这些毛病，是不是都是基因的问题，对不对？
1: 对哟，是的。
0: 啊，那既然是基因的病，那咱们就得用最好的基因药来治啊。而我们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讲了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只做奇迹的缔造者啊，它里边独含的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 5S 核酸基因呢、啊、而且我告诉你、
2: 嗯、
0: 你找不到第二个比它含有核酸基因再多的药了啊，你找不到了、
2: 哦嗯、
0: 那为什么它能创造一个又一个的医学奇迹啊？主要原因就在于这儿。我们呢曾经做过大量的科学实验证实啊，5000种核酸基因能够应对的是人体5000种的患病基因，所以你说它强大不强大呀？所以你这些毛病来讲，你呢也别太上火啊，用上人类基因工程推广用药，3天之内基本呢都能见到明显的效果，2个周期之内啊，就让你从头到脚、从里到外焕然一新啊，健健康康的。治不好你来找我，好吧？
1: 哎，老师啊，我听你这么一说，我心里啊敞亮的挺多了。
0: 嗯，
1: 我啊总算看到希望了哦，总算啊有救了。
0: 嗯，正好现在赶上基因工程全国推广活动，而且我告诉你啊，我们中国呢是首推，下一步、啊
1: 嗯、
0: 我们就要去别的国家了。到那时候，你可能花多少钱你都买不到了。
1: 嗯、
0: 现在呢、
1: 哦，
0: 我们还能享受的是大病医疗补贴90%的药费，啊，也就是100块钱呢、
1: 嗯，
0: 我们自己只花10块钱，这个机会很难得呀。你的情况必须抓紧时间啊，抓紧时间进行治疗啊。
1: 哦，好的，我肯定听老师的，你怎么说啊、
0: 嗯，
1: 我就怎么做，我肯定要把它治好。
0: 嗯，直接打场外电话进行一个实名登记就行了，2个周期就够了。
1: 哦，
0: 效果绝对超过你的想象，放心吧啊！我们先这样，
1: 哦、好的，
0: 再见啊！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嗯、
1: 谢谢老师啊！好，
0: 哎、再见，
1: 谢谢你了，给我这么好的指导，谢谢了啊！好，谢谢，
0: 嗯、好，再会，
1: 好，再见，再会啊！
3: 为打造平价药，让老百姓摆脱多病多药多花钱的痛苦，即日起，凡是老慢病的患者均可享受大病重病医疗补贴，100元的药费就能补贴90元。个人承担只需10元。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的最新转化成果，黄宗汉方活动报名电话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4: 吴主任吧，你好。
0: 嗯，你好啊。
4: 现在那个大病补贴90%的医药费啊，不限制定多少份吧？
0: 啊，没有明确的限制啊，但是每一个患者呢，最多用2个周期。你是新患者还是老朋友？
4: 我也是用了12天。
0: 哦，用了12天了。那感觉都有哪些变化？你说一下。
4: 我就是感觉啊，就像你说的，那个创造奇迹了啊。
0: 啊，创造奇迹。
4: 哎，是这样，我就是在我嫂子那里拿来了几盒。
0: 嗯。
4: 这不用上了。这不就用上了吧？
0: 用了12天，心里就有信心了，想多订几份，是不是？
4: 对呀、
0: 啊，
4: 就是没试过的时候啊，谁心里啊都没底呀、啊。因为呢，就是我的嫂子、啊，她是个糖尿病，已经15年了。
0: 哦。
4: 因为啊，她用了一个周期的时候啊，这胰岛素就开始不咋了。
0: 嗯。
4: 并反正呢，也软好，身上啊
0: 好
4: 也不刺挠了啊，睡觉明显的那个踏实了。关键呢，就是他说他那个眼睛啊不花，不花了也不干了也不晒了，看东西啊就是清亮了很多，
0: 不错哈。
4: 是啊，是谁看着他的眼神啊，哎都能看出来啊，跟身体啊肯定比起来就好了。这一天到晚呢，现在我嫂子也不拉着脸了，所以有效的那个模样了啊。
0: 身体健康了嘛，心情就好了啊。其实很多糖尿病患者呀。开始的时候都以为说，哎呀，这辈子自己完了，这病啊就得带到棺材里去了。哎，但是用上之后，在身上呢创造了医学的奇迹啊。哎，我们看整个人大变样，因为糖尿病本身呢，它就属于基因遗传疾病里的，它就是胰岛

0: 基因损伤造成的。我们做到二次基因重组，就像给了我们第二次生命一样啊，我们就是能够做到药到病除啊。那您主要是哪方面不太好啊？
1: 这我也是老毛病一大堆呀，什么是血压高啊，什么心脏病呐、啊，心律不齐呀、啊，哎呀，一会儿呢这个跳得快呀、啊，一会儿哎，又不跳又头停了啊。
0: 哦。
1: 因为不知哎呀，就不知怎么就是不顺心，哎，就那个心绞痛啊又犯了、
0: 啊，
1: 就是我当初啊还有点怀疑啊，就是我妈呢就是没得找啊，好像这病呢是我妈带。还都有啊，就是我可能是遗传基因吧。
0: 的确啊，这种可能性很大。其实我们人呢就得一种病啊，就是基因的病。不管是先天的基因遗传还是后天基因的病变啊，基因呢它遍布于我们人体所有的细胞核当中。你说你心脏不好，那就是心肌细胞想要救活它，所以呢你就得先重组基因呢啊，那你基因不健康，你细胞能活吗？啊，所以才出现心绞痛，那还是基因的问题。尤其是你的心脏病啊，虽然说你才用了短短的12天呢，但是我真替你高兴。我们老百姓有句话呀，叫黄泉路上无老少啊，有多少人都是因为心脏病后天基因恶性突发啊，说前一天呢可能还和你说话聊天呢，第二天人就没了。哎，一圈麻将没打完，人也直接没了，这样的例子太多太多了哈。
1: 对呀、啊，就是我啊，就怕不知道什么时候犯病了，总是提心吊胆的。但是我还偷偷的哎，已经写好了遗书了。
0: 哎呦，
1: 就说我说我一套大房子吧，给他儿子啊，把他小房子和情呢，就是给二儿子，就是我怕因为啊，就是分家产的，他们翻脸了，伤感情了。
0: 哎呦，你这房产还不少哈，咱家条件还可以，好好活着吧啊，多活几年呢比什么都强。我想知道给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你说一下。
1: 就是我感觉用了这奇迹，第二天呢就也开始有奇迹了啊。
0: 哦、
1: 就是、
0: 第二天。
1: 对，第二天晚上吧睡觉啊，这个之前呢就是折腾了半宿啊，也睡不着觉。晚上呢睡不着呢也不踏实，半夜醒了就睡不着，这不能睡觉啊，就是太折磨人了啊。等我睡着了呢，这个心脏啊是难受啊，还我这个憋醒。
0: 这睡眠的问题啊，那现在失眠的问题解决了，心脏也舒服了，呼吸也顺畅了。那么对于我们心脑血管的患者来讲，只要用上那患病的基因替换掉。哎，就能保证啊，大家梗脑梗啊，不老于心衰。那基因重组了，这是有保证的。现在也用了12天了，那你血压的情况怎么样？
1: 血压已经正常了啊。之前呢，我这个血压呢，我用着那个降压药啊，都在有那个150啊，160。
0: 哦。
1: 现在呢，就是我这个高压呢是138那个样子。低压呢就是85那样子。
0: 那这就非常好了啊，咱们就不用担心了他在犯病了。其他方面呢还有什么感觉？
1: 现在就是脑袋呀、也不晕乎了啊，也不疼了啊，心跳啊也很正常了啊。就是我自己啊就是个脑病号，因为我自己背着眼睛我都知道啊，身体也比以前也是舒服多了啊。
0: 自己能感受得到啊，很好。脑部受损的基因链修复重组之后啊，你脑细胞里的基因它就有活性有活力，那器官功能就恢复，身体肯定会有感觉的啊，整个人呢都显得年轻和健康。你用的时间呢还是太短了，才12天，你必须接着用。二次基因重组医学呢是2个周期才能让我们身体啊彻底的重组基因，脱胎换骨。正好有基因大病的推广工程，100块钱药费呢，现在我们只要10块钱。你也用过了，把自己的药买够就行了啊，赶紧打场外电话报名吧。
1: 啊、哦，行，那我明白啊。就是我也不多买啊，就是我自己买一份的，就是再一个、就是把我嫂子的借的那一份呢也跟他还过去。
0: 哦，还回去。
1: 然后啊，就是给老伴一份，他呢就是有个孝财呀，这个甲亢啊。哎，这是家里这个遗传的。
0: 哦。
1: 再一个就是我的。

0: 老肉骨嘛，他已经92岁了嘛。
1: 哦。
0: 随着现在人呢，谁都不认识啊。那有、嗯、他呢，就是有这个小脑萎缩，还有点那个直肠炎。
1: 哦。
0: 就是我一共进4份就行了吧。
1: 嗯，行，定的算不多啊，都可以进行治疗。但你记住了，咱们这一次的活动呢是非常严格，必须每个患者呢是实名登记，目的呢是人类基因组计划呢要了解一下患病人群，所以这个呢不是个人行为，是世界医学界举办的活动。那今天呢先这样，祝您全家呀都能身体健康啊，我们再见。
0: 好好好，谢谢你啊，就是
1: 嗯，
0: 我一家子啊都是病号啊。面都是靠自己呀、啊、哎呀真是谢谢了啊。
1: 好好，不客气啊，祝全家都能健康。好，再见。
2: 二次基因重组 5S 核酸基因通用名为黄宗汉方，国药准字 Z2102-1090， 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3: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宗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宗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1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2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2: 二次基因重组 5S 核酸基因通用名为黄宗汉方，国药准字 Z2102-1090， 2个周期康复各种老慢病。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这位听友你好。
4: 喂，吴主任是吧？
1: 哎，是我啊，您好。
4: 你好，吴主任。就现在参加这个大病补贴活动，
1: 嗯、
4: 谁都是补贴90%的药费是吧？
1: 啊，是是。
4: 我现在要是报名的话，还来得及吗？
1: 嗯，抓紧吧啊，因为活动名额是越来越少了。你是什么情况？你说一下。
4: 哎，我跟你说吧，就是我这今年呀，55岁了，我叫吴芬芳。
1: 嗯、哦，55岁，吴女士。啊，那咱们俩是本家呀，很有缘分啊！您好，您好啊。
4: 嗯，那个吴主任，我是什么毛病啊？
1: 嗯、
4: 就是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这后来呀、啊
1: 哦、
4: 又得的这个风心病。
1: 风心病哦，
4: 对，
1: 瓣膜又出问题了啊。
4: 哎，对，就是，哎呀，尤其是这得了类风湿以后，真是遭罪。你说这个手脚都没热乎的时候，总是冰凉。
1: 嗯，
4: 一到了冬天呀、
1: 啊，
4: 那就是更完了，就是脚脖子、
1: 啊、
4: 还有这个手指头、脚趾头，那这酸疼酸疼的呀，天天的。
1: 哦
4: 哦，这手脚肿的就跟馒头似的，尤其是早上起来的时候啊，
1: 嗯、
4: 就沉僵的厉害。你就我自己就穿个衣服，
1: 嗯、
4: 我自己都穿不上。
1: 哎呦，
4: 嗯。
1: 嗯，
4: 那时候别人告诉我啊，说什么让我用这个三七泡脚啊什么的，喝中药，什么喝药酒，甚至我吃过不少的那个止疼的，就布洛芬呗，还有什么治细胞的呀，反正都用了，根本就一点不能说一点是不管，当时疼就先好，哎，过后就又不行了，反正就是不管事儿，
1: 啊。因为你以前用的这些方法呢，都是治标不治本的呀，换句话说，就像抓老鼠似的，

0: 不彻底的把老鼠洞给弄没了，哎，你堵这儿，那它从那里出来，那不一个道理吗？去不了根儿啊。
1: 哎，对，反正就是缓解缓解呗。
0: 嗯
1: 嗯，要不这后来啊，这心脏又不好了，就开始心慌，上不来气，就感觉这气老是不够用
0: 啊，
1: 而且啊，浑身没劲儿，就觉得特别烦的慌，这手脚经常就水肿，完了吧，一咳嗽啊，那个痰都是那个粉红色的。
0: 哦，粉红色泡沫痰，典型的开始出现反流了啊，这个越来越严重了。
1: 对，你现在啊，我照镜子一瞅，这嘴唇都发紫了。
0: 嗯，
1: 你就是上医院检查，就说我是风湿性心脏病。
0: 嗯，肯
1: 定是。大夫也说，反正出现反流了，他说。
0: 啊。
1: 嗯，完了吧？那大夫就说，像我这太严重了，就说让我准备做那个什么瓣膜置换。
0: 啊，瓣膜置换术啊。
1: 啊，他说。这得需要15万左右大概。
0: 这15万呢也是医院的费用啊，后期你在家的治疗费还没算呢，那更多啊。
1: 啊，这不说，关键是什么呀，治完了他管不了几年呀，他又不是管一辈子。
0: 是是，他还会发作啊。
1: 啊，对呀，还会发呀。哎呀，我一看行了，我花这么多钱我这也花不起，有钱吧我也不想花，老了。我还想把钱留给孩子们吧，反正都给我，就你说手术花了，我真舍不得。
0: 理解啊，其实科学的讲啊，任何手术都是存在风险的，而且年纪大了，你像这种手术说能不能下来手术台呢，都是两说的事儿，对不对？那现在呢，我们有了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特效药，咱们就不用冒险了啊。
1: 哎，对了，我要不我就听您说说这个药里边有这个什么核酸，最近两年呀、啊、我就是我都说啊，这核酸检测太厉害了，所以我对您说的这个核酸真的挺感兴趣的、
0: 嗯、
1: 我呀这就特别相信您说的。
0: 非常感谢你们对我的这份信任啊。核酸检测为什么强大呢、就是因为核酸呢它是基因的唯一的载体，那基因不产生突变和变异的根本就是核酸重组，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之所以被称为医学奇迹的缔造者，就是因为它独含了能够应对人体5000种的患病基因的 5S 核酸基因啊。
1: 嗯
0: 啊，那我问一下，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你还没用呢是不是？
1: 用了用了，这有一个星期了。
0: 哦，已经用上了，那我就放心了啊。
1: 对，
0: 我告诉你，你的类风湿性关节炎呢，其实就是我们的骨桥蛋白基因的损伤啊，你用别的药啊、
1: 哦、
0: 都白费。那过去没有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的时候，你这个病呢就叫，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啊它病根在哪儿，充其量呢、
1: 嗯、
0: 只能说通过一些缓解症状的方法来控制咱们的病情。用一个星期了，你应该能感受到 5S 核酸基因的强大了是吧？
1: 哎，真是感觉到了
0: 啊，
1: 这手啊这现在一点也不麻了，而且、啊
0: 嗯、
1: 身上也得劲儿了，不难受了。
0: 嗯，
1: 你看现在啊这心慌气短都没有了，这我感觉啊我也不用说开膛破肚了做手术了。
0: 不用了不用了啊。
1: 嗯，
0: 我经常说呀，基因重组人健康，基因重组活百年呢、啊。任何的疾病只要你基因没有完全的恶性病变就容易治愈，就能够通过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重组患病的基因，替换患病的基因来恢复细胞的活力啊，彻底的治愈慢性疾病。所以说现在趁着活动啊，建议你呢赶紧拨打场外电话去报名登记啊。
1: 行行，那我这现在真的信心挺足的啊。我再订上2个周期的。
0: 好，不用多买啊，一个完整的基因重组周期呢是2个周期，就2个周期，哎你用够，多一天不用少一天不行，好吧？
1: 行，我知道了。
0: 嗯，
1: 那我就抓紧时间参加咱们这大病补贴活动吧。嗯，
0: 对，抓紧吧，下一步呢、
1: 哎、
0: 我们就要面向全世界推广了啊，到时候啊、
1: 嗯、
0: 你可能花钱都买不到了，就先说到这儿啊，再见。
1: 哎，好的，那谢谢你啊，也祝您好人有好报啊、
0: 嗯、
1: 再见。
0: 哎，好，大家都健康啊，都幸福。
1: 啊，谢谢。

0: 再见。
1: 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只能到这里了。感谢吴主任的耐心讲解，也希望听众朋友都能通过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的最新转化成果黄松汉方重新获得健康。我们的场外健康热线是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3: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松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松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松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松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

0: FM 九一点八，
1: 北京时间七点整。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3: 北京时间的七点整，来关注到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目前相对拥堵路段，东海路东向西，从海埂路到海泽路拥堵232米；二环南路辅路东向西，福德立交附近拥堵248米；二环南路辅路。福德立交附近缓行309米，北京路北向南永平路附近拥堵133米，东巨路南向北春城路辅路附近拥堵130米，金马路东向西凉亭中路附近拥堵163米，南绕城高速西向东从周家村收费站到杭瑞高速拥堵190米，福达路东向西缓行196米，雨龙路南向北仁心路附近缓行104米。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道路交通信息，也请您继续锁定 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广播。
4: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九一点八，天气早知道。
5: 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7时发布未来24小时省内高铁沿线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南站多云转阵雨，18到27度；松明站多云转阵雨，17到28度；曲靖北站多云，18到28度；阜源北站多云，17到28度；石林西站多云转阵雨，19到30度；弥勒站多云转阵雨，19到30度；丘北普者黑站多云转阵雨，18到28度；广南站多云转阵雨，21到31度；阜宁站多云转阵雨，22到31度；玉溪站阵雨，18到29度；楚雄站多云转阵雨，19到28度；南华站多云转阵雨，16到28度；祥云站阵雨，18到27度；大理站阵雨，16到26度；鹤庆站多云转阵雨，16到26度；丽江站阵雨转多云，16到26度；蒙自站阵雨转小雨，21到30度。最后我们一起来回顾到昆明南站今天是多云转阵雨的天气，最低温度18度，最高温度27度。
2: 应急常识365。
6: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汛期强降雨增多，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内涝，如立交桥桥洞、地铁、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地下室以及在建工地等，都是容易发生内涝的区域。遭遇内涝该如何避险呢？发生内涝要及时进行转移。

0: 避险，避难场所一般选择较近、地势较高、交通较为方便的地方，如高层建筑的平坦楼顶、地势较高或有牢固楼房的学校、医院等。如果在家中发现室外积水漫入屋内，要及时切断屋内电源与气源，并赶紧逃生。 如果身处地铁站内，积水涌入站内时，不要惊慌，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安全有序撤离。如果身处地下商场，发现暴雨洪水倒灌到地下商场时，不要惊慌，按照标识转移至地面地势较高的地方。户外行走，遇到大暴雨时，最好找遮蔽处避雨，且尽量往地势较高的地方避险，不要停留在涵洞、立交桥、低洼区、地下通道等地势较低的地方。
1: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大象新选商城
3: Coach 专场、经典阔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4: 早安，早安，早高峰来啦！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FM 91.8，FM 88.7，带你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活力满满的一天。
5: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这里是由 FM 91.8、FM 88.7、FM 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6: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5: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6: 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节目一开始啊，和大家说吃饭这事儿啊。
5: 对，吃饭不只是吃什么的问题，更是何时吃的一个学问。近期呢，美国索尔克研究所团队发表在国际期刊《自然代谢》的一项大规模研究发现，绝大多数人的吃饭节奏相当随性，比如身体可能每天都在适应不同的进食时间，给代谢带来了一些隐形的压力。
6: 现在人们饮食节律到底有多随性呢？美国索尔克研究所团队给出了量化答案。研究人员一共收集了2.1万名成年人连续2周的饮食数据，汇总了265.57万条的有效记录。他们首次系统地描绘出了现代人的吃饭画像。
5: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吃饭画像。首先是进食窗口，从不足11小时到超过16小时。研究显示啊，大部分人每天吃饭并非准时准点，95%的进食窗口的整体均值为13小时29分钟，仅有不到1/4的人能稳定维持在12小时内的健康进食窗口。更值得注意的是啊，个体间的差异巨大，就是进食窗口最短的10%的人群平均为10小时54分钟，最长的10%人群超过了16个小时。
6: 也就是说，从起床到睡觉一直在吃，随时随地，
5: 这个
6: 动不动要吃一点啊，
5: 时间线拉得有点过长了。
6: 是。那么从进食时间来看，饭点波动超过1.5小时。研究人员计算了相邻两天进食时间的差异，发现所有参试者吃第一餐的时间平均波动幅度1小时31分钟，最后一餐的波动达到1小时53分钟。只有大约5.2%的人能做到第一餐和最后一餐的日均波动都控制在1小时以内，也就是准时准点用餐。
5: 是的，人群特点啊，值夜班的人吃得最乱
6: 啊。
5: 不同人群的饮食模式差异鲜明。那夜班人群95%的进食窗口平均长达18小时40分钟，第一餐时间波动近3小时，远高于常规工作人群。 且进食时间大量分布在夜间和凌晨，送给我们夜班的主持人。
6: 是，长期规律进餐呢，是可以让消化和内分泌系统形成稳定代谢模式的，这是健康的基石啊！一旦这样的饮食节律被打破，问题就会随之而来。当前国人普遍存在的进餐紊乱，正从代谢、体重、情绪三大维度持续地侵蚀着我们身体机能，成为了慢性。

0: 病高发的隐形推手哦。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分别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西、浙江灾后的应急恢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3部门向浙江、天津、安徽调拨折叠床、毛巾被、家庭应急包等7万件中央救灾物资。
0: 国家防总12号启动针对山东的国家防总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加派3个工作组，分赴河北、辽宁和吉林，协助指导地方防汛工作。
1: 北京时间12号，本届世界杯1/4决赛全部结束，4强全部诞生，分别为法国、西班牙、英格兰、阿根廷。从7月15号起，半决赛将正式开打。
0: 截至12号21点，国内机场各航司计划临时取消13号进出港航班约100架次，多个受台风影响的机场逐步恢复正常航班运行。
1: 近日，浙江公安查处了造谣称温州某小区车库被水淹没等28起虚构汛情、扰乱公共秩序案件，28名造谣人员被依法查处。
0: 2026年中国航海日公告显示，我国已经成为了名副其实的航运大国、造船大国和海洋大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比重近1/3，海运航线与服务网络覆盖全球主要贸易国家和地区。全球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前10位的港口中，分别占8席和6席。我国造船3大指标国际市场份额连续16年保持全球领先，全国海洋生产总值超过11万亿元。
1: 截止到7月11号，2026年暑期档档期总票房含预售突破了25亿元，给阿妈的情书、玩具总动员五、四度、火车眼、小黄人与大怪兽暂列当前票房前5位，影片功夫女足首日票房突破2亿元。

0: 早高峰来了，思雨和江莹陪伴在各位上班的路上。
1: 是的，今天早晨的那个阳光过分刺眼、啊、我觉得好像又回到了一个七月暑期剩下的这样的一个感觉，
0: 就是遗憾为什么现在没有再睡懒觉是吗？明明都已经放暑假了，
1: 所以我就觉得哎，童年的暑假好像是小朋友最期盼的一个漫长的假期、嗯、
0: 是又可以游泳又可以各种啊。今天我们聊到的是童年的暑期回忆录啊。我一想到童年的暑期，我最开心就是睡懒觉，现在是属于有时间跟你睡我都已经睡不着的水平。
1: 现在我感觉到一到暑期哈，家长尤其是双职工家庭、啊、托管的、兴趣班的、夏令营的、啊、然后各种培训的、写作业的，我觉得现在的暑期可能跟我们的暑期完全是不一样了。
0: 是的，那么你的这个暑期回忆有哪些啊、嗯、欢迎和我们分享，关注公众号九一八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图片留言吧。
2: 智驾新车，全系好车，齐聚春城。7月23至27日，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第27届昆明车展，多重福利叠加，悦享购车盛宴。
3: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4: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5: 强降雨过后，土壤含水饱和，滑坡泥石流往往是雨停后几个小时甚至几天才发生。暴雨后两天内，尽量别进山，别去河谷，安全窗口期，耐心等一等。
6: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
7: 早高峰来了，
6: 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九一点八 ，FM 88.7，邀你聆听，
7: 邀你聆听。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0: 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1: SK 海力士在美国上市，引发了市场对美股存储芯片板块的关注。从今年以来，这一板块先是强势上涨，后又遭遇集体回调。那本周呢，也是剧烈的波动，核心原因是什么？背后又有哪些潜在的风险呢？让我们共同来关注。
8: 正式向公众开放了 GPT 5.6 系列的三款新模型。这一次 OpenAI 的更新主打的是以更低的成本实现更强的性能。再结合近期 AI 行业内多家企业的更新，可以看到似乎现在 AI 竞赛已经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也就是比拼性价比的阶段。那下面我们就来一个个盘点。隔夜 OpenAI 推出的三款模型中，定价上旗舰模型 SO 每百万 token 输入端和输出端分别收费$5和$30，均衡型 Terra 价格减半，低成本模型 Luna 则进一步降至$1和$6。在接受 CNBC 采访时， OpenAI 的 CEO 阿尔特曼强调了 SO 模型的效率提升。
9: It's also much more efficient than other models out in the world. So it's 54% more token efficient onAgentic coding tasks, and also, you know, as good or better as the other best models out there. And we're really seeing people now start to care about efficiency, understand their spend, get a great ROI. So this is a great step forward for us.
8: 此外，当地时间周四，脸书母公司 Meta 更新了其 Muse Spark 模型，主打 AI 编程和智能体任务。而在 API 定价方面，每百万 token 输入端和输出端分别收费$1.25和$4.25。Meta 的首席 AI 官表示，此次定价非常激进，也很有吸引力。另外，本周马斯克旗下的 SpaceX AI 也发布了其最新模型 Grok 4.5。 马斯克发文时专门强调了新模型速度快， token 效率更高。由此我们也能看到，新一轮 AI 模型的比拼确实已经来到了价格层面。而如果我们来看整体的市场盘子，也能看到现在 AI

0: 模型的竞争格局有一轮重塑。根据市场研究公司 Sensor Tower 的数据，截至今年5月 ,OpenAI 旗下 ChatGPT 的市场份额已经下滑至大约 46%, 而 Anthropic 旗下的 Claude 在部分市场的增长更加强劲，尤其在美国，其编程和深度研究的能力吸引了越来越多用户。并且从变现能力来看， Anthropic 平均每月可从每位用户身上赚得大约 2.76 美元， OpenAI 则约为 1.76 美元。那这也进一步凸显出 AI 编程业务的盈利能力之强。这一轮 AI 竞赛转向性价比也与企业内部决策者的变化有关。有分析人士告诉 CNBC， 现在在企业里做 AI 决策的角色正在从 CTO， 也就是首席技术官，逐渐转向 CFO， 也就是首席财务官。
1: The decisions of adopting AI is no longer just the decision of the tech officers, but also the budgeting of the financial officers that requires some degree of management, not just let everyone use AI as much as they want. The token cost is running through the roof, but at the same time, being more sensible in terms of how they use AI on a day-to-day basis.
2: 国家信息中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线下消费稳步回升，在假日经济与新场景、新业态的双重驱动之下，体验式消费正在成为拉动消费增长的关键引擎。
3: 国家信息中心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六月，全国线下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 5.7%， 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2.7%， 其中电子商品消费表现亮眼，同比增长 9.5%。 线下消费热度稳步回升，客流活跃度明显增强，实体商业的烟火气正逐渐回归，节假日持续拉动服务消费增长。在春节、清明、五一、端午假期接续带动下，上半年与文旅相关的交通餐饮消费热度高涨，同比分别增长 6.1%、 4.9%。 假日效应带动体验型需求爆发，消费正从买产品向买体验、买服务转变。
4: 今年上半年，扩内需促消费政策组合拳精准发力，叠加春节、五一等长假效应集中释放，消费市场呈现服务暖、场景新的特征，消费韧性凸显，作为经济压舱石的作用持续巩固。
3: 消费市场持续向新向优，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补贴资金撬动比不断提高，带动了智能家电、可穿戴设备等升级类商品的热销。与此同时，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不断赋能消费产品和场景创新，智慧零售、沉浸式体验等新型消费成为消费扩容的重要增量。
4: 体验消费成为我国消费增长的新引擎，消费从功能满足进一步走向体验和意义驱动，购物行为也延伸至场景参与、情绪共鸣、身份认同、体育加文旅、商圈加赛事等蓬勃发展，沉浸式的场馆、特色的文旅路线成为了大众分享日常生活、构建社交认同的新载体。

0: 早高峰来了，思雨和张颖陪伴在各位上班的路上，我们下面赶快到大象新选去看一看。
1: 是的，今天大象新选的我们第一款主推品啊，我觉得非常的适合最近的天气。哇、哦、比如说你们家不想装空调的、哎，我觉得现在空气循环扇，我身边很多朋友都给我反馈这是一个非常实用的一个家电。
0: 空气循环扇还没有接触过，
1: 而且它是那种静音的
0: 哦，
1: 就是在我印象当中的风扇那种哗啦哗啦哗啦。
0: 对，
1: 然后他就说他们家因为有小朋友的原因嘛，觉得开空调很容易生病、他们家都是开空调循环扇，
0: 是吧？
1: 觉得很方便、而且它的这个降温效果啊，而且体感的这种，尤其是不喜欢空调的家里的朋友，就挺适合用这个空气循环扇的。那经过一段时间的阴雨天，天气逐渐开始晴朗起来，但温度并不高，总吹空调啊，咱们身体吃不消。那今天为大家推荐的就是荣仕达空气循环扇、它的循环扇呢，其实做了一些细节的优化和升级，更值得入手了、很多人可能会说你们家电风扇谁没有 但是这款和多年前的老式电扇是不一样的、老电扇我们都知道直吹噪音大，
0: 对，
1: 那今天的空气循环扇还是带语音智能功能的。
0: 哇，什么意思？你就来一句，你说小荣小荣打开风扇是吧，它自己夸打开，你只要下命令就好，
1: 比如说向左转向右转之类的吧、反正它有一个语音的感应系统。
0: 其实我觉得就是

0: 非常适合昆明的一款产品
1: 啊。对对对，
0: 昆明这真的是没有热到说非要开空调的程度，
1: 啊、
0: 我觉得、
1: 啊。而且它不像普通风扇直接吹，它是帮助室内空气的一个流通循环，尤其是你们家喜欢开窗通风的，
0: 嗯，
1: 哎，我觉得就不要那个强行通风。

0: 适合昆明，功能又多，然后呢又是大品牌荣仕达，科技价格各方面的这个空气循环扇啊，大象线商城夏日特惠只要129。
1: 天哪，100出头就能选到这样的一款荣仕达的空气循环扇。
0: 你本周少吃一顿烧烤，然后你就可以搞一个这个。
1: 对，而且我觉得我喜欢循环扇的原因是觉得皮肤不会太干燥。
0: 对，
1: 在空调房我觉得其实皮肤是很容易泛敏啊泛红啊、
0: 嗯、
1: 那今天除了这个空气循环扇，还为大家带来了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
0: 哎、
1: 这款面霜它不是单纯的表面给你补水就完事了、
0: 嗯、
1: 它是真的直接把营养喂到你的皮肤基底层，帮助皮肤自己学会存水，不是那种面霜浮在表面的假滑、
0: 哦、
1: 而是从里到外透出来的弹弹的水润感。
0: 哎，那我们有两款啊肤质的版本，适合不同的肌肤，比如说有一款滋润款，
1: 对，
0: 那干皮你就马上要选择它。清爽款的话油皮混油皮都可以选择，它上脸的话透气，不会闷痘，不会泛油的。
1: 那这款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它是75毫升装，有效期是到2027年的8月。那大象心血我们商城是夏日特惠，到手仅需199元、
0: wow、
1: 它是蚂蚁溯源可查，品质有保障。
0: 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小程序啊继续搜索大象心血，心脏的心，选择的选，就能找到这个大象心血。另外呢可以关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在这个公众号里回复数字918，不要打那个点，你就直接918三个数字啊，你就可以收到一个二维码、进城扫码下单就可以啦。
1: 好的，拉回到我们今早的互动话题啊，来说说你童年的暑期回忆录。
0: 对，
1: 你的暑期都有一些什么难忘的事情都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当然你也可以来对比一下现在你们家孩子的暑期，
0: 对，
1: 跟你的暑假肯定是完全截然相反的。
0: 现在很多家长就把小朋友就送到什么夏令营啊什么，然后家长不用跟去，老师带着去就行了。
1: 哎，会不会是因为很解脱家长？
0: 对，家长就是恨不得趁这个时间赶快自己放一个小假。我们以前哪有什么夏令营，没有这种事。
1: 万念俱灰这位听友太可爱，他说小时候的暑假就是坐在新华书店里面看一下午的查理九世。
0: 哎，他一说就勾起了我的回忆，我小时候是在玉溪嘛，然后就是玉溪地区图书馆，是我就是假期固定打卡的地方。
1: 你看学霸，
0: 然后那个图书馆
1: 是
0: 不是图书馆门口所有的树我都爬过一遍，我就专门趁他工作人员午休要不注意，我爬到树上去。我都还记得那个图书馆门口好多那个其实还挺高的那个无花果树，我吃过那个图书馆里面每一棵树上的无花果。
1: 哎，你这样说的话，其实我想起来我的那个学生时代，其实我的暑期我特别喜欢去百汇商场、
0: 啊、
1: 因为以前百汇商场的2楼它就是对外开放，它不像现在、我现在观察现在的书店，它可能会有一些阅读区、但是你就感觉真的是有熊孩子就在那里乱、但是好像以前我们就是很自觉的进入到那个书店以后，爸妈就会说哎不要买哈，你们先看、反正我就可以在那看一下午、然后有时候做作业、或者约着同学就说、哎我们一起去看那个什么小说，然后那会儿还有杂志嘛，你就买不起、就去那看、然后基本上在百汇上可以待一整天
0: 哦，
1: 楼下吃点那个好像那个我记得是哪条街上那个小锅米线，文林街还是哪儿，吃完以后又接着看
0: 短死小锅盖
1: 啊，对就那一整条街
0: 哎我现在想起端式小锅好饿。
1: 但是现在我发现书店都是被一些文创产品所包围
0: 啊，
1: 就一进去就是各种展台，
0: 然后靠那个盈利啊，
1: 然后我都不知道在哪里去翻一些我需要的书，然后他的坐的位置空间就没有以前，我们以前是坐地上、就躺在那个过道没有人管你的、就在那里待一整天，然后爸妈下班就过来接你。
0: 哎呀，你看看勾起了多少回忆。看看听友点点，然后现在小朋友啊暑期就拿着个手机啊，在手机上看社会看世界，连零食都没那么便宜了，朋友之间连接可能也和以前不一样，他们还不是手机，
1: 对啊，
0: 还要焦虑各种作业辅导班，现在小朋友不一定开心。哎，
1: 就是对比可能我们的童年暑假，我觉得我最羡慕那种童年暑假应该就是回爷爷奶奶或者外公外婆的老家、
0: 我就想起我小学时候，我暑期接近最后，多少同学疯狂来我们家找我抄作业，把他们卷子，
1: 你看，
0: 但现在不会有这样的现象，为什么？因为老师要求你每天每周你打卡，你手机上要拍照片。
1: 真的吗？就是你不能就是在月末赶那个作业吗？
0: 已经不可能有这样的事了、因为老师每天追得紧一点的，你比如说是高中生对吧、什么高三生啊高二生，人家老师每天小管家啊、打开你要上面打卡，哪怕小学生松一点也是老师会说每周朋友们要打卡，小朋友们每周要打卡。
1: 我记得以前就是每到暑假，可能我妈就会带我回老家，就北方老家。结果呢，就是我老觉得我就不想带作业嘛，我说哎，回去半个月我不带作业。结果在火车上，我妈就掏出了暑期作业。
0: 来来来。

0: 闲着也是闲着。
1: 那会儿我最记得是写字帖，就是描字，然后还有就是写周记，然后你就故意不想带作业，但是家长你会帮你背着，你走到哪写到哪，跟这一样。
0: 空子我会让你钻，我就不是你妈，真的。
1: 就是一定要把这个作业给带好了，然后你就找各种借口。然后我们基本上都是最后一周了，就像你说的，邻里间小朋友互相来赶一下作业，就那一周集中做作业。
0: 所以我跟你讲，家长背作业这个肯定是共同回忆，不然那个、
1: 就是、
0: 之前那个网红那个猫什么这样，为什么会作假？就是拍他在法国什么捡到哪位哪位小朋友、
1: 哦、作业，
0: 你的作业掉在法国的餐厅了，是怎么办？意思是家长去外国旅游都要把这种寒假暑假作业背上，结果落在餐厅。他拍这个就很有共鸣。当时我看过那个视频，点赞有几十万
1: 哇！
0: 后来大家
1: 国外都找到了，
0: 因为他在那个视频里面点了这个小朋友的名字、
1: 哦、
0: 全国各地和这个小朋友同名的多少人就去问，哎，是不是你作业丢在法国了？这个事情就引起成为一个社会事件啊！后来
1: 对对对，
0: 后来就去查他，就说哎，其实他是造假，他就公开道歉，对不起，说他这个其实是一个桥段
1: 哦，是有感觉像剧本一样的，
0: 像个剧本一样，他就故意在那样讲、哦、那个他说这个名字也是我编的，没有这个小朋友存在，我也没有捡过他的作
1: 业。但是你看，引发了全国小学生的、
0: 对。
1: 震动，
0: 引发关注，就证明生活里很多这样的事情，哪怕去法国去，管你去美国去哪里旅游，
1: 带着作业，
0: 作业给我背上。
1: 好了，欢迎大家今天把你童年的暑期的一些难忘的回忆分享给张英和思雨啊。
0: 嗯，
1: 那记得把你的图片文字发送到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北京时间的7:30，目前的道路交通情况究竟如何？我们现在连线到前方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雷鸣，雷鸣早上好。
3: 思雨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路况。长市的行车高峰在部分路口路段形成，受交通事故影响，昆邑高速回程方向广贝立交行驶往昆市昆邑三岔口，距离昆市昆邑三岔口大概1.2公里路段，左侧车道呢有一起交通事故，有事故车占据从左往右处第一车道，民警已经赶到，正在指挥疏导交通。由于车道收窄，路段出现短时的行车拥挤。车北刚刚排过了广贝立交，另外在昆市高速出城方向，出二环南路石虎关枢纽，左侧的车道呢，在1分钟之前呢，刚刚撤出一起交通事故，最左侧的车道呢，有一些破片，请车友注意避让。二环南路上层有点反堵，车北排过福德立交，经过福德立交。到昆市高速树关枢纽出城方向有点车流密集，行驶过的树关枢纽、树关加油站通行情况恢复。二环东路由北向南，出昆区高速小庄立交，经由小坝立交行驶往石家立交桥，在大树立交桥机场匝道口车流相互干扰，行驶过了大树营立交，通行情况恢复。主城区的金碧沱东东郊、东风人民路其他路段行车情况基本畅通，机场高速行车情况也正常，陪伴左右这边的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0: 好的，感谢雷鸣。
4: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1: 昨天的16:25，因为强降雨天气导致大嘎高速新平东收费站入口计重设备发生移位故障，货车无法称重，暂无法通行。那已通知收费站入口当班人员对前往嘎萨预计货车劝返，引导车辆绕行新平西收费站驶入高速。那目前呢，机电抢修人员还在处置当中，预计恢复时间为今天中午的12点。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高速路况，请关注到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918YN， 输入需要查询的高速名称前两个字即可获得实时路况。
5: 妹妹莎莎
6: 就一点饱汉巴拉压死的呀，
5: 你还耳朵到今天听个
6: 就一点饱汉巴拉。
7: 哎，狂老哥，你说有好多铲屎铁器那个热，如果他们在空调发

0: 里面待久的，咋个会反而还出现一些逃荒恶心的症状哦？
1: 哦，小明明，这个就是懒中暑啊！我刚刚看到一篇文章，说现在很多人在空调房上反而容易中招。
0: 懒中暑，慢慢又 get 到一个新的知识了。空调房里烧，咋个会中暑呢？
1: 其实就是中医说的阴暑，和传统的暴晒导致的阳暑不同。长时间待在低温的环境，湿寒淤积在体内啊，体温调节中枢就会罢工。你可是还觉得浑身乏力、食欲不振啊？
0: 对呢对呢，还拉肚子。哎，那倒不是胃肠感冒。
1: 空调病是个大概念，懒中暑是其中的一种。空调发烧，空气不流通，温差过大，会让交感神经失调。就像你从35度的户外突然钻进20度的办公室，毛孔瞬间关闭，体内的暑热排不出去，反而会引发头昏啊、呕吐。
0: 那咋整？我给要吃点药。
1: 轻度懒中暑呢，可以喝点藿香正气水，或者是湿地水解表化湿。但是如果出现高热、意识模糊，就要立刻就医了。这个可能是热射病，死亡率高达80%。
0: 那二个严重呢？没有咋个预防嘞？
1: 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啊，空调温度呢，莫低于26度，室内外温差不要超过5度。每2小时呢，开窗通风10分钟，让空气循环。啊，好了，你早上可是没吃早餐，空腹啊，更容易中招。
0: 哎呦，真的假对的了，我就是没吃早餐。那我应该咋个整嘞？
1: 先到通风处休息，补充电解质水。空调莫直接吹身体，穿件薄外套呢辅助颈肩。另外每天抽10分钟到户外走动，让身体要适应温度的变化。
0: 原来这个空调病和懒中暑是两回事个，我还以为是只要吹着空调就会得关节炎呢。
1: 空调不会直接导致关节炎，但是冷风直吹呢确实会加重关节的疼痛。像你这种久坐族啊，每隔1小时要起身活动拉伸一下肌肉嘛，比贴膏药管用。
0: 看来夏天养生学问真大。哎，对了，听说可是长辈父母些更容易懒中暑啊。
1: 是的嘛，他的体温调节能力差，再加上慢性病多，很容易发展成热衰竭。加上有老人的话呢，记得提醒他们莫长时间的在空调房上，多喝点绿豆汤，穿透气的棉质衣裳。
2: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3: 假期里你是不是也想去海边踏浪嬉戏？在享受清凉之前啊，我们提示大家留意魔鬼鱼等隐形刺客，避免误伤。那这一节呢，我们就详细的来说说魔鬼鱼。魔鬼鱼通常是指红鱼，是底栖软骨鱼类。平时呢，它喜欢把自己半埋在浅海的泥沙里，只露出眼睛和呼吸孔。它们的名字虽然叫魔鬼鱼，但是它们其实是性情温和的鱼类。但是别被踩中，只有在被踩中受到极大惊吓的时候，它们才会本能地挥动尾部那根锯齿状带毒的尖刺进行反击。而人的皮肤被魔鬼鱼刺伤，伤口会呈撕裂状，毒液会导致剧烈刀割样疼痛，并且迅速向身体蔓延。手部被刺伤会逐渐向上，出现疼痛和神经麻痹，伤口还极容易感染，严重者会出现全身肌肉酸痛、呼吸困难、心慌、血压下降，甚至是休克，所以很严重。如果不慎被刺，首先呢，不要去硬拔那个刺，因为红鱼尾刺有侧生锯齿，强硬拉出的话可能造成组织撕裂伤，要用清水冲洗伤口，并且按压止血，但是呢，按压的时间又不要太长，以免毒液停留。另外啊，不管伤口大小都要立即就医，因为啊，需要专业清创和打破伤风针，出现麻痹症状一定要格外的注意。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4: 哎，听，声波在刷屏，
5: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4: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6: 好心情。
5: 早高峰，
4: 早高峰
5: 来啦！
6: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这里。

0: 也是早高峰来了，
1: 大家好，我是敖思雨。
0: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1: 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0: 7月10号，我国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新的历史性突破。火箭回收为什么非做不可呢？我们一同来了解一下。
2: 在我身后啊，就是这枚长征10号乙火箭的首飞舰，它采用5米直径的两级串联构型。这个高63米、大约20层高的大家伙，采用的是一个3平侧发的模式，也就是水平总装、水平测试、水平转运。这种模式占用发射工位的时间短，准备时间呢只需要14天。这样一来，工位的翻台率更高，一年能打的发数也会更多。
3: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新一级配置了7台液氧煤油发动机。新二级配置1台液氧甲烷发动机接力工作，全舰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运载能力16吨，可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复用状态下可大幅降低发射成本，具有大运力、高性价比的优势。
4: 整个这个长征十号乙火箭的话，也是就是面向这个商业航天市场，来研制的啊。它的这个二子级是这个低成本的液氧甲烷模块的二子级，然后它的一子级是这个可重复使用的，也就是说整个这个火箭的这个发射的这个成本可以得到这个降低。另外，可重复使用之后啊，我们也是能够提升这个发射的这个频次，这样的话也是为我们国家后续的这个低轨星座的组网建设啊等等的这个贡献力量。
3: 后续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研制团队将按计划开展一子级复用飞行验证，持续优化火箭性能，加快重复使用火箭技术迭代升级。
5: 火箭回收我们为什么非做不可？来听记者的分析。
6: 首先啊，来算一本经济账。今天往天上发卫星建空间站，火箭是个妥妥的一次性产品，造价少的几千万，多的几个亿。根据火箭公司公开的资料，火箭的一级舰体成本大概占总成本的60%到70%不等，是绝对的成本 C 位。目前 SpaceX 就靠回收火箭的一级舰体，把送货上天的单价砍到了它之前的1/10。中国商业航天想要在国际市场有足够的竞争力，就必须把一次性耗材变成可循环使用零部件。更何况我们还有一本产业账要算。2025年底，中国一次性向国际电信联盟提交了20.3万颗卫星的频轨资源申请。一口气提交这么多申请，是因为轨道和频谱是太空经济的核心战略资源，而国际电信联盟奉行的是先申报先使用的规则。那截至2026年6月，美国的星链在轨运行卫星已经突破了1.24万颗，占全球在轨活跃卫星的60%以上。而中国部署的国网、千万星座等低轨卫星组网规模也有2万多颗，但是发射的卫星总量并不多。6月公开资料显示，千帆在轨卫星为200颗，而根据计划，到2030年，千帆需要完成万星组网。那所以，我们别看现在有一箭18星、20星，其实还有几万颗卫星的缺口，这就需要突破火箭回收和快速复用技术，以支撑高频次、大规模的太空物流。那除了国家队，咱们的民营航天也在发力，光今年就有大约10型火箭在陆地垂直回收、海上平台回收等多条可回收技术路线上一路狂奔。那这次好消息之后，人们也在关注朱雀三号的遥二、双曲线三号等火箭回收技术的新进展。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国际方面。本月11号，热浪继续侵袭到欧洲的多个国家，气温创历史新高。面对高温啊，各国政府采取了多种措施，以减少酷暑带来的负面影响。
7: 根据欧洲气象机构的综合信息，11号至12号，欧洲高温风险仍处在高位。法国是当前受高温影响最严重区域。据法国媒体报道，法国约1/4的地区已进入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状态。在法国巴黎，受高温天气影响，多处知名景点宣布缩短开放时间。埃菲尔铁塔在旅游旺季通常营业至午夜。不过11号，埃菲尔铁塔运营方发布公告说，受气温升高影响，铁塔11号和12号将提前至16时关闭。此外，位于巴黎的两大知名博物馆卢浮宫和奥赛博物馆也采取了相同措施，卢浮宫提前至16时闭馆，这一安排将持续至13号，奥赛博物馆提前

0: 至17时闭馆，将持续至15号。法国气象局表示，巴黎11号最高气温达到36摄氏度，另有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能升至39至40摄氏度。本轮高温天气预计将持续至下周。在比利时，气象部门将全国范围的黄色高温预警继续延长，预报显示下周比利时多地气温将超过32摄氏度。高温之下，不少民众纷纷前往公园的阴凉处避暑。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多家航空公司啊，记者从国航、东航、南航、海航等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受到台风巴威影响的航线客票，符合条件的旅客可享受一次免费变更或者全额免手续费的退票服务。我们继续来关注。
0: 在2026年7月9号16时前购买或换开产生新票号的国航999开头的客票，包括里程奖励客票，未使用行程涉及旅行日期为2026年7月11号至2026年7月12号之间，杭州、温州、义乌、丽水、嘉兴、宁波、台州、衢州、舟山、厦门、福州、泉州、武夷山机场进出港的国航实际乘运航班和挂 CA 航班号的代码共享航班，可享受一次免费变更或全额免手续费退票服务。东航要求客票中至少含有一段未使用的福建省或浙江省，包括但不限于福州、厦门、泉州、杭州、宁波、温州、台州、衢州、丽水、舟山进港、出港或经停航班，包括东航或其他航空公司航班。航班起飞日期在2026年7月11号至2026年7月12号，可享受一次免费办理变更至原航班前后3天以内的航班。在客票有效期内，可至原购票渠道办理未使用航段非自愿退票，免收退票手续费。而在2026年7月9号17时前购买的行程涉及福州、厦门、泉州、杭州、台州、宁波、温州、义乌、嘉兴、台北、桃园、高雄机场进出港含经停的南航航班及使用 CZ 航班号的代码共享航班，且旅行日期为2026年7月11号至2026年7月12号，票号为784开头的南航客票，也可享受一次免费变更或全额免手续费退票服务。

0: 好的，北京时间的7:46，欢迎停留9:08，早高峰来了，银丝卷组合
1: 是，
0: 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很有趣啊，又是勾起大家的回忆杀，说说你的童年难忘的暑期回忆。
1: 是，我们看一看默默，他说我从来都不怀念小时候暑假，因为他在他的时候，他一直就开始上课外班了，
0: 哎呦，
1: 别人都睡懒觉，他要起来练字、练钢琴、练各种啊。如果学乐器的话，真的很苦，像练钢琴啊、练小提琴，每天是几个小时。
0: 我特别同意，你知道为什么暑期特别苦？一般考级都在7月份
1: 哦，
0: 所以你知道就是无缝衔接，
1: 看看对，
0: 就是那边期末考试才结束，
1: 嗯，
0: 然后呢家长就开始催着练琴。你知道我小时候怎么练？钢琴中间不是有个静音踏板吗？
1: 对啊，对啊，
0: 我那会儿晚上做完作业9点多，然后就晚上从10点练到11点、
1: 啊，
0: 然后我特别记得是7月中下旬在云艺考级，我特别记得，然后整个7月份基本上每天就是白天写作业。下午睡个午觉，晚上练琴，就一直到7月底，然后爸妈才会说啊，8月份可以休息了、
1: 啊。
0: 我特别记得暑期就是考级，会觉得像一座大山压迫着我。
1: 你钢琴考到几级？
0: 嗯，我就不好意思说，因为我已经放弃了好多年。我考到9级，
1: 考九级很厉害、啊，
0: 但是后来就放弃了，就没再没有从事这个专业
1: 了。那你觉得考级有没有意义？
0: 我个人觉得就是可能当年父母对你的期待吧，我觉得考级确实是一个标准，一个衡量，因为家家都在考级、
1: 嗯、
0: 你必须要考级、啊、但是现在我身边的人很多人学乐器，父母大部分的心态都是体验一下就好了、
1: 啊、
0: 不要拿考级来作为一种标准。
1: 就像我上周那个大家来说做了一期这个智能乐器啊，
0: 嗯，
1: 你稍微会一小点它不用考级，你都可以弹得和考级的一样好、
0: 哎、我觉得你能运用到生活当中、比如说你唱歌啊、流行乐啊这些东西，我觉得是比你考级更有实用性的。
1: 是是，我也这么觉得。一只可乐他说啊，可是小时候的暑假有很多暑假作业和补习班，所以他也不觉得很快乐。
0: 他这个不快乐。
1: Juicy 他说我小时候的暑假，他这个就比较丰富，他说要去比他大两岁的表姐家，去大姑妈家住好几天、会跟着大姑妈早上去赶集市，那里摆摊摆着花花绿绿的衣服，印着美羊羊巴拉拉小

0: 磨线的外还有凉席。中午回来呢，喝白粥，吃红薯叶或者空心菜炒。然后他要看安徽卫视热播的剧集《一诺亲情》，还要看《男生女生向前冲》
1: 那个吊水的那个节目，
0: 对对对，
1: 不停的吊水。
0: 下午趴在电视机前面，一边画画一边看新版的《还珠格格》。
1: 哇，太具体了。
0: 然后感叹电视里面美女和漂亮的衣服，就在大姑妈家过期那种老式日历布啊，
1: 照
0: 着画画美女啊。
1: 哎，他真的好丰富。我觉得这种去亲戚家，比如说你有个表姐、表哥、表妹，那你的暑期就非常丰富了。
0: 我有个大学同学，他就把他们家女儿就是到假期就放回老家，然后跟着老家的亲戚去卖菜。
1: 哦，那这个生活体验感拉满。
0: 早上六点就起来，其实老家亲戚起来卖菜五点多就要起来了，
1: 啊、
0: 把地里的菜就
1: 拔出来，
0: 搞出来。但是他可以放宽一点到六点起，然后呢就跟着不知道拖垃圾什么车，然后就开始到集市上去跟着卖菜，然后他帮忙算账。
1: 哎，我跟你说，这个才是真正的研学体验。
0: 对，
1: 那些都是摆拍，这个才是真正的深入到田间地头
0: 体验生活、啊。
1: 对啊，好，再来说一个祈祷下雨天。他说，我记得暑期的回忆就是爷爷奶奶家门口有两棵大树挨得很近，夏天的晚上。就把老式的吊床拿来绑在那两棵大树上、我就躺在上面晃悠。
0: 哎呀，我也喜欢吊床。
1: 奶奶就拿个小马扎坐在旁边和邻居唠嗑，我一边看着天上的星星，夏天的晚风热热的吹着，但是觉得好幸福啊。
0: 你一听就是很安静很静谧的感觉啊。如果您有这样美好的夏日暑期回忆、欢迎和我们继续分享啊，关注公众号九一八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图片留言就可以了。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
11: 毒胀，
1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3: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
15: 天
14: 天
15: 清，
14: 天
15: 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6: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7: 我刚买了 Beyond 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6: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7: 别着急，现在九一八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儿支半价，算下来我这才70多。
16: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7: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九一八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18: 早安，城市追光者。
19: 城市追光者，
2: 车轮转动，声浪翻涌，这里是
18: 早高峰来了，告别起床气，开启超燃力，早高峰，
2: 早高峰
18: 来啦！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0: 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关注资讯，视线停留在省内。
1: 7月11号，以“郑和故里巅峰海运”为主题的2026昆明郑和文化旅游节，在晋宁区牛链小渔村正式拉。

0: 开帷幕。本次活动也紧扣郑和下西洋621周年重要的文化节点，共推出了18项沉浸式的文旅体验项目。接下来，让我们来共同关注：
1: 湖山为幕，渔村为台，启动仪式在牛练小渔村举行。活动开篇设置了“春风十里，昆明有你”巅峰人物即尽善尽美身边榜样巡礼环节，用本土平凡榜样故事传递城市温度。启动仪式后，系列匠心剧目精彩上演，演出以郑和归航为脉络，带领观众跨越千年山海，沉浸式追溯历史文脉，生动展现郑和远航的磅礴气魄与独具韵味的巅峰巅韵。
2: 我觉得是今年是超级美的地方，对不对？有山好美，还有水美，你也是很美。
3: 谢谢。我觉得很有意思，而且这里的环境很特别，自然条件很好，然后还有很多什么不同的舞蹈啊，民族舞蹈，我就很喜欢。
1: 主会场核心板块《丝路归航集》与《古滇风物集》同步开街。丝路归航集复刻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沿线风貌，汇聚东南亚特色美食、丝路文创与航海科普工坊。古滇风物集则集中展出了乌桐走银、宝丰贴花等非遗手作，以及昆阳卤鸭、滇池鱼产等近年特色物产。此外，近年还与马来西亚马六甲郑和文化馆联合举办跨国文物特展，60余件珍贵展品搭建起中外文明交流的纽带。
4: 这个展货是可以说是我们那个非常非常好那个文化那个代表和文化那种下展。虽然说它在我们今年的时间不差，但是它的根在这儿，只要有了根，就是任何东西了嘛，有了根，它能发源的，然后它才会有一个追溯。
1: 600年前，郑和从滇池畔扬帆起航，驶向浩瀚大洋。600年后，航海文脉在故里接续传承。2026昆明郑和文化旅游节正以开放的姿态，诚邀四海宾朋走进滇池南岸，共赴一场跨越600余年的航海文化之约。

0: 早高峰来了，今天银丝卷组合和大家聊到啊，童年的暑期回忆，大家聊得很开心。
1: 是，
0: 我们看一下安娜的留言啊，她说暑期她在外婆家把所有的容器装满水，然后排成一排，吹乒乓球，就是那个乒乓球飘在水上，把它吹过去，然后自己配泡泡水，然后吹泡泡，和表哥表姐一起去戏台买东西吃，捉迷藏，玩纸牌。
1: 那她的暑期就是因为有表哥表姐，很热闹，很热闹。
0: 我小时候也是要去表姐家，我在玉溪，然后要来昆明表姐家住着，然后和表姐在云大里面疯。哇，云大当年每一个角落真的是
1: 被你玩遍了，
0: 玩遍了。
1: 好，你看赶路人说一到暑假就盼着回我外婆家，他说一个叫一平郎的小镇，可以缠着表哥表姐带我去上山捡菌子摘野果
0: 啊。你看看
1: 城里的孩子就是很渴望好像到寒暑假回到自己的老家，就觉得很有意思。
0: 是，桃子他说其他的都可以重新体验，唯独和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的暑期回忆无法复刻，这是我长大后感觉到最心痛的事情啊。20岁的年纪，祖辈即使还健在，我们也很难再有10年前的精气神了。
1: 就是感觉小时候，你觉得爷爷奶奶都力大无穷，就是好像你在他们家的时候，
0: 他们就很宽容啊，就宠着你啊，你就享受那种被宠的感觉。
1: 对对对，好，云端飞行他说一个游戏，他说小时候暑期打开360，玩那个叫小花仙摩尔庄园啊，玩到时间限制后，又打开360的动漫，开始各种看日本美少女漫画和巴拉巴拉小魔仙。
0: 这个巴拉拉小魔仙到底
1: 是什么？
0: 在哪里？你不如看那个什么水冰月，那个什么代表月亮消灭你那个，我都可以。
1: 美少女战士。
0: 对，但是巴拉拉小魔仙太，我觉得，
1: 哎，可能就是
0: 神奇，
1: 就是他那会儿暑期的一个动画片的一个回忆。
0: 对。好，那么大家如果有类似回忆，可以同样发送给我们讨论一下，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留言吧。
2: 毒胀，
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天
3: 天
4: 喝，
3: 天
4: 天
3: 清，
4: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3袋，天天清。

0: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1: 把肺补好，
6: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
8: FM 91.8，
9: 北京时间8点整。
8: 8 o'clock AM。
10: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1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7: 北京时间的8:01，我们了解室内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连线到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雷鸣。雷鸣，早上好。
12: 司仪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昆石高速进城方向过朱家村立交桥，树冠枢纽不到，撤出一起交通事故，有事故车辆呢已经脱离，车道恢复，行车情况呢在恢复当中。朱家村立交行驶往昆石高速树冠枢纽，转入二环南、二环东路，行车流量比较大，请车友谨慎驾驶。二环北路，昆曲高速进城方向，经过小庄立交转入二环北，小坝立交行驶往石虎关立交桥方向，丰兰国际出口附近路段一波行车的高峰形成。昆曲高速行驶进入二环北路和二环北路金星小庄，行驶往石栅立交桥，车流相互叠加干扰，所以速度不快，车流呢也有点密集。行驶过了大树营立交的机场匝道口，通行情况恢复。城区的昆华医院、云大医院还有昆英范儿医院周边一波行车高峰也在叠加，特别是人民西路进城方向，经过梁家河市体育馆、潘家湾路口，行驶往小西门沟立交桥，行车流量大，行车呢有点拥挤。行驶过了小西门沟立交桥，通行情况恢复。昆玉高速回城方向，管立交行驶往昆石昆玉三岔口，距离昆石昆玉三岔口1.2公里路段左侧车道的交通事故现场撤除，行车情况在恢复当中。反堵到管立交桥附近对向的车道，车情况正常。广威立交行驶往杜家营，一波行车的高峰形成。在城共附区石龙路口锦绣立交双向路段，车情况保持基本通畅。彩云北、彩云中、彩云南路行车情况保持基本正常。陪伴左右，只陪你行。以上是这时段的路况。
7: 好的，感谢雷鸣。
5: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13: 记者从全国总工会了解到，针对近期我国多地遭遇极端天气，全国总工会下拨1350万元工会救灾资金，将用于支持广西、湖北、甘肃、贵州、湖南、重庆工会开展抢险救灾工作，主要用于慰问受灾职工和抢险救灾人员。公安部7月9号发布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累计